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野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 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2: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

0: 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2: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0: 韩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3: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待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2: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4: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4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0: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1: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美元，跌幅为5.66%。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26美元，跌幅为5.63%。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五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1: 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
0: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5: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6: 小满时节，蚕室正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5: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滴红绡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麦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小德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7: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毒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8: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9: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如厘米粟。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覆盖。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也跟锅巴两个同伴，说一段故事，哈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北如常，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请听小说圈九。
3: 陈天成对朱冠兰说，上人，我是来看望您来的。今儿个早上多亏了您给我们师徒两个人解了围呀。陈天成极是感谢，再三的给朱冠兰作揖施礼。
4: 哎呀，
3: 哎，这许多日子火友们承蒙您了关照，我早想着要对您了有个表示，今儿早上呢又亏您帮我们度过了这道难关，我这心里啊就更是过意不去了。一点小意思，小意思。说着，陈天成将两瓶酒推到了朱冠兰的怀里。
4: 使不得，使不得呀！仗义直言只不过是做人的本分嘛。看见双方的纠纷，即使是路人也要过来解劝的。我何以要受礼呢？
3: 上人，您了。要是不收下这两瓶酒，您就是瞧不起我啊！我们脚行的规矩，这送礼不收，就是拿我们不当人。哎，先作揖，后下跪，至死不收，我站起来就跟您拼命！哎，我也不伤你啊，捡你块砖头把自己脑袋开了，您了不是瞧不起我吗？我也就没脸活着了。说着，陈天成真的冲着朱冠兰是作揖施礼，眼看就要下跪呀。
4: 使不得，使不得呀，越发使不得了。哎呀，天成啊，你算是难为老朽喽。好，也罢，这两瓶酒啊我且收下。
3: 哎，
4: 也算我们不白交往一场啊。
3: 就是嘛，日后啊我们还得仰仗着您了给关照呢。陈天成见朱冠兰收下了礼物，这才终于舒了一口气，整理整理衣服准备回家了。
4: 天成啊，
3: 哎
4: 哎，说来也是缘分啊，我正琢磨着该如何向你辞别呢。
3: 辞别？
4: 没想到你就来了。
3: 圣人，您要出门？
4: 哎，不，这个字摊啊不能摆了。
3: 怎么？哦，邮政局他们撵你啊？
4: 哎呀，不是不是啊，我每天把邮政局门外收拾得干干净净，正好省得他们派人打扫嘛。
3: 那有人捣乱，大胆，有我陈天成在，谁敢跟圣人您了过不去，我不扒下他的皮才怪呢。
4: 哎呀，我一介寒儒，有谁会和我计较啊？
3: 对了，杨德水，今儿个中午他说有点事儿就溜了，我就琢磨着他会来闹事儿。
4: 荒唐荒唐啊，你怎么胡言乱语呀？
3: 那
4: 我与他杨德水无冤无仇，他干嘛找我的麻烦呢？
3: 哎，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哎，可是好好的凭嘛您了这个姿态就不摆了呢？除非是您脚上了好运呐。
4: 哎呀，对了对了，正是我交上了好运。
3: 好运，
4: 是我的一个私塾弟子，就是学生，在保定政府做了一方父母，早就要接我去颐养天年呐。
3: 不对，是不是？没怎么回事，这是您的瞎编的啊。前天说保定府发一批货，我们到车站去接车，我等了一天没见影，后来传来消息说是保定府打起来了，也不知道哪位大帅跟哪位大帅打起来了，城里是一片火海呀、啊、 保定府的府衙门都让栾炳给抢了。
5: 上人，您了可别哄我呀，
3: 我不能让您了走啊。
5: 说着盈盈的泪珠从陈天成的眼窝里吧嗒吧嗒的涌了出来，他用力地抓住了朱观澜的胳膊，像是一放松那朱观澜就会飞掉。朱观澜抽抽鼻子，语言呜咽地对陈天成说，
4: 我干嘛要哄你呀、啊、我的学生不在保定府做官，他难道就不能换个地方去做官吗？生来是做官的造化，到了哪里也是要做官的。多年来呀、啊，我总怕给他们添麻烦，可是如今我的身体啊已经一天天的不济事了，没有别的办法啊，我只能麻烦他们去了。谁让我没生儿子呢？
5: 圣人，您那可越贬越离谱了。既然人家走到哪里都作怪，那人家还要你这个没权没势的市长有嘛用啊？光他的顶头太岁他还效应不过来了，就您了一个老师不就是个累赘吗？
4: 哎呀，好了好了啊、哦、无论你如何说，反正这个字摊儿我是不白了。
5: 说着朱观澜将破木桌和两个板凳放在了一辆旧童车上，滋溜滋溜的他推着小车

一声一声地招呼着。一阵晚风吹来，陈天成不由地打了一个寒颤。老地道邮政局门外冷冷清清，一下子失去了生机，连清晨的阳光都充满着寒意，让人感到凄怆悲凉。每天早上，脚行团伙们依然是聚在邮政局门外的矿地上喝圈酒，无声无息，几乎没有谁说什么话。偶尔有人抬起头向竹观栏原来摆字摊地方望望，但一阵地风兜起，原来那处温温暖暖的地方竟突然令人悚然。当然，伙友们总不能一言不发地喝圈酒吧，你一言我一语，说东道西，人们又寻找新的话题。只是说来也怪，原来邮政局门外的小摊贩们也不见了，他们都远远地在一旁躲着。什么时候伙友们喝完了圈酒，陈天征吆喝一声来着，伙友们拉动地牛车，那些小贩们才慢慢腾腾地向他们各自摆摊的地方走过来。躲咱们？伙友们之中有人发觉了，咱又不欺负人，你摆你的摊儿啊。哼，明白人家为嘛躲

0: 自从朱观澜的小子摊不见了，脚行火友们一个一个的都现了原形，喝圈酒，十几个人围在一起，头一圈不声不响，第二圈胡说八道，第三圈是污言秽语，第四圈就不堪入耳喽。一阵哄笑连着一阵哄笑，有时几个人还连打带踢，闹不清是打架还是亲善的开玩笑，连远远的看着他们的人都为他们难为情了。秀琴姑娘和她的老爹还在经营小酒馆，但是在火友们喝圈酒的时候，小酒馆不摘门板，秀琴姑娘在酒馆里，老掌柜呢站在酒馆门外，小脚行来买酒，老掌柜接过钱，接过酒瓶，将酒瓶送进小酒馆，打满酒送出来，老掌柜就将小脚行拦在门外。日甚一日啊，喝圈酒的火友们已是粗野不堪了，和天津卫所有喝圈酒的人们一样，只要几个人围着做成一个圈，附近便没有人再走动。有孩子的人家将孩子照顾回家，女人们更是不敢露面。嘿嘿，谁也无法预料喝圈酒的人会说出何等刺耳的话来。
1: 炸火了，炸火了，
0: 突然一声大喊，老地道的邮政局门外爆起了一股黑烟，呼啦啦的地动山摇啊，十几个黑汉子扭在一起，揪在了一起，砸在了一起，拳打脚踢，是喊声震天。陈天成、刘家宝、杨德水和他的同伴火友分不清是青红皂白呀，立刻便打了个天昏地暗。小酒馆的老掌柜赶忙关上了窗板门板，闪电般的溜进了小酒馆，将房门紧紧的插住，门里还堆了几张空桌子，远远的躲在附近的胡同里，等着摆摊的男男女女们更是不由自主的向远处退去，一个个全护紧了自己怀里的货物，唯恐遭歹人趁机抢劫。正在邮政局里寄信寄物的市民听见外面是呐喊厮打，一起扒着窗户向外张望，突然间十几个黑汉你追我赶着向这边跑来，又吓得众人毛下了身子。老地道邮政局门外已经是一片混乱，闹不清谁和谁打。一阵混乱之后，渐渐的阵线分明，看得出来是杨德水领着一伙人打陈天成，炸火，伙计们串通一气打工头，被众人压在下边的陈天成是拼命的叫骂，面对着犯上作乱的一群恶棍，他只能以此表示反抗。杨德水还在呐喊着，鼓动众人对陈天成下毒手，
1: 打！你小子护着徒弟为非作歹，一个个的想瞎制火友，今天我们就是要炸火，姓陈的拐拐的领着你的徒弟滚蛋，这群火友跟着我干了。
0: 陈天成还被压在人群底下拼命的喊叫着，
1: 杨德水，你小子想走我的口，到公柜上你拿不出活来，谁跟你干呢谁就得挨饿。师傅们，杨德水黑心呐，他是个赌棍，欠下一屁股债呀，他明着是抢我师傅的口啊，心里想的是要抢你们大伙的钱呢。我师傅明人不做暗事，批下的账来一人一份，他就是自己拿个双份，杨德水要是报了活啊，他准得独吞呐。
0: 刘家宝的气势太猛，他竟将拧着他胳膊的人吓得松了手，这一下刘家宝可有了反手的机会，他跳起身来向后踢腿，咚咚两声他就把自己身后的两个汉子踢倒在地， 然后刘家宝是猛虎下山，腾空跳起，活像是一只黑猩猩发了疯啊，呼的一声平地风起，刘家宝咚的一声便将重重的身子砸在了杨德水的身上。哎呦，没容杨德水憎畏，刘家宝便一把抓住了杨德水的裤裆。
1: 哎呦，哎呀，
0: 被刘家宝压在身子底下的杨德水叫得活像是挨宰的老母猪啊。这一下围打陈天成的几个伙友吓慌了，他们扔下陈天成反过身来想救杨德水，偏这时候

0: 想砸我们使徒两个的饭碗子，你还不够分儿。嘿，下赌场数急了眼，穷疯了，穷疯了，你说话呀，你逮着我这么点屁事儿就想炸火啊，就想抢我们师傅的口，做梦，呸。
1: 压在杨德水身上的刘家宝那真是气势凶猛啊，他抓住杨德水裤裆的手狠捏一下，杨德水便嗷的叫一声，杨德水叫一声，刘家宝就骂一句。嘿嘿，一场风波过去了，杨德水被陈天成和刘家宝打跑了，也不知道谁有理是谁没理，不过脚行团伙可不是讲理的地方，讲理的地方都挂着旗子，明镜高悬，那地方不动拳脚，另外有一种讲理的

个火友不过是来向陈天成做个揖，十个大礼，继续拥戴陈天成做工头，地牛车拉起来，照样卖苦力气吃饭。只有老地道邮政局门外的各方人士，却担心这一方的风水要从此变喽。陈天成带领他的一帮伙友依然在这里喝圈酒，刘家宝护驾有功，从此在团伙中成了一霸，飞扬跋扈，他已经是不可一世了。最最团团不安的是秀琴姑娘和他爹。如果说上一次是刘家宝无意间碰了秀琴姑娘一下，秀琴姑娘倚仗着邮政局门外有个摆字摊的圣人主持公道，不依不饶地追出来要教训教训刘家宝，那么如今刘家宝成气候了，可圣人呢又不见了，小酒馆的平安日子该也是朝不保夕喽。正在老地道邮政局门外的各方人士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突然间有一天，人们发现邮政局门外又支起了一个小字摊儿。阿弥陀佛，有救了，有救了。只是这个小字摊儿比朱观澜的小字摊儿要破落得多，破桌子的四条腿不一样高，其中的一条桌子腿下边要垫个砖头。就这样，卖字先生为人代写书信的时候，胳膊肘一移动，字摊儿还吱吱地发出声响。而且这位卖字的先生比圣人朱观澜落魄得多了，一件破长衫前前后后十几处补丁，补丁处针脚很大，看得出来是自己缝的。小字摊上没有文房四宝，什么铜镇尺、八行信纸、砚台、毛笔一律不见，只有一个新式蓝墨水瓶、蘸水钢笔一支。老先生以拿毛笔的方式握钢笔，写出的字笔画是苍劲有力，钢笔尖儿戳破信纸的地方，星星点点的透着亮光。比起朱观澜来，这位老先生的容貌实在是令人不敢恭维啊。鼻子极大，鼻子头发红，没有几颗牙齿，说话时拢不住气，眼睛很小，分不清什么时候睁眼，什么时候闭目，没有一点精神，没有人找的时候就打盹儿，身子一晃一晃，时不时的后脑勺碰在墙上，砰的一声，连附近的人都吓了一跳。嘿嘿。

0: 若无其事，脑袋一垂，嘿嘿，又睡过去了。说来也怪呀，就是这么一个待死不活的人，嘿，又将老地道邮政局门外的一方风水给扶正了。有这么个会写字的人坐在这儿，陈天成和他的伙友们喝圈酒的时候就不好意思大声喧哗，有的人一时高兴才要说点什么脏话，抬头一看，小字摊上正有老人在替人写信，就吐了一下舌头，缩缩脖子便作罢了。尤其是小脚行刘家宝，他的气焰一下子不再那么嚣张了，有时实在忍耐不住要说几句粗话过过瘾，就那样也要压低了声音，说完之后还要再补上一句，别让人家听见啊，耻笑咱是粗人。阿弥陀佛，小酒馆的老掌柜也放心下来了，每日他照样按时开张营业，无论是买货还是送货，他也敢出去，把个小酒馆就扔给秀琴姑娘一个人。一圈酒喝完，陈天成吆喝着众人拉炮来着，原来喝圈酒的地方留下了一堆垃圾。说来也怪，活像是老圣人为他的门人真的留下了什么规矩。等到十几位伙友拉着地牛车走远，无声无息，这位不知名姓的摆字摊的老人便哆哆嗦嗦地走过来，一块砖一块砖的将脚行驼友们扔下的砖头捡起来，整整齐齐的码放在邮政局的墙角边。远处一声一声传来陈天成带领驼友们唱号子的声音，
1: 活了一天呐，
2: 哎呦，
1: 又一天呐，
2: 哎呦，
1: 都一姓转呐，
2: 哎呦，
1: 又一年呐，
2: 哎呦，
1: 怀里拐呀，
2: 哎呦，
1: 喘大气呀，
2: 哎呦，
1: 哈起马的步啊，
2: 哎呦，
1: 咬牙算呐，
2: 哎呦。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过班，养过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通过 FreeTape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Tap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Tape。
1: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有次我叫你用户籍，你说这算有何成？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你要充点电能在这儿充？
5: 可以可以。
6: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5: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6: 嗯，
5: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在中华文明浩瀚长河中，有一部流传千载的启蒙经典《千字文》，它诞生于烽火连天、政权更迭的南北朝时期，是乱世之中智慧的结晶，也是一代帝王萧衍为扭转乾坤、重塑人心所铸就的文化基石。这部奇文的诞生本身就是一段传奇，一千个不重复的汉字从王羲之的笔墨中走出，化作一篇气势恢宏、包罗万象的韵文。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浩瀚开篇，到天文地理、历史人文、修身治世的层层铺陈，千字文工整对仗，音韵铿锵。它不仅是一部传奇千年的识字启蒙教材，更是一幅浓缩的中华文明图景。那么从千字文之中，我们能够领悟到中华文明的何种风貌，中华文明的厚重智慧与永恒的生命力又是如何蕴含在这千字之中的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千字传奇，讲述人河南大学副教授丁一平。
2: 我们即将开启穿越千年的文化之旅，品味奇妙的文化大菜。我们先问两个问题：我们的汉字有多少个？普通人一般要认多少个字儿？我替您查过了，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一共收录了9353个字，《康熙字典》有47000多个字，《中华字海》收录了85000多个汉字。对于咱老百姓来说，吃不了那么多，消化不了那么多字。按照二八法则，我们只需要掌握其中的一小部分就足够了。有研究表明，1000个常用字就能覆盖92%的阅读物，2000个就能覆盖98%，3000个字呢就能覆盖99%。所以汉字的常用字典里边显示，常用字2500个，次常用字1000个，加起来3500个。您看，我们义务教育小学阶段呢，掌握2500到3000个字，然后上了初中再掌握500到1000个字，这3500个字就足以应付日常的学习和生活用了。如果我是作家，对吧，如果我是个研究者，是不是要掌握更多的字呢？有人统计过，老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全书10万多字，只用了2000多个不同的汉字；毛泽东选集全书60多万字，只用了2981个不同的汉字。骆驼祥子是当代长篇小说的代表作、著名作品。毛泽东选集呢，更蕴含了丰富的思想，都不到3000字。说明我们的汉字呢，用起来很省。汉字呢，不像拼音文字那样，遇到一个新事物、一个新概念就需要造新字，它只需要重新组合单字就可以了。像我们现在熟知的二维码这个软件，还有呢手机，它们都是字与字的组合形成的。不常用的词组我们也可以把它搁置起来， 汉字呢不会作废，像传呼机、棒槌、算盘，算盘不用了，但算和盘这两个字呢依然非常活跃。这也显示出呢，中国的汉字呢非常讲究团队作战，非常讲究搭配。一个字表现能力可能一般，但是一旦组成词组，那表现力就是火爆。像火字是吧，有火炬、火焰、火箭、火炮啊，这个火爆等等，再加上四字成语，像万家灯火、城门失火、飞蛾扑火、干柴烈火，像火树银花、火中取栗、星火燎原、如火如荼、水深火热等等，这表现力呢的确火。汉语中的成语让我们的表达力如虎添翼，看一不留神我就说了一个成语。中华成语大词典里收录了22000多个成语，这些成语呢既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底蕴，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又让我们用起字来呢特别的省。一个很复杂的情感，很长的内容，一个四字成语就解决了。像这个刻舟求剑、拔苗助长、欲速不达，这些字呢远比用一大段话表示出来的更传神。汉字呢它同音字比较多，有人说它是缺点，但是这个同音字呢又使得汉字有很丰富的这个创造力、适应力。我们非常流行的这个谐音梗，它就是由于这个同音字造成的，像一副对联，上联2345，下联6789，横批南北。什么意思呢？2345缺一，6789少十，南北没有东西，所以它的含义就是缺一少十没东西。现在网络上也流行很多这样的谐音梗，像到点下班、天经地义，还有当幸福来敲门的时候别忘了开下门，这些谐音梗让我们的表达力很丰富。这些谐音梗是汉字生动有趣、独具特色，很难用万语翻译。再有呢，汉语非常讲究语境，在不同的语境下，一个词组可以隐晦地表达多重含义。像现在非常流行的那个段子，甲去看乙，顺便呢带了点礼物，乙不理解啊，说你这是什么意思？甲说一点小意思，意思意思。这乙说无功不受禄，你这就没意思了吧？甲说我真的没别的意思，你要是不收就不够意思了。这乙说那我就不好意思了，要不今晚咱们先意思意思。你看这里边的一个意思也表达了很多的意思。
0: 千字文是怎样诞生的？
2: 梁武帝萧衍亲自下订单、亲自招标弄成的。
0: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汉字呢用起来很省，但是有没有仅用1000个字就做出一篇百科全书式的文章呢？这个话呢实际上不是我问的，它是一个书法家问的。他这么问是因为在中国古代有这么一篇文章，仅用1000字就完成了百科全书式的文章，这就是我们祖传的千字文。说到千字文，我们必须要聊聊它的背景，它是怎么来的，怎么诞生的。千字文诞生于1500年前南北朝时期南朝的梁朝，它是南梁的开国皇帝梁武帝萧衍亲自下订单、亲自招标弄成的。一个开国皇帝为什么会亲自下订单弄这个儿童的启蒙读物呢？这是有背景的。历史事件呢我们要放到历史背景中去认识，要不然你就搞不清楚为什么汉武帝他不发短信，唐太宗他怎么不玩手机。我们只有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才能认清这个事件的事情。梁武帝那个时代是什么时代呢？我想了好长时间，最后总结出了一个字，乱。这个乱呢首先表现为战乱，熟悉历史的朋友们都知道 从东汉末年一直到隋、魏晋南北朝时期呢，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是个大分裂时期。南征北战，战乱不断，是这一时期的特点。第二个乱呢，是皇权争夺乱，规矩没了，谁都想当皇帝，谁都想有点能耐，谁都想做天下，那还能不乱？所以从东汉到这个梁武帝那个时期呢，这个政权呢可以说是走马灯似的。我觉得走马灯这个词啊是非常传神的，它就是不断的变化。咱就不说前面的十六国，就是南北朝，北朝有北魏、西魏、东魏、北齐、北周，南朝呢它有了宋齐梁陈，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那个时候的皇帝呢，帝王呢，这个脑袋是最不安全的地方。梁武帝萧衍呢，他也是杀了两个皇帝才即位的。所以刘宋的最后一个皇帝在被逼死之前发出了这样的哀叹：愿后生世世不复生天王家，说愿生生世世再不生帝王家。这个话呢出自一个12岁帝王之口，再配合他的兄弟姐妹全部被杀，让人感到无穷的无尽的悲哀、无奈与凄凉。这是第二。第三个乱呢是皇帝乱，皇帝的心智行为乱。在我们的心目中呢，你皇帝呢就要像皇帝，但那个时候呢恰恰是皇帝他不像皇帝，变态的皇帝、病态的皇帝、混蛋的小皇帝、神经有问题的皇帝是层出不穷。那些事实呢有时候让我们都难以启齿，如果光看他们的行为，你会以为呢他是路边摊上的野史瞎编的，但他确确实实都在正史上有记载。有个皇帝呢把自己的叔叔当猪圈养，后来这个被当猪养的这个叔叔呢当了皇帝，心智就不正常了，敏感嗜杀，然后他的后代呢又继承了他嗜杀的这个脾气，每天都要杀人，所以天性好杀，以此为欢，一日无事则惨惨不乐。如果哪天不杀人，那这个日子就没有意思了。还有个皇帝呢，看到一个大胖子在睡午觉，这个大胖子的肚子呢看得很可爱，就在他肚脐眼上画了一个箭靶心，然后张弓搭箭就要射。身边的小弟赶快劝他说：“不行，胖子稀缺，咱把他射了就没胖子了。”然后呢才改成了一个圆的没有杀伤力的箭头射向了这个胖子。这个胖子呢因此这个躲过一劫。这个胖子就是当时禁军总管萧道成。萧道成后来联络这个小皇帝的侍卫呢，把这个皇帝杀了，自己做了江山。梁武帝萧衍也是杀了两个皇帝以后才建立梁朝的。他杀的一个皇帝萧宝卷，这个萧宝卷呢也很奇特，不爱说话，不喜欢和大臣们在一块儿，他非常喜欢逛街。他逛街总要驱赶居民，拆毁民居，喜欢逛街又不喜欢别人看到他，他见到谁就要杀谁。因此呢只要他一出门，锣鼓一响，老百姓像躲瘟疫一样的躲避着他，而且不走寻常路，有的时候是白天

0: 诞生。那么千字文的编纂初衷是什么？梁武帝萧衍又为何确信这短短千字能够扭转乾坤，重定礼乐呢？
1: 梁武帝建立了自己的江山，但是呢，他不希望自己的江山也像这个前朝一样过把瘾都死，他希望自己的江山呢千秋万代。要使自己的江山千秋万代呢，他必须拨乱反正，扭转乾坤。那你要拨乱反正，你要找到乱的根源，开出正的药方。找不出乱的根源，你开不出正的药方，那他还会乱。所以梁武帝经过认真的分析呢，他认为呢，这个乱呢原因有两个，一是人心乱了，社会风气乱了，嗜杀成瘾，篡世成风。从东汉末年过来，对吧，打打杀杀几十个政权，刀光剑影之中呢，叔伯兄弟之间的礼数被戳得千疮百孔，儒家的什么忠孝观念呢支离破碎，没有规矩了，没有观念了，人心乱了，社会风气人心呢就像人的免疫力，当人没有免疫力的时候，什么病菌都能进入，它不乱才怪呢。这是他总结的第一条。第二条呢是教育出了问题。你看前面的皇帝的年龄呢，大部分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这些孩子呢都不喜欢读书，都不喜欢学习，教育出了问题。你不受教育，这个年龄十五六岁正是价值观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没有正确的价值观的植入，道德观的植入，他又当了皇帝，他就是天，那不乱才怪了。针对这种现象呢，梁武帝就知道靠武力，你靠这个外力你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应该从内部入手。所以呢他开了两剂药方，一是兴儒学，因为儒家呢讲究忠孝仁爱，讲究礼义廉耻啊，讲究伦理纲常，通过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伦理纲常构建价值观，重塑社会价值，重建社会秩序。第二呢就是兴佛教，佛教呢它讲究慈悲为怀，尤其讲究戒杀戒偷戒盗，对吧，去除戾气，净化人心，当人心都净化以后呢，这个社会它就安定。所以梁武帝在位时期呢，他的特点是两个多，一是学校多，一是寺院多。他在南京城开设五经馆，招收寒门子弟呢，让他们专门学习五经，成绩优秀者考试合格者给官做，哎，这种方法不错，推广到各州郡，这就有点科举的意思了。对于这个皇子皇孙贵族子弟，他开设国子学，让他们系统的学习儒家的文化。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你让他学五经有点太超前了，应该给孩子们编一部适合他们学习的教材。这个时候呢，梁武帝就想到要编一个启蒙教材。要编启蒙教材，孩子首先要识字认字，所以他让人呢从王羲之的碑刻中踏出了一千个字。为什么是一千个字呢？因为中国人呢有个整数的爱好，一千个字呢是识字认字的这个基本数字，掌握了一千字就可以进一步学习了。那为什么是王羲之的字呢？因为当时呢活字印刷还没有发明，没有活字印刷就没有印刷体，所以那时候的文章，那时候的书呢都是手抄本。那手抄本当然要找字最好的人写了，当时公认的字写的最好的就是王羲之。虽然王羲之已经去世100多年了，但是人字儿好呢就可以超越生命。而且呢这个启蒙读物呢，它不光让他识字，还要写字，是吧？写字对一个中国人来说那是太重要了，尤其对一个文人，字是你的文化颜值，你的文化颜值不高啊，那你还怎么出来混呢？但是你字儿要写好呢，你必须范本要好，你的老师要好，你的范本不好，你的老师不好，你没见过好字，你不可能写出好字。你的范本是西施，你再怎么着你知道这个漂亮是什么样的。你的范本是东施，你描得再好它也好不到哪里去，只有范本好它才能求乎其上得乎其中，把字写好。所以他找了王羲之的这个字。但是我们现在都知道，古人也知道，字呢只能放在文章里边去认，放在句子里边，放在文章里边遣词造句作文，否则的话单个的字

0: 梁武帝萧衍呢就想到了自己的一个人，他把大臣周兴嗣叫来了。
1: 被帝王寄予厚望的周兴嗣究竟是怎样一位传世奇才？
0: 只要是周兴嗣的文笔，梁武帝萧衍必然称道，然后呢重赏。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周兴嗣呢是陈郡相人，在梁武帝萧衍即位的时候，周兴嗣的一篇修平赋让梁武帝萧衍呢对他刮目相看，好文笔。然后后来呢有人给梁武帝送了一匹会跳舞的马，这个马呢会随着音乐的节奏去跳舞。梁武帝很高兴，让大臣们写一篇马赋，赋成他判定的周兴嗣最好。后来他要把自己的旧宅改成寺院，改成寺院他要竖碑立传，就要写碑文，也找了周兴嗣和另外一个大臣来写这个碑文，最后寺成他用了周兴嗣的碑文。所以从这个时候呢，周兴嗣就成了他的御用笔杆子，每次上奏只要是周兴嗣的文笔，梁武帝萧衍必然称道，然后呢重赏。这个时候呢他要编撰这个儿童启蒙读物，自然就想到了自己的笔杆子周兴嗣。他把周兴嗣叫来对他说，卿有才思，为我运之。老周啊，你很有才，我让人从王羲之书法中踏出了1000个不重复的字，这些杂碎无序的字你把它给我弄成适合孩子读的韵文。前四个字卿有才思好像是在夸人，但是夸人呢你要看语境，要看场合。事前夸它不是真夸，事前夸是给你什么呢，给你鼓励，给你上难度，给你定标准，你最后完成的作业你必须得对得起我对你的夸奖。这八个字的关键在为我运之。这为我运之呢也有2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呢是说，你把我这1000个字弄成文章，你不能多字，你也不能少字，必须这1000个字，而且呢是给孩子读的，因此呢他要有故事，还要有知识，要有思想，要易诵易读，朗朗上口。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呢就是韵致。所谓韵致呢就是合辙押韵，就是传说中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当然你也可以那个理解为顺口溜，其实我们不能小看顺口溜。顺口溜呢培养了我们善于记忆和善于心算口算的好基因。有些东西很难记忆，很凌乱，但是你把它归纳以后变成顺口溜，那就好记了。你像中国古代朝代很多，很难把它记清楚了，你把它变成顺口溜它就好记了。像唐尧禹舜夏商周，春秋战国乱悠悠，秦汉三国尽统一，南朝北朝是对头，隋唐五代又失国，宋元明清帝王修。还有呢像这个24节气，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其实我们今天也在用这个方式，年纪大了出门丢东拉西好忘事，一个顺口溜就解决了。水门电器伸手要钱，想想水门电器哪个没关好，哪个没锁好，然后呢身份证手机钥匙钱包。现在呢这个科技发达了，我们可能就带个身份证就伸手就行了，身份证手机就够了。这是呢顺口溜的好处。
1: 卿有才思，为我运之。梁武帝萧衍需要的不仅是一部启蒙课本，更是一部能承载天地人伦、贯通古今之变的文明法典。1000个散字在周兴嗣的笔下以4言韵语织就经纬，千字无重成绝唱之章，包罗万象立蒙学经典，字字珠玑为书法瑰宝。那么周兴嗣是如何用最精炼的文字完成当时人们的精神重塑，又是如何让千字文成为穿越千年而不朽的文化符号呢？
0: 但是周兴嗣要写的是文，文呢就要有文的讲究，文字要漂亮，要特别的讲究韵味，讲究意味。就像我们喝那个茶，好茶喝完以后呢它回甘， 有回味，这才是好的文章。像《野旷天地树》《江亲》《阅尽人》《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你越想它越有意境。像《声律启蒙》那样，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三尺剑，六钧弓，岭北对江东，人间清暑殿，天上广寒宫，两岸晓烟杨柳绿，一园春雨杏花红。如果你超水平发挥，一不留神你搞出个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那才叫妙。没有史书说明呢周兴嗣呢做了多大的难，但是有记载说兴嗣一夕编缀尽上，鬓发洁白，说他一个晚上把签字呢编成了文章，然后头发都白了。天亮时分，这个文章呢交到了梁武帝萧衍的手中，萧衍拿出来一看，这一千个字呢被周兴嗣用四字一组组成了250个有内在关联的词组，然后再一看内容，从天文地理到人文历史，再到道德修养、上层社会、人间智慧、百姓生活，全都有。关键是呢，条理清晰，逻辑贯通，在上口一读啊，简直是太妙了，读起来比唱的都好听。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润于纯粹，绿缕飘扬。梁武帝很高兴，要召见，要重奖周兴嗣，然后吃了一惊，之前一头青丝的周兴嗣头发全白了。
1: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寄托着古人怎样神奇瑰丽的时空想象，日月盈仄，辰宿列张，暗藏着何种安顿人间的天地秩序，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又蕴含了哪些顺天应时的生存智慧，读懂中国自此启程。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一部。
0: 千字文为什么能流传到今天，它有哪些传奇的地方？我觉得它有四个传奇。第一呢，它创造了汉字简练这个的传奇，千字文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汉字遣词造句作文的功能，把汉字的精炼明晰概括发挥到了极致。你想呢，一千字，就一千字，不多也不少，就完成了一篇百科全书式的文章。所以清代呢，就有学者说呢，千字文举于有限之字，而能条理贯穿，毫无喘错，如舞霓裳与寸木，抽长絮与乱丝。就是说呢，用着一千个不重复的字，能把它写成条理清楚的文章，而且从不出差错。就像呢，你穿着宽大的霓裳雨衣在寸木上跳舞，又像呢在一头乱丝中呢抽出长长的线头那样困难。此后有很多人呢模仿千字文，但是呢都被历史呢所沉淀下去了，只有这个千字文呢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几百年后出现了三字经，这个三字经呢它更有时代感，更通俗，而且呢它可以随着时代的发展添加或修改，但是三字经呢它也没有取代千字文的蒙学的地位。因为千字文呢它不能动，一个字都不能动，因此它是最原版的。而且在三百千中，千字文是公认的文笔文采最好的，可以说呢是字字珠玑，句句华丽，婉转有致，妙语连珠，气势恢宏，文采飞扬，是最好的蒙学读物之一。第二呢，千字文创造了书法素材的传奇。因为千字文是孩子启蒙的读物，所谓牧童八九纵横坐，天地玄黄喊一年。天地玄黄呢是这个千字文的开篇，初入学的儿童至少要背一年的千字文。那么孩子不光是读认，还要写，因为要写字，所以千字文呢成为书法大家 最常写的素材。很多著名的人物，我们说宋徽宗、宋高宗、宋孝宗、康熙皇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都写过千字文。唐代的书法大家颜真卿、柳公权、褚遂良、欧阳询、虞世南，还有呢草书的大家，像贺知章、张旭、怀素、孙过庭也写过千字文。明代呢是这个沈度、温征明、祝运明、董其昌写过。元代赵孟俯、鲜于书，到了这个清代有刘墉、八大善人都写过，也留下了很多趣闻和轶事。像王羲之的七世孙智勇，他用草书和楷书呢写出了800套千字文，分发到各寺院。他写出的笔头呢就有10瓮。后来呢智勇把这个笔呢埋了，埋了以后呢留下了退笔冢的传说。这是第二个传奇。第三个传奇呢是千字文呢留下了用文章来排序的传奇。它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排序符号之一。明末清初有一个大思想家叫顾炎武，他说呢千字文不仅以文传，还以巧传。千字文不仅是这个文章写得好它传了下来，而且它的巧传了下来。那么这个巧表现的就是它1000个字从不重复，它不重复的话它就可以做排序的工具。我们现在排序1、2、3、4，它不重复是吧 ABCD 它也不重复。古人呢他用千字文做文卷的排序，科举考试考生的号射是用千字文编的，如果你没读过千字文，你找不到你的号射，你还怎么考试？很多这个仓库啊，还有这个码头啊，还有这个军营啊，他都用这个千字文来排序。武汉大学他最早的宿舍也是用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陈秀列张排了16个宿舍。第四个传奇呢是创造了文化交流的传奇。千字文出来以后呢就传到了日本、朝鲜，并且在那些国家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后来千字文又被翻译成英文、法文、拉丁文、意大利文等等，铸就了千字文文化交流的传奇。这是它的四个传奇。那么我们今天再讲千字文有什么意义呢？当然可以说提高文学修养，提高人的道德品质，但是我觉得呢首先还是回归到千字文它识字认字这个功能。因为我们今天呢电子设备的普及，很多人已经不写字了，无论是五笔还是拼音，它都让人容易忽视汉字的美妙之处。我们的汉字呢它是在象形的基础上，通过指示、会意、转注、形声、假借形成的一个表意文字，具有音形意统一、物意与合体，具有很多优点。首先就是好看，颜值高。汉字呢它每一个字都是一幅画，线条流畅，结构对称，因此呢它可以成为审美的对象。无论是甲骨文还是金文，无论是这个隶书还是篆书，包括我们现在的行草，每一种书体呢都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给人精神愉悦及美学享受。第二呢是好听。汉字呢它是一个字一个音，音调丰富，配上这个四个声调呢，使我们的汉字呢抑扬顿挫，真是说起来呢比唱的都好听。像我们刚才讲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它本身呢有节奏又有韵律。第三，汉字它还反映了中华文化的道德伦理，它蕴含了中国的哲学思想和道德审美。你像这个信字，从人从言，意味着人言呢需可信。忠字从心忠生，表示呢尽心才是忠，人做事呢要尽自己的职责。还有呢这个仁义道德的仁字，它是一个单立人一个二，表示我们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这个耻字呢，一个耳一个止，听到有人批评就要停止不良的行为。这些字呢都反映出了汉字有审美和这个道德伦理在里边。像五行观念、 天人合一的观念在汉字里也有体现。这是第三。第四个呢，是汉字呢非常古老，但历久弥新，一脉相传。很多现在的字呢，你在甲骨文里边你可以找到它的原型，那么很多甲骨文呢，你可以在现代的字里找到它的后代。那么在这些字中呢穿行，你就可以触摸先人的灵魂，与古人对话，去感受先人的智慧，非常的美妙。当然呢，你也不能说汉字没有毛病，一是它这个重音字太多，像期中考试和期中考试，究竟是期中还是期中，你需要根据上下文，根据这个文字来判断。再有呢，这个一字多音，像银行和行动，也要根据这个语境来判断。再有呢，笔画呢比较多，写起来呢比较复杂，书写系统比较复杂，有些字呢可能多达四五十画，常常会提笔忘字，或者呢会认不会写，会写不会认，但不影响我们汉字是非常好字。第二个呢，是我们通过千字文呢了解感受我们先人的探索精神。不言而喻，1500年前的千字文搁到今天肯定很多过时了，很多不适用了，很多知识可能被证实是有问题错误的，但我们的祖先对自然的认识和探索它是认真的，这种探索精神是我们需要继承和传扬的，它会跨越时空，永不过时。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对宇宙起源的朴素认识，到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对自然规律的感悟，无不反映出呢我们的古人、我们的先人呢，他是在积极的、认真的在对待、在探索我们这个世界。古人特别重视体悟和感悟。如果说我们现在说拿一个花瓶，这个花瓶它的容积是多少，科学的做法是用解析几何的方法先计算，然后代入公式得出它的体积。中国古人呢往往会两个动作，一花瓶里接满水，第二把水倒到两杯里边就出来了。所以曹冲称象呢，他就是这么观察体悟过来，能把一头大象的重量和一个船的浮力结合起来，这看起来不简单，实际上也不容易。这是第二。第三呢，我们讲千字文呢，它是在传承中华文化。千字文是有温度的，它这个温度呢就体现在我们刚才讲的四个传奇里边。我们说传承中华文化它是需要载体的，那么千字文呢它就是一个载体。我们这个民族呢很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我们在创新的时候不忘记我们的根，我们的文化，那么我们在这个文化的基础上又不固守文化，而这个追求新的、追求创新，因此呢中华文明呢才能延绵5000年不断，一直到今天。传统与现代的和谐总好于对抗，好的菜肴往往要大火收汁。最后咱们讲个寓言故事来收个汁。说风呢非常讨厌一个老汉头上戴着陈旧的头巾，他要把这个头巾给吹下来，所以呢鼓起了风力使劲的吹，结果越吹呢老汉把头巾呢裹得越紧。这个时候呢太阳从云层的背后过来，把温暖的阳光洒在了老汉的身上，老汉呢一会儿就热了，主动的把头巾摘下来擦擦汗搭在了肩上。这说明呢对抗的力量永远没有和谐的力量的，所以对待传统、对待千字文，通过和谐的方法与力量，才能更好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千字传奇。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的百家说故事。听众朋友，当诗人韩愈身居高位的时候，他曾是一个彻底的理性主义者，修炼道法和学习法术在他的眼里那都是不值一提的。但是当他的人生行至低谷，甚至面临绝境的时候，似乎才理解出参差多态才是世间本相，这也就有了韩愈和韩湘子的故事。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黄岳的讲述。
1: 韩湘成仙的故事早在汉代就已经流传，韩湘此番来到世间就是专门为了度化韩愈而来的。
2: 这是明代小说《韩湘子全传》里讲的一个故事。
1: 汉武帝年间，丞相安抚家育有一女，名唤玲玲，生得才貌双全，人见人爱。武帝听说丞相家的这个玲玲才貌出众，就希望能让她嫁给自己的侄子，谁知道安抚竟然不允，理由是女儿已经有婚约在前。武帝大怒，他下令贬谪发配安抚，并将玲玲下嫁一个村夫。父亲因女获罪，玲玲也郁郁而终，后来托生为一只白鹤，受到仙人点化，得道成仙。到了唐代，
2: 投生在了昌黎韩家，
1: 成了韩愈的这个侄子。这位侄子投奔韩愈之后，无心功名，只爱种花，而且还不听劝，让韩愈非常失望。但是呢，他琢磨起牡丹来却非常的有耐心，人们只看到他用这个布幔围起了牡丹，每天就在里面捣鼓，谁也不知道他究竟在干些什么。七天之后，帷幔撤去，原来同色的牡丹竟然真的变成了白绿红三色，众人一看顿时傻了眼，被专门请来观赏的韩愈也忍不住感叹，这小子还真有点过人之处呢。就在这时啊，他听到侄子在他耳边低语道，请您上前一观，这牡丹花还有别样的妙处。韩愈走近一看，这浅色的花上啊还有紫色的字迹，连起来读正是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看到这行诗啊，韩愈大为惊叹，抚掌击节是朗声大笑。此时的韩愈只是惊异于魔术的神奇，他并不知道这两句诗正是对他命运的预告。看完了这场魔幻秀，韩愈觉得虽然他不爱读书，想必也能在京城里谋得合适的营生。可是这个年轻人在展示完自己的异能之后，却坚决地拜辞了韩愈，返回了江淮老家。谁也没想到几年之后，韩愈这样一个官至刑部侍郎，曾经风光无限的文坛领袖，竟然因言获罪，触怒皇帝，一夜之间遭贬潮州。这位年过半百的老人感到了深深的绝望，在前往潮州的路上，面对着逐渐荒凉的景色，他心中悲凉愤懑之时，又想起了彼时牡丹花上神奇浮现的那两句诗，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原来花上的诗说的就是此时此地之景，韩愈这才懂得了当年上天给他的预告，也想起了那位颇具异能的侄子，他既能预知自己的命运，应该也会算到他今天的困境，于是嘱咐道，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五谷张江边。昔日身居高位的韩愈是一个彻底的理性主义者，修炼道法和学习法术在他的眼里都是不值一提的末流。但是当他的人生行至低谷，甚至面临绝境的时候，似乎才会理解参差多态才是世间本相，人各有志，不能强求，只相信一条成功道路的世界终究还是过于单调了。这样的故事显然是出自于后人的组合， 其中不难看出世人对韩愈的感情，人们同情这位耿直爱民、范言直谏的士大夫，希望他的生活中能出现个神仙般的人物，提前给他提个醒，让他在未来的生活中免于颠沛流离之苦。
0: 人要获得内心满足有很多种途径，并不一定只有靠考取功名、读书做官。传说中韩湘子与大儒韩愈之间的这场虚拟对话，其实呢正是两种世界观之间的对话，也对当时世间流行的成功学提出了有力的挑战。那么韩湘子究竟是谁？他真的是韩愈的侄孙吗？接下来啊，我们就跟随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黄岳一起走进韩湘子的故事。
1: 我们今天看到道教壁画上所绘的神仙，大都是童颜鹤发的长者，或者超脱了容貌焦虑的大叔。但是八仙之中啊，也有个粉面桃腮、风度翩翩的青年男子，他究竟是谁？又有什么过人之处呢？今天在图像中所见的韩湘子的经典形象，总是衣袂飘飘，手持竹笛，显得风流倜傥，卓而不群。在各种民间故事中，韩湘子手里的这枚竹笛不仅能吹出悠扬的乐曲，甚至还能沟通天上与人间。传说有一次啊，韩湘子路遇一条受困的白龙，这条白龙被困于浅水之中不得动弹。韩湘子上前询问，得知这条白龙是遭遇冤屈，在此受罚。韩湘子就吹奏竹笛，笛声悠扬，闻于天际，上天就了解了白龙的冤屈，白龙得以解脱，终于一飞冲天。从这个故事中不难看出，韩湘子所持的竹笛不是一个简单的乐器，而是一种能够声闻于天的法器。关于韩湘子的身世，一种说法认为他就是大文豪韩愈的那个侄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大文豪韩愈确实有一名侄孙，名叫韩湘，在他那首著名的《左迁至蓝关是侄孙湘》中就明确地提到了韩湘这个名字。
2: 还有一种说法说八仙中的韩湘子是韩愈的侄子，
1: 韩愈在一首诗里还真的提到过几句：击门者谁子，问言乃武宗，自云有其术，探庙知天宫。相传啊，韩愈同族的后辈中确实有过这么一位擅长变魔术的小伙子，韩愈很可能还看过他的表演。他到底有什么绝活呢？据说就是变牡丹。作为读书人的领袖又一直身居高位的韩愈，他就对这个侄子说，年轻人还是应当以好好读书为要务。他甚至把这个侄子送到学堂里去读书，但是他也没有想到这个孩子实在是能量过剩，他在学堂里不光自己坐不住，还打扰别的同学。先生没办法，就把他又送回了韩家。韩愈想啊，既然这个孩子如此顽劣，不如给他找个清静的所在，就把他送到了寺庙里去读书。谁知道还没几天啊，庙里的主持就来向韩愈告状，说他这个侄子无心读书，却有意种花，惹得人们竞相观赏，给清静的寺庙惹了不少麻烦。这下韩愈可生气了，他就直接训斥说，他说人生在世啊，总要有个一技之长，你现在年纪轻轻却玩物丧志，以后且不论报国安邦，你何以自食其力啊？只见这位侄子有点委屈地抬头说，一技之长我倒是有的，只恨您不知道啊。韩愈没办法，只好说，那你表演给我看一下啊。韩湘指着庭前开得正好的一排牡丹说，您想让它们变成什么颜色，我就把它们变成什么颜色。韩愈看他只想钻研种花变戏法的技艺，就说道，我要白绿红三色牡丹。他嘴上这么说，其实心里啊已经对这个孩子的前途失去了信心，叹了口气拂袖就走了。其实变戏法啊本身就是方术的一种，我们知道西游记里拜师学艺的悟空最初从须菩提祖师那里学到的也是一些唬人的小戏法，但那些呢都是皮毛。对于道家来说， 修良守骨，参禅打坐，戒欲持斋，入定坐观，炼丹服药，这些都是修炼法门。而人要获得内心满足，有很多种途径，并不一定只有靠考取功名、读书做官。传说中韩湘与大儒韩愈之间的这场虚拟的对话，其实正是两种世界观之间的对话，也对当时世间流行的成功学提出了有力的挑战。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倾听历史，品鉴时光，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我们明天

0: 迎 Medicare， 我是注册护士，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1: 我女儿发烧一直不退，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家庭医生周末不上班，不知道可以给谁打电话。
1: 网上说这可能有很多原因。
3: 联系1800 Medicare， 免费获取非急救医护建议，七天24小时随时咨询注册护士，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医疗服务。致电1800-633-422。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6: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8: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欢迎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
6: 是的，大家好，我是何欣。
5: 是啦，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啊！每日的中午12点，晏昼4点啦，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6: 冇错嘅，咁首先话俾大家听咧，可以点样收听到我哋嘅节目先？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收听嘅，仲可以通过香港之声 FM 87.8、AM 675收听。同时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5: 冇错。首先关注今日中午节目的主要内容先，一开始先上回堂的财富学堂，就谈谈这个科技创新债券。
6: 去到股市扫描，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和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为大家解释港股和 A 股的行情，专业分析千万不要错过了。
5: 是的，不要走鸡啊。跟住会有财智湾区将会共同关注星光筑梦，广东制造正在拼起下一个万亿级产业新版图。
6: 而去到财经快报咧，会同大家重点关注嘅系1379亿元良好开局，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啊！
5: 最后仲会有热点观察啦，将会一同聚焦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会发布一批人工智能加高价值场景。
6: 咁收听节目嘅同时咧，都请大家系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微博，都系叫做大湾区之声嘅，更多精彩内容为你逐一呈现。咁下面进入今日嘅节目详细内容啦。
5: Okay, 我哋先睇睇 A 股啊，内地 A 股、港股以及环球嘅指数大概概况先啦。先睇呢个 A 股方面先。咁啊，今日上证指数啦，同埋呢个深成指咧，一开之后咧系往下走嘅吓，咁但系深成指咧中上周嘅时分咧往上冲翻上嚟噶。咁具体嚟到中午嘅时分咧，报紧咧系呢个上证指数咧3979.26点，就微跌咧6.96个点，微跌0.17%嘅。而深证成指咧则系上涨咧27.04个点嘅，咁报咧系14336.51点，涨幅系0.19%。而创业板指方面咧，即系涨幅0.39%啦，咁就系中午时候咧就嚟到呢个3462.20点噶。咁睇睇呢个板块方面咧，边啲板块领涨啦吓？数一数咧，见到系呢个玻璃纤维板块啦，系首先第一位领涨嘅呢个指数啦。咁跟住咧就系再睇睇有呢个能源金属啦、纳米银嘅概念啦，仲有好多嘅关于你鸡肉啊、猪肉啊等嘅概念啊。锂矿概念今日都有唔少嘅升幅嘅吓。咁另一边厢咧，见到后边做副班长咧就系呢个游戏呢个板块啦，今日咧系跌幅系居前嘅。咁仲有医药商业啦、超级真菌板块啦，仲有啲贵金属啦。仲有保險啊、航運港口啊，今日上晝時份咧都係大部分係收呢個跌嘅嚇，嚟到中午嘅時份。咁稍後咧要請出我哋潘鐵山，我哋嘅陳偉斌先生咧，為大家咧一構式咧講內地 A 股方面嘅詳細情形嘅嚇。
6: 係嘅，再嚟睇下港股今日嘅表現啦。港股方面咧，三大指數今日恆生指數咧係報收喺25588.10点嘅，咁係下跌咗305.44个点啦，跌幅1.18%嘅。國企指數方面咧係報收喺8590.73个点。咁系下跌64.31个点嘅，跌幅系0.74%嘅。恒生科技指数咧系报收喺4812.82个点，咁系下跌咗47.44个点嘅，跌幅0.98%嘅。 再睇下全球市场方面嘅情况啦。
5: 系啦，咁睇到咧，欧美六大指数方面咧涨跌互现噶。咁先报报呢个美国方面先啦吓。咁啊，受到呢个外围因素嘅影响啦，地缘政治嘅紧张啦，同埋伊美呢个谈判咧，可以讲系好消息就系冇谈崩啊，坏消息咧就冇任何进展啦吓。咁所以你使到咧美股方面咧，咁喺上个星期五嘅呢个上一个交易日啦吓，收市嘅时候啦，系都系涨跌互现咁啊，应该系之前有五六个交易日咧上涨，但系咧跟住就跌翻落嚟啦。咁首先道琼斯指数咧就微跌0.56%啦，跌咗269.23点啊，都唔算微跌噶啦。咁啊收于咧系47,916.57点。纳斯达克指数咧真系微涨0.35%，涨咗80.47个点，收于咧22,902.89点。而标普五百指数咧真系微跌0.11%啊，跌咗7.77个点，收于咧6,886.89点嘅。
6: 英国富时一百咧系报收喺10,600.53个点嘅，咁啊跌幅0.03%啦。德国 DAX 指数咧系报收喺23,803.95点嘅，咁啊跌幅0.01%嘅。法国 CAC 四零咧系报收喺8,259.60点啦，咁啊涨幅0.17%嘅。
5: 冇错啦。咁啊最近咧，我哋都会加多一个报一报呢个韩国同日经指数。日经指数咧上交日咧系跌1.16%嘅吓，跌咗659个点，咁收于咧就系56,265.11点嘅。韩国嘅呢个KOSPI 啊，Kospi 嘅呢个指数咧就系跌1.17%嘅，跌幅都唔细啊。日韩方面都超过1%嘅跌幅，跌咗68.67点，收于咧5,790.20点嘅吓。咁呢啲咧，我都系我哋需要参考嘅啲指数。咁啊，以上大概嘅情况咧，讲到呢度啦。接落嚟先上翻堂财富学堂，讲讲呢个科技创新债券嘅相关知识之后咧，再入到我哋股市扫描，请专家为我哋透析嘅吓。千祈咪走鸡，我先去呢个财富学堂先。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7: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7: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8: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9: 主要系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10: 我哋个成交量咧，
8: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0: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8: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1: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3: 翻开书本第86页。
1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7: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4: 同学们上课啦！
12: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我国的科技创新债券市场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啊！发行火热的科技创新债券，我们个人投资者可不可以买的？
14: 小鱼儿，好问题啊！那这堂课我们就来解答这个问题啦。
12: 那先来科普一下，科创债到底是什么？
14: 这个科技创新债券呢，就是指金融机构啊、科技型企业啊、股权投资机构啊，这三类的机构所发行的，而且是募集资金用于支持科技创新领域投融资的债券。科技创新债券它的前身呢，就是2022年交易商协会所创设的科技创新公司债科创票据。
12: 我都有了解过啊，随着我国科创债市场的不断完善，一方面呢在市场体量上面会实现快速增长，另外一方面呢在市场结构上面亦都向成熟的海外市场靠拢。譬如科创债发行期限预计呢就将会进一步拉长，发债的主体信用资质预计呢将会进一步多元化。 发行主体当中从事高科技行业、高新技术产业的企业数量亦都将进一步增多，不单止有助于资金期限和科创型企业较长的研发周期，投资回报期就更为匹配了，还可以助力畅通科创型中小企业在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渠道，加快隶属于科技创新领域的企业从成长到成熟的发展进程添噃。啊，系啦，邝主任啊，咁发行主体有边啲噶？
14: 嗱，小鱼爷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相比较呢，债券市场科技板下嘅科技创新债券，佢嘅最大变化就在于拓宽咗发行主体，将商业银行、证券公司、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都纳入到科技创新债券发行主体嘅范围之内。咁直至到2025年嘅5月15号，已经有8间嘅银行成功发行咗2025年首期嘅科创债，其中咧国家开发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咧就各发行200亿元，而股份行当中咧，浦发银行、兴业银行、渤海银行分别发行咗150亿元、100亿元同埋50亿元，而城商行当中，杭州银行发行咗50亿元。此外呢，徽商银行就公告已经在5月20号发行50亿元3年期的科创债，上海银行在5月16号已经发行了50亿元的科创债。至此呢，第一批的科创债发行银行就去到10家了，合计规模预计1250亿元啊。
12: 哇，咁我哋个人投资者系咪可以买呀？
14: 小鱼儿啊，科技创新债券发行火热，市场认购热情同样高涨啊。科技创新债券发行获得外界的高度认可，都令到不少个人投资者是跃跃欲试。
12: 哎呀，邝主任，你不要卖关子了，快点告诉我们个人投资者是不是可以买，还有有什么具体要求啊？
14: 这样啊，小儿，从官方信息来看，主要就是机构投资者的个人就可以通过这个理财、资管计划、基金等去间接投资，分享这个创新红利。亦都有业内人士提醒啊，由于呢个科技创新债嘅底层资产，佢嘅主体咧就系科技型企业，咁企业嘅特性就已经决定咗咧佢系高风险高收益型嘅债券，咁所以咧对于个人投资者嚟讲，理论上可以通过交易所市场去购买啱你要求嘅呢个科技创新债券，只不过咧呢个购买范围可能会受限。一方面啊，面向普通投资者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是需要满足监管要求的，主要有这个发行人最近3年内没有债务违约，或者是延迟支付本息的事实，最近3年平均可分配的利润也都不少于债券一年利息的 1.5 倍，最近一期末的这个净资产规模也都不少于250个亿，最近36个月之内累计公开发行债券不少于3期，而且发行规模不少于100个亿等等。而另一方面，这个债券募集说明书上面也都会限定这个发行对象，如果发行条款指定发行对象是机构投资者的话，那我们普通投资者就没法子购买的了。
12: 哦，原来是这样。邝主任，我还查了一些资料，再综合你刚才的介绍，也就是说银行间债券市场仅限合格机构投资者参与，普通投资者理论上是可以在交易所认购及交易公司债的，但是限制条件比较高，譬如说仅限面向普通投资者公开发行且资讯状况符合规定要求的公司债，但是呢可以减值的债券的范围亦都是有限的。
14: 是的，相对有限，不过呢我们这个拭目以待啦，毕竟是新事物，以后说不定呢还会有变化添吧。
12: 好啦，期待啊。
14: 今天堂课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再继续开讲。
12: 多谢邝主任。
14: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12: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14: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15: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6: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15: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6: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8: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9: 主板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10: 我哋个成交量咧，
8: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0: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8: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5: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是的，谈股论金来到我们的股市扫描环节了。首先请出的是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为大家来讲一下港股行情的。潘生你好。
17: 主持你好啊。
6: 是的，咁见到今日上昼啦，美伊谈判破裂啦，市场嘅风险情绪都系比较低迷嘅。咁见到港股上昼盘嘅三大指数系集体下跌嘅，恒指系跌1.18%啦，国指跌0.74%，恒生科技指数咧系跌0.98%嘅。咁想请问啊，潘生点样睇上昼嘅市场表现呢？
17: 就上昼嘅市场表现咧都系比较淡静嘅，咁啊都系跌咗300点到啦，咁啊就无尽有进一步扩大，咁啊整体嚟讲咧就系后市都系观望气氛比较重啲啦，咁暂时嚟讲咧就要睇下外围呢啲情况嘅变化系点样啦，咁但系咧始终港股方面咧就唔系重灾区嚟嘅，都系见到有啲热钱咧就辗转咁流入翻落嚟亚洲区啦，特别港股同埋内地 A 股。咁啊，港股都見到北水今日都有錢流入嘅，流入咗40亿度啦，咁就流入咗22亿度啦。咁啊，整體嚟講就後市都仍然係一個膠着嘅狀態啦。咁啊，就暫時都係炒股唔炒市啊。
6: 明白嘅。咁见到今日盘面上啦，有几多嘅一啲板块都系表现比较活跃嘅，比如话呢个新能源汽车股啦，今日见到呢个未来咧系涨超6%啦，比亚迪股份咧系涨超3%嘅，吉利汽车咧、奇瑞汽车咧、小鹏集团咧都系跟涨嘅。咁另外咧仲见到话呢个系中国近日呢个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咧就发布咗呢个乘用车市场最新零售销量数据啊，咁话啦，从2026年嘅3月咧。

0: 因为毕竟即系过去嚟讲咧，就佢哋都跌得相对比较多啦。咁啊，嚟到呢个水平咧嚟讲咧，就系有一定嘅回升嘅空间喺度咯。
1: 嗯，另外再见到翻咧，呢个话受到呢个市场嘅利好啦，同埋行业龙头创新高嘅一利好啊，部分嘅呢个锂电池股咧都系小幅走强嘅。咁见到咧呢个彩客新能源啦系涨3.71%啦，天齐锂业咧系涨3.08%嘅。咁更加系呢个宁德时代啦，盘中股价系一度突破700港元嘅大关，系创低呢个历史新高嘅。咁潘生对于话呢个锂电池股啊，同埋相关个股嘅后续嘅走势有咩睇法呢？
0: 呢类都系受到嗰个需求带动啦，咁啊见到就系呢个整体嚟讲咧，就估计后市咧就都系有一定嘅资金咧就系追捧翻嘅，咁啊所以整体嚟讲就受到嘅资金嘅带动底下咧，就呢类嘅股份咧都系持续咧就系继续睇翻好啲嘅。
1: 嗯，今日见到呢个石油股嘅大多数都系逆势上涨，都系表现得唔错嘅。咁潘生对于石油股后面系咪继续睇好呢？
0: 石油股咧受地缘政治影响啦，估计系短期嚟讲咧就呢、这个地缘政治咧冇咁快能够解决到嘅。咁啊，相信咧对

0: 嘅支持嘅。
1: 嗯，
0: 咁啊，后市仍然都系继续就系、是、轻度睇翻好啲嘅。
1: 嗯，明白明白。咁再嚟讲下，即系大家都比较关注嘅呢个大型嘅科技股啊。今日见到呢个腾讯啦、百度都系跌得比较即系犀利少少嘅。咁潘生对于呢个科技股嘅后续走势有咩睇法咧？
0: 其实科技股都系有少少两极化嘅。咁啊，传统嘅科技股，譬如腾讯、阿里巴巴、京东啊呢类嘅美团啊，咁啊就系、是、都暂时嚟讲咧，就有啲资金咧都系走翻短线嘅，咁啊就暂时讲好难咧有个好大嘅上升空间。反而啲大模型啊，或者系芯片类啊、半导体嘅股份咧，就受到未来嘅人工智能嘅发展嘅带动啦，咁啊都继续系睇好嘅。咁啊呢类股份反而咧有啲资金咧就系、是、系不断咁样去转入去呢类股份度嘅，咁啊。相信仍然呢个两极化咧，就暂时都系咁样行法
1: 嘅。嗯，明白嘅。咁近期市场仲有边啲嘅基本面嘅因素系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噶？
0: 近期基本面都系睇住个中美伊嘅嗰个系嘅地缘政治嘅问题嗰度啦，嘅情况发展成点啦。咁同埋就都睇下啲外围嘅美国嘅经济数据啦，会唔会可以预知到即系话美国经济？就是那个减息的需要有没有继续持续这样增加，跟近期看到的数据都不是很理想的。
1: 嗯，
0: 那看到其实 CPI 都是比预期低的，所以其实是确实是有一个可以减息的环境在那
1: 里。嗯，那近期市场还有哪些投资机会是可以即是大家可以留意的呢？
0: 我想继续都是看回一些半新股或者是新股啦，那近期新股热潮带动呢，好多嘅新股嘅表现都系唔错嘅，咁估计呢个都系会继续延续啦。
1: 嗯，咁最后想问下潘生咧，对于下昼嘅市场行情有咩预期嘅咧？
0: 下昼市场行情仍然都系会胶着状态啦，但系从技术走势嚟讲咧，就港股就嚟到呢个水平咧，就确实系有多啲支持嘅。咁其实即系过去呢段时间都睇到咧，就系、是、其实都离唔开一个好窄幅嘅波动啦。咁啊，唔排除有機會又重新就跌幅收窄啲啦，咁啊上翻去試翻呢個25,800点啊啲水平啦。
1: 嗯，好嘅，咁今日咧都唔該曬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副主席潘鐵沙先生嘅點評，我哋下期再傾過啦，拜拜。
0: 好 ，thank you， 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0: H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唔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 OK， 继续我哋股市扫描嘅时间啦。接落嚟到咧系平息呢个 A 股方面噶啦。咁啊，请出我哋嘅嘉宾啦，资深市场人士咧，陈伟斌先生嘅。陈生你好，
2: 系周末主持人。
1: 系陈生你好啊。咁啊，上昼咧今日嘅呢个 A 股嘅表现咧，首先请你帮我哋点评一下先。
2: 系啊，冇错吓。咁啊，睇翻咧就今日上昼方面咧，其实整体市场基本上咧，咁啊运行都系相对一定嘅一个分化出现吓。咁、我哋见到咧就上海市场方面咧，基本上咧，咁啊上昼嚟睇翻嘅话咧，咁啊三大指数啦吓，咁啊上指数啦，啊沪深三百同埋上证50都一种微弱嘅状态噶。咁啊而深圳市场方面嚟讲嘅话咧，就相对会变得系稍稍好一啲啦。咁尽管盘中方面有一定嘅冲高回落吓。但是起码就上昼方面我哋见到啦，深成指同埋创业板指数都录得一个系小幅嘅上升嘅。咁啊，而另外嚟讲嘅话咧，我哋可以见到其实今日上昼咧应该讲啦，呢个嘅指数有一定嘅分化之余咧，其实个股方面啦，同样咧亦都系存在住一定嘅一种嘅分化情况吓。咁啊，见到上昼啦，咁啊红盘嘅家数方面咧就只系得大概啦1700家左右啦。但系咧，六盘家数方面咧系接近啦，去到成3500家度吓，咁啊都系见到空方方面咧都仲系占据住一定嘅优势啦。咁而另一方面，我哋可以睇得到啦，从成交嚟讲嘅话咧，其实今日上昼咧系有一定嘅缩量嘅。咁啊上昼方面咧，整体成交咧大概系1.4万亿啦吓，咁对比翻上礼拜五咧系缩量接近1000亿噶。咁另外嚟讲，我睇翻再其他嘅一啲数据方面啦吓，咁啊见到其实今日上昼啦。涨停板同涨幅反映10以上个股加数啦，应该讲就数据唔算多啦吓，咁都系50家啦。咁睇得出就盘面方面咧，整体一个做多嘅欲望都唔算话好强啦。咁啊，而另外嚟讲，跌停板同跌幅反映10以上咧，大概系10家左右吓。咁呢个数据应该讲都算系一个相对比较系能够接受到嘅一个数据啦吓。咁啊，虽然讲就即系多方方面进攻嘅力量咧就相对有限，咁但系都可以见到。空方方面咧，就即系你话有好大力度做空嘅嗰种嘅动力，其实亦都唔系太过地足球啫。喺市场方面，基本上都一种比较拉锯啲嘅状态为主吓。咁啊，再睇睇咧就板块方面咧，其实我哋见到今日上昼板块，我讲就嗰个轮动嘅节奏仲系相对比较快啲吓。咁但系亦都有部分嘅板块系变得几唔错吓。咁特别咧就系一啲同电池类相

A 股同港股方面咧都係創寫咗一個歷史新高嘅，非常強勁嘅表現啦嚇。咁啊 A 加 H 股嘅市值方面都突破咗成20,000亿之多噶啦。咁啊，除此之外嚟講，其實都係另外一啲嘅算力概念方面嘅板塊咧，都係有一定嘅活躍嘅情況出現啦。咁啊，都有部分品種方面咧都能夠繼續保持咗個漲停板啦。咁甚至乎啦，好似呢、這個。

幅度噶啦。咁除此之外嚟讲，啊，同一啲嘅医药相关嘅板块啦，好似医药商业啊、中药啊，或者一啲医疗服务、化学制药等等呢啲板块啦，咁啊都系喺翻咧就第一板吓，咁啊跌幅居前嘅位置咧都见到呢一啲嘅医药品种噶。咁而另外嚟讲，我哋可以留意翻咧就话，虽然讲啦喺一个嘅金融板块里边咧，咁啊证券板块算系有一定嘅表现吓，咁但系其实咧金融三驾马车嘅走势同样都系分化吓，因为我见到啦保险板块亦都系维持翻咧整个行业板块里边啦，咁排名咧系跌幅第五嘅位置吓，咁啊五家嘅个股都系全线飘落噶啦，咁而且跌幅啦都普遍喺1%之上嘅，咁而中国太保更加跌近2.5%咧，系处一个零跌嘅位置吓。咁更加轉，其實咧就見到保險板塊咧都處於翻啦喺呢個年內裏邊嚇一個即係調整方面嘅低位嘅。咁整體嚟講嘅話咧，其實都嗰個調整嘅力度其實都幾大嘅嚇。咁所以見到就即係今日似乎咧喺上晝方面佢哋嘅調整嘅一個態勢依然都仲係未結束啦。咁都依然仲係持續地受到翻啲嘅一個拋壓存在嘅。咁所以其實見到今日上晝總體嚟講，

見到喺盤中方面啦，特別咧就係喺呢一個嘅整個指數方面嚇，上年中指都一度啦，重新翻去到4000点之上嚇。咁儘管最終嚟講咧，就即係呢個4000点嘅位置咧係得而復失啦。咁但係咧，我覺得就盤面方面，其實咧喺上個禮拜三啦。

0: 应该讲向下的空间非常之有限的啦。而盘面方面都逐步咧系展开翻一个向上重新反弹咁样嘅一种走势啊。咁所以我觉得而家咧盘面方面讲都系逐步向住一个系靠稳嘅一个情况系去运行翻啦吓。目前嚟讲，我觉得嘅市场方面咧呢段时间都有望可能喺翻呢个4000点附近咧系作法定嘅震荡整固嘅。
1: 多谢晒陈生开场咧，已经系将从大市咧到呢个板块方面咧都好完备咁讲清讲楚啦。今日上昼呢、这个重点嘅一啲数据啦，同埋一啲趋势嘅吓。咁啊，啱先咧点咗好多啲譬如话排名喺涨幅靠前啦，同埋咧涨幅呢个调整比较靠前嘅啲板块啦。咁接落嚟就想问代一啲听众朋友咧，就系一啲提问啦吓。啱先你都提到咧，就系话呢个电力板块咧，佢既唔系话涨得最犀利，都冇咩唔系调整得最犀利，喺中游左右啦。咁其实咧就我哋听众当中咧，唔少人都青睐呢个电力板块嘅。咁原因咧，我哋节目一直都系推崇咧电力板块有双重嘅属性啦。一个就可能同新能同呢个科技啦，或譬如话同呢个 AI 有关系啦吓，喺呢个算力嘅强大嘅基础支撑啦。咁另外一方面咧，佢亦都系一个顺周期嘅一个内容嚟嘅吓。咁啊，同煤炭啊、能源啊方面系相似嘅。咁所以咧，唔少人咧就觉得佢系可糖可甜。咁咧就即系咁啊，所以就好多人都系压住喺呢个电力方面。咁所以而家啲外围呢个情况咧，即系譬如话啱啱美伊呢个谈判相对嚟讲，可以讲系破裂咗啦吓，但可能仲会有第二轮嘅谈判都唔出奇。咁啊，而且咧今年又系呢个15嘅规划嘅呢个开局之年啦，15嘅开局之年啦，应该有好多接落嚟，包括而家吓都有好多嘅啲政策嘅吹风会开啦，亦都好多嘅啲政策嘅啲利好嘅政策出嚟啦，可能会有好多结构性嘅啲机会啦。咁其实咧，我哋就想请教咗我哋听众都想知道啦。譬如以呢个电力板块为例啦，咁点样可以喺呢、这个？即系话上上落落咁样，又受外围因素影响，咁又即系唔顶唔掉啦吓嘅，呢个空呢个做空同埋呢个利多方面嘅一个博弈过程当中，我哋可以部署提前部署入一啲可能会系受政策利好嘅一啲机会当中咧，点样部

表现啦。咁但系咧就我哋见到啦，自从咧就喺三月底嘅时间啦，呢啲龙头品种同呢一个跟随住呢一个嘅板块啦，出现咗一个啦就调整过后啦吓。咁其实咧就整体呢、这个电力行业指数啦，咁都系出现翻啦一个嘅回调啦。咁但系咧就我哋见到啦。调整咗两个零礼拜左右啦，咁伴随住咧前期方面啊，我啱所点到嘅一啲部分嘅龙头品种咧，又开始似乎啦喺啲低位里边啊，又出现翻啲啦就重新企稳嘅迹象啊，特别我啱啱所讲嘅华电辽能呢一类前期嘅龙头品种啦，今日亦都再度收得翻个咧就上停板咯吓，咁啊会唔会真系调整结束过后啦？而家资金方面又？

0: 佢取决于自己嘅风格啦，同埋自己嘅实力啊，几多子弹仓位如何吓，冇错嘅。
1: 嗯，
0: 确实系。咁啊，呢个要即系个别例子咧，个别分析啦。咁啊，接落嚟仲有啲听众咧会想问问，即系话今年即系众多嘅呢个十五规划嘅呢个当中提到一啲相关行业当中啊，白纸黑字其实都已经系我哋嘅炒股嘅 tips 嚟噶啦。咁有啲听众咧佢关注呢个生物医药方面嘅吓，特别系创新药方面。咁啊，十五规划当中咧亦都将呢个生物医药咧定位为呢个新兴支柱产业嘅。咁当然啦，医药方面咧，今日上昼嘅时候咧喺内地 A 股咧确实系表现咧系调整紧嘅吓。咁包括咗你譬如话系呢个中药嘅呢个概念啦。咁啊有跌幅居前嘅有呢、這个譬如益百制药啦，跌8.73%啊，天目药业啊跌7.63%啊，咁仲有呢、這个睇睇下，仲有特色药呢个板块啦，啱先讲嘅天目之外咧，仲有呢个双路药业跌5.31%等等啦。咁其实咧就会有听众就系问啦，即系话当然即系而家呢个板块轮动咧比较快吓，咁可能呢位听众佢唔属于嗰种追高嗰种啊，佢唔属于嗰种即系话今日上昼可能有啲边啲比较飙青嘅，即刻就跟上去跟两日跟住出翻嚟嗰种，佢系属于比较中线投资嗰种。咁佢系想就请教阿陈生啦，就话喺呢个药生物制药方面啦，咁啊个机会系点样可以把握住比较，即系佢问到具体嘅操作嘅技巧方面啦，咁请教下你嘅，
1: 咁啊，其实

整个净利润方面亦都超过一倍的增加啦。所以大家可以见到啦，在这段时间里面，特别上个礼拜啦，其实这个品种亦都是创写了一个上市的新高的。除此之外来讲，

是值得中长线去进行一个参与的话，其实是绝对可以去进行一下，就是说一个首先留意他们的一个业绩，当他们的业绩能够保持了一个比较好一的平稳的一个上升的话，我相信是能够就给予一个股价是一个中长期一个走好的这样的一个基础的。所以呢一切来讲的话，特别好像刚才你所讲到这一位的朋友啦，他可能就更多都是偏向一些中长线的一些为主，我觉得

0: 一个稳健增长一啲咁嘅企业嚟讲嘅话啦，我相信系可以穿越牛熊啦，系喺呢个嘅未来嚟讲嘅话啦，都可以能够有一个技术上边咧比较稳健一种成长行出嚟嘅。
1: 嗯，好嘅吓，我希望呢种听众咧可以听到嘅吓。其实呢啲咁嘅声音咧系在少数嘅，即系除咗佢问到呢个创新药之外咧，更加嘅问到就系话而家投资技巧。咁其实呢方面我可以再延伸问一问啦，即系话系即系点样睇？请教陈生点睇呢个外围因素对我哋 A 股嘅影响啦，包括而家呢个地缘政治紧张啦，咁似乎可能即系话短期内唔一定会可以有一个好明确嘅解决一个即系斩断佢咁嘅解决噶啦。咁呢种情况之下，即系。即系无论系操作边个板块啊，边个品种都好啦。咁佢呢个时候，我哋嘅仓位啊，或者我哋嘅技巧啊，应该点样样咧？因为我哋睇到股市里头咧，好明显有三种嘅呢、这个我哋嘅投资者啦，一种就系追高噶啦吓，咁、佢可能系专职嘅，咁就跟得好紧嘅，甚至用到 AI 软件添，唔出奇啊，反应非常之快噶，走得快嚟得快，咁啊佢可以咧全身而退嘅。咁一种咧就系啱先讲嘅呢种中线嘅投资嘅呢种研究政策噶啦，佢跟住政策走啊，就平时咧多啲睇呢个15规划纲要啦，亦都可以多啲睇新闻联播啦，睇政策嘅最新动向啦，譬如今日咁样吓，福建省嘅相关嘅啲个股全部都飙升啦，系嘛？咁如果你有留意到睇新闻，就应该好揸住呢个机会啦。类似呢种咁嘅情况，咁第三种可能就是、可能系长线甚至超长线嘅，咁佢可能就买国运嘅吓，认为譬如话呢个军工啊，或者系呢一个商业航天啊等等啊，咁我哋国家或者半导体啊，肯定以后会飙嘅，不几时飙唔使理佢啦，放喺度啲钱又唔等使。咁对于呢三种嘅投资者，分别有咩建议咧？
0: 咁啊，的而且确啊，咁啊，即系老实讲。

0: 系陈生，
1: 市场方面咧就的而且确系存在住一定啦，就仲系会有一啲反复嘅情况喺里边吓。咁啊，而且咧就喺呢个过程当中啦，嗱，如果咧大家咧系做一啲嘅短线嘅朋友嚟讲嘅话咧。

0: 去找到这些机会的。
1: 嗯、
0: 但是相反、哎、你说、如果你说我单纯只是以一些消息作为炒作的话、
1: 嗯
0: 啊、特别就是、哎、可能是一些、中东局势作为炒作的话，其实这段时间都挺难操作的、啊
1: 嗯。
0: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哎、即使是你说、油价都好，其实油价这个过程当中的走势依然也都很受到即系呢啲谈判因素或者局势方面嘅一啲嘅影响吓，即系佢亦都即使升都好吓，亦都唔系话一升就升到尾吓。喺呢个过程里边，亦都有调整，而喺调整嘅时候，亦都可以讲个力度几大噶吓。呢、這个时候咧，其实你话单纯你话我想进行啲消息方面嘅炒作嘅话啦，其实个难度，我觉得相对于啱所讲第一种吓，去追强势品种嚟讲吓，可能难度仲更加大吓，因为咧呢啲系属于一啲不可控。

大家可以真係好實時咁樣去睇到同監測到。咁而你話炒消息嚟講嘅話呢，因為呢啲消息都唔係話屬於國內消息，咁係屬於外圍消息，咁呢啲亦都好在於呢，就買一啲可能即係人事方面佢哋嘅口述啦，咁佢哋想趁呢個市場升，可能佢出啲利好消息，咁佢市場啲或者佢亦都出啲利空出嚟都唔出奇，呢啲亦都屬於一啲不可控嘅因素。喺咁情況下面嚟講嘅話呢，咁其實炒消息會係個難度更加之大。相反嚟講，我覺得就對於大部

0: 啦，啊，咁啊，应该讲嗰个难度会比啊你去单纯追消息啊，啊睇呢个嘅去追涨杀跌啦，要容易好多啦吓。所以我都觉得就话作为大部分投资者嚟讲嘅话啦，可能都不妨啦，就去参与翻一啲自己熟悉嘅行业、自己熟悉嘅企业，咁然后啦喺一啲市场方面啊出现咗一个调整啦。咁当你睇好嘅一啲板块啊或者企业系能够翻翻去到一个相对比较合理啲嘅估值啊，比较合理啲嘅一个一啲技术嘅位置嘅时候啦，你再去进行翻定咧就逢低嘅布局同去参与嘅话啦，我觉得呢个应该讲系比较适合啦。大部分投资者去进行这个市场参与的一个方式来的。
1: 嗯，没错，我听到有两个原则，一个呢就是研究这个具体品种的这个企业的业绩可不可以支撑股价，其次呢就是要买得便宜，买得便宜呢就之后才有更大的利润空间，也更加抗跌，心理压力没那么大的。好了，时间关系呢，今天呢很开心跟陈伟斌先生谈了这么多的，相信呢就对我们的听众会很有帮助的，多谢你的干货提示，我们下次再联系好吗？嗯，
0: OK， 好，谢谢，好，拜拜，
1: 嗯，再见，拜拜。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财智湾区，
4: 财智湾区，
5: 嗱，做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嘅板块啊，当激光划破夜空，当旋律震撼全场，当智能机人同埋传统太极喺光影当中同频共舞，一场场咧沉浸式嘅星光盛宴喺广州琶洲轮番上演。咁近日咧，2026年广州国际演艺设备智能星光产品技术展览会系火爆出圈。从广交会的展馆里面人潮涌动的盛况，再到好像极 show 木等等沉浸式的光影大秀惊艳亮相，这一场年度盛宴亦都不单止是一场视听的盛宴，更加是一次广东音响灯光产业硬核实力的全景式检阅。
4: 嗯，所以大家可能也都在思考哈，到底是什么让广东的声光产业从贴牌代工的世界工厂成长为全球行业的领跑者，又是什么支撑着这个产业实现从卖设备到卖方案的华丽跃迁呢？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优势又为它注入怎样的发展动能呢？今天财智湾区我们邀请到的是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你好，婉莹。
6: 哎，主持人好。
4: 嗯，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样的一次盛会哈。那有几个具体的数字哈，像15万平方米的展览面积，14个专业的展馆，还有全球1000多家品牌参展，累计意向的成交额呢也突破了450亿元哈。这样的规模和热度呢也是令人惊叹。那首先想和婉莹来探讨一下，从宏观的产业定位来看，广东的声光产业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如何？如何它能够成为广东的下一个万亿级产业的有力竞争者呢？婉莹有怎样的观察呢？
6: 嗯，好的。嗯，从宏观层面来看呀，广东的声光产业目前呢正处于从规模引领向质量引领转型的这么一个关键阶段，已经完成了从跟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现在正朝着万亿级产业集群向稳步迈进。那么它之所以可以成为广东下一个万亿级产业的有力竞争者，主要呢在于有三大核心优势的叠加，这个呢也是它区别于国内其他区域同类产业的关键所在。下面我们就来分别看一下这三大核心优势。首先呢就是产业基础的绝对优势，经过40多年的积淀，广东已经形成了全球最完整的声光产业产业链，集聚了全国超85%的演艺设备相关企业，每年行业总产值占全国80%，这个呢是任何一个区域都无法比拟的产业厚度。从核心元器件的研发生产到整机制造、系统集成，再到创意设计、内容运营、售后服务等，广东呢已经实现了全链条的覆盖。这种完整的产业链布局不仅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更是提升了产业的抗风险能力和协同效率。其次呢就是市场份额的全球主导地位，在全球市场啊，中国灯光、音响等演艺设备的占比超过了80%， 而其中广东呢就贡献了全国超70%的份额，堪称全球演艺硬件供应链的顶梁柱了。更值得关注的是啊，全球70%的舞台灯光设备均产自中国，其中绝大多数又来自广东。广州呢更是占据了全球演艺设备市场的近半壁江山，仅番禺一个区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就超过了30%。这种绝对的市场主导权呀，让广东的声光产业拥有了极强的行业话语权，也为其向万亿级规模跃迁呢奠定了坚实的市场基础。最后啊，就是政策与需求的双重赋能了。广东近年来呢持续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力推动科技加文化双轮驱动，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演艺设备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比如啊，广州市正高质量打造文化装备制造等3个营收千亿级的文化产业集群，为声光产业的升级呢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撑。同时呢，随着国内文旅产业的复苏、夜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全球演艺市场的逐步回暖，声光设备的市场需求呢也在持续旺盛。无论是大型赛事、文艺演出，还是城市更新、景区升级，都对高质量的声光产品和一体化的解决方案有着强烈的市场需求。那么这种需求的拉动呢，也为广东的声光产业发展注入了持续的动力。综合来看啊，广东声光产业已经具备了规模、技术、市场、政策等多方面的优势，那么这些优势相互叠加呢，形成了强大的发展合力，使其成为广东下一个万亿级产业的核心备选，也是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一张亮眼名片。
4: 嗯，其实我们说到这一次展会呢，其实让大家眼前一亮的不仅仅是它非常庞大的规模，还有呢一些沉浸式的光影大秀带来的视觉冲击，比如说像集市还有幕啊，可能有的朋友呢已经去看过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想来问一问婉莹哈，就是对于目前来看呢，广东的声光产业有什么样的一些突出的特点和亮点，这些特点是如何支撑着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呢？
6: 好的。从这次展会呈现的内容来看啊，广东声光产业的微观特点和亮点呢都非常突出，主要呢体现在3个方面，概括来说就是创新引领、业态升级、集群协同。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看一看。首先第一个亮点呢，就是技术创新的持续突破，打破了欧美企业的技术垄断。过去呢，广东声光产业给人的印象一直都是代工贴牌、利润微薄，核心技术呢都掌握在欧美企业手中。但是现在啊，这种局面已经彻底的改变了。我们以这个浩洋股份为例啊，这家企业最初只有5个人的小团队，通过坚持自主创新，如今已经成长为了全球舞台灯光的龙头企业，拥有国内外有效知识产权1000多项，研发人员占比约20%，研发投入占营收比重超7%，先后入选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和专精特新小巨人。第二个亮点呢，就是业态模式的深刻变革，实现了从卖设备到产品加内容加服务的一体化转型。这个呢是广东声光产业最具标志性的变化了，也是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路径。过去广东企业大多是单一的设备制造商，只负责生产和销售产品，利润薄，话语权弱。而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开始转型，不再局限于只卖设备，而是提供产品加内容加创意加运营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实现了价值链的升级。这次展会上的集售2.0版本啊，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它不仅仅是一场秀，更是广东企业产品加内容加服务模式的集中展现。具体而言呢，就是将不同领域的企业资源呢整合起来，通过创意设计和系统集成，把单一的设备转化为了完整的沉浸式体验方案。这种模式啊，不仅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更是增强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第三个亮点呢，就是产业集群的协同发力，形成了龙头引领中小企业协同的良好生态。广东声光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产业集群的支撑，目前呢已经形成了多个特色鲜明的产业集群，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呢就是广州的3大集聚区，番禺光电产业龙头集聚区，白云智能灯光音响集聚区，花都中国音响之都产业集聚区，以及呢江门恩品的演艺装备产业集群。这些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啊，既有龙头企业去引领技术创新和市场拓展，也有中小企业专注于细分领域，从而形成了分工明确、协同高效的产业生态。那么这种集群协同效应呢，也进一步提升了广东声光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4: 嗯， 那其实说到产业集群的协同发展呢，广东和香港、澳门在文化、科技、金融领域呢都有着很深厚的合作基础。那么粤港澳大湾区的这种协同优势呢，也能够为广东声光产业带来一定的助力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婉莹一起来探讨一下，究竟有哪些具体的这个助力哈？那广东又应该如何借助这样的一种协同优势，去推动产业向更高质量发展呢？婉莹，
6: 嗯，好的。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优势啊，可以说是广东声光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冲刺万亿级规模。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8: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9: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5: 可以可以。
6: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5: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9: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在中华文明浩瀚长河中，有一部流传千载的启蒙经典《千字文》，它诞生于烽火连天、政权更迭的南北朝时期，是乱世之中智慧的结晶，也是一代帝王萧衍为扭转乾坤、重塑人心所铸就的文化基石。这部奇文的诞生本身就是一段传奇，一千个不重复的汉字从王羲之的笔墨中走出，化作一篇气势恢宏、包罗万象的韵文。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浩瀚开篇，到天文地理、历史人文、修身治世的层层铺陈，千字文工整对仗，音韵铿锵。它不仅是一部传奇千年的识字启蒙教材，更是一幅浓缩的中华文明图景。那么从千字文之中，我们能够领悟到中华文明的何种风貌，中华文明的厚重智慧与永恒的生命力又是如何蕴含在这千字之中的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千字传奇，讲述人河南大学副教授丁一平。
10: 我们即将开启穿越千年的文化之旅，品味奇妙的文化大菜。我们先问两个问题：我们的汉字有多少个？普通人一般要认多少个字儿？我替您查过了，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一共收录了9353个字， 康熙字典有47000多个字，中华字海收录了85000多个汉字。对于咱老百姓来说，吃不了那么多，消化不了那么多字。按照二八法则，我们只需要掌握其中的一小部分就足够了。有研究表明，1000个常用字就能覆盖92%的阅读物，2000个就能覆盖98%，3000个字呢就能覆盖99%。所以，汉字的常用字典里边显示，常用字2500个，次常用字1000个，加起来3500个。您看，我们义务教育小学阶段呢，掌握2500到3000个字，然后上了初中再掌握500到1000个字，这3500个字就足以应付日常的学习和生活用了。如果我是作家，对吧？如果我是个研究者，是不是要掌握更多的字呢？有人统计过，老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全书10万多字，只用了2000多个不同的汉字；《毛泽东选集》全书60多万字，只用了2981个不同的汉字。《骆驼祥子》是当代长篇小说的代表作、著名作品，《毛泽东选集》呢，更蕴含了丰富的思想，都不到3000字，说明我们的汉字呢用起来很省。汉字呢不像拼音文字那样，遇到一个新事物、一个新概念，就需要造新字，它只需要重新组合单字就可以了。像我们现在熟知的二维码，这个软件，还有呢手机，它们都是字与字的组合形成的，不常用的词组我们也可以把它搁置起来，汉字呢不会作废。像传呼机、棒槌、算盘，算盘不用了，但算和盘这两个字呢依然非常活跃。这也显示出呢，中国的汉字呢非常讲究团队作战，非常讲究搭配。一个字表现能力可能一般，但是一旦组成词组，那表现力就是火爆。像火字是吧，有火炬、火焰、火箭、火炮啊，这个火爆等等，再加上四字成语，像万家灯火、城门失火、飞蛾扑火、干柴烈火，像火树银花、火中取栗、星火燎原、如火如荼、水深火热等等，这表现力呢的确火。汉语中的成语让我们的表达力如虎添翼，看一不留神我就说了一个成语。中华成语大词典里收录了22000多个成语，这些成语呢既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底蕴，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又让我们用起字来呢特别的省。一个很复杂的情感、很长的内容，一个四字成语就解决了。像这个刻舟求剑、拔苗助长、欲速不达，这些字呢远比用一大段话表示出来的更传神。汉字呢它同音字比较多，有人说它是缺点，但是这个同音字呢又使得汉字有很丰富的这个创造力、适应力。我们非常流行的这个谐音梗，它就是由于这个同音字造成的。像一副对联，上联2345，下联6789，横批南北，什么意思呢？2345缺一，6789少十，南北没有东西，所以它的含义就是缺一少十没东西。现在网络上也流行很多这样的谐音梗，像到点下班、天经地义，还有当幸福来敲门的时候别忘了开下门，这些谐音梗让我们的表达力很丰富。这些谐音梗是汉字生动有趣、独具特色，很难用万语翻译。再有呢，汉语非常讲究语境，在不同的语境下，一个词组可以隐晦地表达多重含义。 像现在非常流行的那个段子，甲去看乙，顺便呢带了点礼物。乙不理解啊，说你这是什么意思？甲说一点小意思，意思意思。这乙说无功不受禄，你这就没意思了吧？甲说我真的没别的意思，你要是不收就不够意思了。这乙说那我就不好意思了，要不今晚咱们先意思意思。你看这里边的一个意思也表达了很多的意思。
8: 千字文是怎样诞生的？
10: 梁武帝萧衍亲自下订单，亲自招标弄成的。
8: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10: 汉字呢用起来很省，但是有没有仅用1000个字就做出一篇百科全书式的文章呢？这个话呢实际上不是我问的，他是一个书法家问的。他这么问是因为在中国古代有这么一篇文章，仅用1000字就完成了百科全书式的文章，这就是我们祖传的千字文。说到千字文，我们必须要聊聊它的背景，它是怎么来的，怎么诞生的。千字文诞生于1500年前南北朝时期，南朝的梁朝，它是南梁的开国皇帝梁武帝萧衍亲自下订单，亲自招标弄成的。一个开国皇帝为什么会亲自下订单弄这个儿童的启蒙读物呢？这是有背景的。历史事件呢，我们要放到历史背景中去认识，要不然你就搞不清楚为什么汉武帝他不发短信，唐太宗他怎么不玩手机。我们只有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才能认清这个事件的事情。梁武帝那个时代是什么时代呢？我想了好长时间，最后总结出了一个字，乱。这个乱呢首先表现为战乱。熟悉历史的朋友们都知道，从东汉末年一直到隋魏晋南北朝时期呢，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是个大分裂时期。南征北战，战乱不断，是这一时期的特点。第二个乱呢是皇权争夺乱，规矩没了，谁都想当皇帝，谁都想有点能耐，谁都想做天下，那还能不乱？所以从东汉到这个梁武帝那个时期呢，这个政权呢可以说是走马灯似的。我觉得走马灯这个词啊是非常传神的，它就是不断的变化。咱就不说前面的16国，就是南北朝，北朝有北魏、西魏、东魏、北齐、北周，南朝呢它有了宋齐梁陈，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那个时候的皇帝呢，帝王呢，这个脑袋是最不安全的地方。梁武帝萧衍呢，他也是杀了两个皇帝才即位的，所以刘宋的最后一个皇帝在被逼死之前发出了这样的哀叹：愿后生世世不复生天王家，说愿生生世世再不生帝王家。这个话呢出自一个12岁帝王之口，再配合他的兄弟姐妹全部被杀，让人感到无穷的无尽的悲哀、无奈与凄凉。这是第二。第三个乱呢是皇帝乱，皇帝的心智行为乱。在我们的心目中呢，你皇帝呢就要像皇帝，但那个时候呢恰恰是皇帝他不像皇帝，变态的皇帝、病态的皇帝、混蛋的小皇帝、神经有问题的皇帝是层出不穷。那些事实呢有时候让我们都难以启齿，如果光看他们的行为，你会以为呢他是路边摊上的野史瞎编的，但他确确实实都在正史上有记载。有的皇帝呢把自己的叔叔当猪圈养，后来这个被当猪养的这个叔叔呢当了皇帝，心智就不正常了，敏感嗜杀，然后他的后代呢又继承了他嗜杀的这个脾气，每天都要杀人，所以天性好杀，以此为欢，一日无事则惨惨不乐。如果哪天不杀人，那这个日子就没有意思了。还有个皇帝呢看到一个大胖子在睡午觉，这个大胖子的肚子呢看得很可爱，就在他肚脐眼上画了一个箭靶心，然后张弓搭箭就要射， 身边的小弟赶快劝他说，不行，胖子稀缺，咱把他射了就没胖子了。然后呢才改成了一个圆的没有杀伤力的箭头射向了这个胖子。这个胖子呢因此这个躲过一劫。这个胖子就是当时禁军总管萧道成。萧道成后来联络这个小皇帝的侍卫呢，把这皇帝杀了，自己做了江山。梁武帝萧衍也是杀了两个皇帝以后才建立梁朝的。他杀的一个皇帝萧宝卷，这个萧宝卷呢也很奇特，不爱说话，不喜欢和大臣们在一块儿，他非常喜欢逛街。他逛街总要驱赶居民，拆毁民居，喜欢逛街又不喜欢别人看到他，他见到谁就要杀谁。因此呢，只要他一出门，锣鼓一响，老百姓像躲瘟疫一样的躲避着他，而且不走寻常路，有的时候是白天，有的是晚上，让老百姓呢叫苦不迭，见到就被杀，孕妇都不放过。终于呢把自己给玩进去了，梁武帝萧衍把他杀了。
8: 南北朝乱世之中，战火连连，政权更迭，曾经目睹宗室相残、帝王无道的萧衍深知礼崩乐坏之痛，下决心定秩序、正人心。在他推行崇佛兴儒的治世愿景下，建康城内寺院林立，学馆遍设，流传千载的千字文也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正式诞生。那么千字文的编纂初衷是什么？梁武帝萧衍又为何确信这短短千字能够扭转乾坤、重定礼乐呢？
10: 梁武帝建立了自己的江山，但是呢他不希望自己的江山也像这个前朝一样过把瘾都死，他希望自己的江山呢千秋万代。要使自己的江山千秋万代呢，他必须拨乱反正，扭转乾坤。那你要拨乱反正，你要找到乱的根源，开出正的药方。找不出乱的根源，你开不出正的药方，那他还会乱。所以梁武帝经过认

0: 第二条呢是教育出了问题。你看前面的皇帝的年龄呢，大部分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这些孩子呢都不喜欢读书，都不喜欢学习，教育出了问题。你不受教育，这个年龄十五六岁正是价值观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没有正确的价值观的植入，道德观的植入，他又当了皇帝，他就是天，那不乱才怪了。针对这种现象呢，梁武帝就知道靠武力，你靠这个外力你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应该从内部入手。所以呢他开了两剂药方，一是兴儒学，因为儒家呢讲究忠孝仁爱，讲究礼义廉耻啊，讲究伦理纲常，通过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伦理纲常构建价值观，重塑社会价值，重建社会秩序。第二呢就是兴佛教，佛教呢它讲究慈悲为怀，尤其讲究戒杀戒偷戒盗，对吧，去除戾气，净化人心，当人心都净化以后呢，这个社会它就安定。所以梁武帝在位时期呢，他的特点是两个多，一是学校多，一是寺院多。他在南京城开设五经馆，招收寒门子弟呢，让他们专门学习五经，成绩优秀者考试合格者给官做，哎，这种方法不错，推广到各州郡，这就有点科举的意思了。对于这个皇子皇孙贵族子弟，他开设国子学，让他们系统的学习儒家的文化。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你让他学五经有点太超前了，应该给孩子们编一部适合他们学习的教材。这个时候呢，梁武帝就想到要编一个启蒙教材。要编启蒙教材，孩子首先要识字认字，所以他让人呢从王羲之的碑刻中踏出了一千个字。为什么是一千个字呢？因为中国人呢有个整数的爱好，一千个字呢是识字认字的这个基本数字，掌握了一千字就可以进一步学习了。那为什么是王羲之的字呢？因为当时呢活字印刷还没有发明，没有活字印刷就没有印刷体，所以那时候的文章，那时候的书呢都是手抄本。那手抄本当然要找字最好的人写了，当时公认的字写的最好的就是王羲之。虽然王羲之已经去世100多年了，但是人字儿好呢就可以超越生命。而且呢这个启蒙读物呢，它不光让他识字，还要写字，是吧？写字对一个中国人来说那是太重要了，尤其对一个文人，字是你的文化颜值，你的文化颜值不高啊，那你还怎么出来混呢？但是你字儿要写好呢，你必须范本要好，你的老师要好，你的范本不好，你的老师不好，你没见过好字，你不可能写出好字。你的范本是西施，你再怎么着，你知道这个漂亮是什么样的。你的范本是东施，你描得再好，它也好不到哪里去。只有范本好，它才能求乎其上，得乎其中，把字写好。所以他找了王羲之的这个字。但是我们现在都知道，古人也知道，字呢只能放在文章里边去认，放在句子里边，放在文章里边，遣词造句作文，否则的话单个的字没有意义。这个时候呢，梁武帝萧衍呢就想到了自己的一个人，他把大臣周兴嗣叫来了。
1: 被帝王寄予厚望的周兴嗣究竟是怎样一位传世奇才？
0: 只要是周兴嗣的文笔，梁武帝萧衍必然称道，然后呢重赏。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周兴嗣呢是陈郡相人，在梁武帝萧衍即位的时候，周兴嗣的一篇修平赋让梁武帝萧衍呢对他刮目相看，好文笔。然后后来呢有人给梁武帝送了一匹会跳舞的马，这个马呢会随着音乐的节奏啊去跳舞。梁武帝很高兴，让大臣们写一篇马赋，赋成他判定的周兴嗣最好。后来他要把自己的旧宅改成寺院，改成寺院他要树碑立传，就要写碑文，也找了周兴嗣和另外一个大臣来写这个碑文，最后四成他用了周兴嗣的碑文。所以从这个时候呢，周兴嗣就成了他的御用笔杆子，每次上奏只要是周兴嗣的文笔，梁武帝萧衍必然称道，然后呢重赏。这个时候

0: 那他要编撰这个儿童启蒙读物，自然就想到了自己的笔杆子周星驰。他把周星驰叫来，对他说：“卿有才思，为我运之。老周啊，你很有才，我让人从王羲之书法中踏出了1000个不重复的字，这些杂碎无序的字，你把它给我弄成适合孩子读的韵文。前四个字‘卿有才思’好像是在夸人，但是夸人呢，你要看语境，要看场合。事前夸它不是真夸，事前夸是给你什么呢？给你鼓励，给你上难度，给你定标准。你最后完成的作业，你必须得对得起我对你的夸奖。这八个字的关键在‘为我运之’。这‘为我运之’呢，也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呢，是说你把我这1000个字弄成文章，你不能多字，你也不能少字，必须这1000个字，而且呢是给孩子读的，因此呢他要有故事，还要有知识，有思想，要易诵易读，朗朗上口。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呢就是韵致。所谓韵致呢，就是合辙押韵，就是传说中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当然你也可以那个理解为顺口溜。其实我们不能小看顺口溜，顺口溜呢培养了我们善于记忆和善于心算口算的好基因。有些东西很难记忆，很凌乱，但是你把它归纳以后变成顺口溜，那就好记了。你像中国古代朝代很多，很难把它记清楚了，你把它变成顺口溜，它就好记了。像唐尧禹舜夏商周，春秋战国乱悠悠，秦汉三国尽统一，南朝北朝是对头，隋唐五代又十国，宋元明清帝王修。还有呢，像这个24节气，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其实我们今天也在用这个方式，年纪大了出门丢东拉西好忘事儿，一个顺口溜就解决了。水门电器伸手要钱，想想水门电器哪个没关好，哪个没锁好，然后呢身份证手机钥匙钱包。现在呢这个科技发达了，我们可能就带个身份证就伸手就行了，身份证手机就够了。这是呢顺口溜的好处。
1: 卿有才思，为我运之。梁武帝萧衍需要的不仅是一部启蒙课本，更是一部能承载天地人伦、贯通古今之变的文明法典。1000个散字在周星驰的笔下以四言韵语织就经纬，千字无重成绝唱之章，包罗万象立蒙学经典，字字珠玑为书法瑰宝。那么周星驰是如何用最精炼的文字完成当时人们的精神重塑，又是如何让千字文成为穿越千年而不朽的文化符号呢？
0: 但是周星驰要写的是文，文呢就要有文的讲究，文字要漂亮，要特别的讲究韵味，讲究意味。就像我们喝那个茶，好茶喝完以后呢，它回甘有回味，这才是好的文章。像野旷天地树、江亲月近人、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你越想它越有意境。像声律启蒙那样，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三尺剑六钧弓，岭北对江东，人间清暑殿，天上广寒宫，两岸晓烟杨柳绿，一园春雨杏花红。如果你超水平发挥，一不留神你搞出个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那才叫妙。没有史书说明呢周星驰呢做了多大的难，但是有记载说星驰一夕编缀尽上，鬓发洁白，说他一个晚上把千字呢编成了文章，然后头发都白了。天亮时分，这个文章呢交到了梁武帝萧衍的手中，萧衍拿出来一看，这1000个字呢被周星驰用4字一组组成了250个有内在关联的词组，然后再一看内容， 从天文地理到人文历史，再到道德修养、上层社会、人间智慧、百姓生活，全都有。关键是呢，条理清晰，逻辑贯通，在上口一读啊，简直是太妙了，读起来比唱的都好听。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润于纯粹，绿缕调阳。梁武帝很高兴，要召见，要重奖周星驰，然后吃了一惊，之前一头青丝的周星驰头发全白了。
1: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寄托着古人怎样神奇瑰丽的时空想象，日月盈仄，辰宿列张，暗藏着何种安顿人间的天地秩序，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又蕴含了哪些顺天应时的生存智慧？读懂中国，自此启程。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一部。
0: 千字文为什么能流传到今天？它有哪些传奇的地方？我觉得它有四个传奇。第一呢，它创造了汉字简练这个的传奇。千字文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汉字遣词造句作文的功能，把汉字的精炼、明晰、概括发挥到了极致。你想呢，一千字，就一千字，不多也不少，就完成了一篇百科全书式的文章。所以清代呢，就有学者说呢，千字文举与有限之字而能条理贯穿，毫无喘错，如忤霓裳与寸木，抽长絮与乱丝。就是说呢，用着一千个不重复的字，能把它写成条理清楚的文章，而且从不出差错。就像呢，你穿着宽大的霓裳羽衣在寸木上跳舞，又像呢在一头乱丝中呢抽出长长的线头那样困难。此后有很多人呢模仿千字文，但是呢都被历史呢所沉淀下去了。只有这个千字文呢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几百年后出现了三字经，这个三字经呢它更有时代感，更通俗，而且呢它可以随着时代的发展添加或修改。但是三字经呢它也没有取代千字文的蒙学的地位，因为千字文呢它不能动，一个字都不能动，因此它是最原版的。而且在三百千中，千字文是公认的文笔文采最好的，可以说呢是字字珠玑，句句华丽，婉转有致，妙语连珠，气势恢宏，文采飞扬，是最好的蒙学读物之一。第二呢，千字文创造了书法素材的传奇。因为千字文是孩子启蒙的读物，所谓牧童八九纵横作，天地玄黄喊一年。天地玄黄呢是这个千字文的开篇，初入学的儿童至少要背一年的千字文。那么孩子不光是读认，还要写，因为要写字，所以千字文呢成为书法大家最常写的素材。很多著名的人物，我们说宋徽宗、宋高宗、宋孝宗、康熙皇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都写过千字文。唐代的书法大家颜真卿、柳公权、褚遂良、欧阳询、虞世南，还有呢草书的大家像贺知章、张旭、怀素、孙过庭也写过千字文。明代呢是这个沈度、温征明、祝玉明、董其昌写过。元代赵孟俯、鲜于书，到了这个清代有刘墉、八大山人都写过，也留下了很多趣闻和轶事。像王羲之的七世孙智勇，他用草书和楷书呢写出了800套千字文，分发到各寺院。他写出的笔头呢就有10瓮。后来呢智勇把这个笔呢埋了，埋了以后呢留下了退笔冢的传说。这是第二个传奇。第三个传奇呢是千字文呢留下了用文章来排序的传奇，它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排序符号之一。 明末清初有一个大思想家叫顾炎武，他说呢，千字文不仅以文传，还以巧传。千字文不仅是这个文章写的好，它传了下来，而且它的巧传了下来。那么这个巧表现的就是它一千个字从不重复，它不重复的话，它就可以做排序的工具。我们现在排序一二三四，它不重复，是吧 ？A B C D 它也不重复。古人呢，他用千字文做文卷的排序。科举考试，考生的号舍是用千字文编的。如果你没读过千字文，你找不到你的号舍，你还怎么考试？很多这个仓库啊，还有这个码头啊，还有这个军营啊，他都用这个千字文来排序。武汉大学他最早的宿舍也是用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陈宿列张排了16个宿舍。第四个传奇呢，是创造了文化交流的传奇。千字文出来以后呢，就传到了日本、朝鲜，并且在那些国家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后来千字文又被翻译成英文、法文、拉丁文、意大利文等等，铸就了千字文文化交流的传奇。这是它的四个传奇。那么我们今天在讲千字文有什么意义呢？当然可以说提高文学修养，提高人的道德品质，但是我觉得呢，首先还是回归到千字文它识字认字这个功能。因为我们今天呢，电子设备的普及，很多人已经不写字了，无论是五笔还是拼音，它都让人容易忽视汉字的美妙之处。我们的汉字呢，它是在象形的基础上，通过指示、会意、转注、形声、假借形成的一个表意文字，具有音形意统一、物意与合体，具有很多优点。首先就是好看，颜值高。汉字呢，它每一个字都是一幅画，线条流畅，结构对称，因此呢，它可以成为审美的对象。无论是甲骨文还是金文，无论是这个隶书还是篆书，包括我们现在的行草，每一种书体呢，都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给人精神愉悦及美学享受。第二呢是好听，汉字呢它是一个字一个音，音调丰富，配上这个四个声调呢，使我们的汉字呢抑扬顿挫，真是说起来呢比唱的都好听。像我们刚才讲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它本身呢有节奏又有韵律。第三，汉字它还反映了中华文化的道德伦理，它蕴含了中国的哲学思想和道德审美。你像这个信字，从人从言，意味着人言呢需可信。忠字从心忠贞，表示呢尽心才是忠，人做事呢要尽自己的职责。还有呢这个仁义道德的仁字，它是一个单立人一个二，表示我们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这个耻字呢，一个耳一个止，听到有人批评就要停止不良的行为。这些字呢都反映出了汉字有审美和这个道德伦理在里边，像五行观念、天人合一的观念在汉字里也有体现。这是第三。第四个呢是汉字呢非常古老，但历久弥新，一脉相传。很多现在的字呢，你在甲骨文里边你可以找到它的原型，那么很多甲骨文呢你可以在现代的字里找到它的后代，那么在这些字中呢穿行，你就可以触摸先人的灵魂，与古人对话，去感受先人的智慧，非常的美妙。当然呢，你也不能说汉字没有毛病，一是它这个重音字太多，像期中考试和期中考试，究竟是期中还是期中，你需要根据上下文，根据这个文字来判断。再有呢，这个一字多音，像银行和行动，也要根据这个语境来判断。再有呢，笔画呢比较多，写起来呢比较复杂，书写系统比较复杂，有些字呢可能多达四五十画，常常会提笔忘字，或者呢会认不会写，会写不会认，但不影响我们汉字是非常好的字。第二个呢是 我们通过千字文呢，了解、感受我们先人的探索精神。不言而喻，1500年前的千字文，搁到今天，肯定很多过时了，很多不适用了，很多知识可能被证实是有问题、错误的。但我们的祖先对自然的认识和探索，他是认真的。这种探索精神是我们需要继承和传扬的，它会跨越时空，永不过时。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对宇宙起源的朴素认识，到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对自然规律的感悟，无不反映出呢，我们的古人、我们的先人呢，他是在积极的、认真的在对待、在探索我们这个世界。古人特别重视体悟和感悟。如果说我们现在说拿一个花瓶，这个花瓶它的容积是多少，科学的做法是用解析几何的方法先计算，然后代入公式得出它的体积。中国古人呢，往往会两个动作，一花瓶里接满水，第二把水倒到两杯里边就出来了。所以曹冲称象呢，他就是这么观察体悟过来，能把一头大象的重量和一个船的浮力结合起来，这看起来不简单，实际上也不容易。这是第二。第三呢，我们讲千字文呢，它是在传承中华文化。千字文是有温度的，它这个温度呢就体现在我们刚才讲的四个传奇里边。我们说传承中华文化，它是需要载体的，那么千字文呢，它就是一个载体。我们这个民族呢很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我们在创新的时候不忘记我们的根，我们的文化，那么我们在这个文化的基础上又不固守文化，而这个追求新的、追求创新，因此呢，中华文明呢才能延绵5000年不断，一直到今天。传统与现代的和谐总好于对抗，好的菜肴往往要大火收汁。最后，咱们讲个寓言故事，来收个汁。说风呢非常讨厌一个老汉头上戴着陈旧的头巾，他要把这个头巾给吹下来，所以呢鼓起了风力使劲的吹，结果越吹呢，老汉把头巾呢裹得越紧。这个时候呢，太阳从云层的背后过来，把温暖的阳光洒在了老汉的身上，老汉呢一会儿就热了，主动的把头巾摘下来擦擦汗，搭在了肩上。这说明呢，对抗的力量永远没有和谐的力量的。所以对待传统、对待千字文，通过和谐的方法与力量，才能更好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千字传奇。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的百家说故事。听众朋友，当诗人韩愈身居高位的时候，他曾是一个彻底的理性主义者，修炼道法和学习法术在他的眼里那都是不值一提的。但是当他的人生行至低谷，甚至面临绝境的时候，似乎才理解出参差多态才是世间本相，这也就有了韩愈和韩湘子的故事。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黄岳的讲述。
1: 韩湘成仙的故事早在汉代就已经流传，韩湘此番来到世间就是专门为了度化韩愈而来的。
2: 这是明代小说《韩湘子全传》里讲的一个故事。
1: 汉武帝年间，丞相安抚家育有一女，名唤玲玲，生得才貌双全，人见人爱。武帝听说丞相家的这个玲玲才貌出众，就希望能让她嫁给自己的侄子，谁知道安抚竟然不允，理由是女儿已经有婚约在前。武帝大怒，他下令贬谪发配安抚，并将玲玲下嫁一个村夫。父亲因女获罪，玲玲也郁郁而终，后来托生为一只白鹤，受到仙人点化得道成仙，到了唐代
2: 投生在了昌黎韩家，
1: 成了韩愈的这个侄子。这位侄子投奔韩愈之后无心功名，只爱种花，而且还不听劝，让韩愈非常失望。但是呢，他琢磨起牡丹来却非常的有耐心，人们只看到他用这个布幔围起了牡丹，每天就在里面捣鼓，谁也不知道他究竟在干些什么。七天之后帷幔撤去，原来同色的牡丹竟然真的变成了白绿红三色，众人一看顿时傻了眼，被专门请来观赏的韩愈也忍不住感叹，这小子还真有点过人之处呢。就在这时啊，他听到侄子在他耳边低语道，请您上前一观，这牡丹花还有别样的妙处。韩愈走近一看，这浅色的花上啊还有紫色的字迹，连起来读正是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看到这行诗啊，韩愈大为惊叹，抚掌击节，是朗声大笑。此时的韩愈只是惊异于魔术的神奇，他并不知道这两句诗正是对他命运的预告。看完了这场魔幻秀，韩愈觉得虽然他不爱读书，想必也能在京城里谋得合适的营生。可是这个年轻人在展示完自己的异能之后，却坚决地拜辞了韩愈，返回了江淮老家。谁也没想到几年之后，韩愈这样一个官至刑部侍郎，曾经风光无限的文坛领袖，竟然因言获罪，触怒皇帝，一夜之间遭贬潮州。这位年过半百的老人感到了深深的绝望，在前往潮州的路上，面对着逐渐荒凉的景色，他心中悲凉愤懑之时，又想起了彼时牡丹花上神奇浮现的那两句诗，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原来花上的诗说的就是此时此地之景，韩愈这才懂得了当年上天给他的预告，也想起了那位颇具异能的侄子，他既能预知自己的命运，应该也会算到他今天的困境，于是嘱咐道，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五谷张江边。昔日身居高位的韩愈是一个彻底的理性主义者，修炼道法和学习法术在他的眼里都是不值一提的末流。但是当他的人生行至低谷，甚至面临绝境的时候，似乎才会理解参差多态才是世间本相，人各有志，不能强求，只相信一条成功道路的世界终究还是过于单调了。这样的故事显然是出自于后人的组合， 其中不难看出世人对韩愈的感情，人们同情这位耿直爱民、范言直谏的士大夫，希望他的生活中能出现个神仙般的人物，提前给他提个醒，让他在未来的生活中免于颠沛流离之苦。
0: 人要获得内心满足有很多种途径，并不一定只有靠考取功名、读书做官。传说中韩湘子与大儒韩愈之间的这场虚拟对话，其实呢正是两种世界观之间的对话，也对当时世间流行的成功学提出了有力的挑战。那么韩湘子究竟是谁？他真的是韩愈的侄孙吗？接下来呀，我们就跟随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黄岳一起走进韩湘子的故事。
1: 我们今天看到道教壁画上所绘的神仙，大都是童颜鹤发的长者，或者超脱了容貌焦虑的大叔。但是八仙之中啊，也有个粉面桃腮、风度翩翩的青年男子，他究竟是谁？又有什么过人之处呢？今天在图像中所见的韩湘子的经典形象，总是衣袂飘飘，手持竹笛，显得风流倜傥，卓而不群。在各种民间故事中，韩湘子手里的这枚竹笛不仅能吹出悠扬的乐曲，甚至还能沟通天上与人间。传说有一次啊，韩湘子路遇一条受困的白龙，这条白龙被困于浅水之中不得动弹。韩湘子上前询问，得知这条白龙是遭遇冤屈，在此受罚。韩湘子就吹奏竹笛，笛声悠扬，闻于天际，上天就了解了白龙的冤屈，白龙得以解脱，终于一飞冲天。从这个故事中不难看出，韩湘子所持的竹笛不是一个简单的乐器，而是一种能够声闻于天的法器。关于韩湘子的身世，一种说法认为他就是大文豪韩愈的那个侄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大文豪韩愈确实有一名侄孙，名叫韩湘，在他那首著名的《左迁至蓝关是侄孙湘》中，就明确地提到了韩湘这个名字。
2: 还有一种说法，说八仙中的韩湘子是韩愈的侄子。
1: 韩愈在一首诗里还真的提到过几句：“击门者谁子？”问言乃武宗，自云有其术，探庙知天宫。相传啊，韩愈同族的后辈中确实有过这么一位擅长变魔术的小伙子，韩愈很可能还看过他的表演。他到底有什么绝活呢？据说就是变牡丹。作为读书人的领袖，又一直身居高位的韩愈，他就对这个侄子说，年轻人还是应当以好好读书为要务。他甚至把这个侄子送到学堂里去读书，但是他也没有想到这个孩子实在是能量过剩，他在学堂里不光自己坐不住，还打扰别的同学。先生没办法，就把他又送回了韩家。韩愈想啊，既然这个孩子如此顽劣，不如给他找个清静的所在，就把他送到了寺庙里去读书。谁知道还没几天啊，庙里的主持就来向韩愈告状，说他这个侄子无心读书，却有意种花，惹得人们竞相观赏，给清静的寺庙惹了不少麻烦。这下韩愈可生气了，他就直接训斥说，他说人生在世啊，总要有个一技之长，你现在年纪轻轻却玩物丧志，以后且不论报国安邦，你何以自食其力呀？只见这位侄子有点委屈地抬头说，一技之长我倒是有的，只恨您不知道啊。韩愈没办法，只好说，那你表演给我看一下啊。韩湘指着庭前开得正好的一排牡丹说，您想让它们变成什么颜色，我就把它们变成什么颜色。韩愈看他只想钻研种花变戏法的技艺，就说道，我要白绿红三色牡丹。他嘴上这么说，其实心里啊已经对这个孩子的前途失去了信心，叹了口气，拂袖就走了。其实变戏法啊本身就是方术的一种。我们知道西游记里拜师学艺的悟空，最初从须菩提祖师那里学到的也是一些唬人的小戏法，但那些呢都是皮毛。对于道家来说， 修良守古，参禅打坐，戒欲持斋，入定坐观，炼丹服药，这些都是修炼法门。而人要获得内心满足，有很多种途径，并不一定只有靠考取功名、读书做官。传说中韩湘与大儒韩愈之间的这场虚拟的对话，其实正是两种世界观之间的对话，也对当时世间流行的成功学提出了有力的挑战。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倾听历史，品鉴时光，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我们明天再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长期以来，女性健康问题一直被忽视，我们必须扭转这一局面，为女性提供更有力的支持、更明确的信息以及更便捷的服务。无论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免费宫内节育器阵痛，还是更年期支持，我们正在不断改进，只为改善您的生活。更多信息请访问 womenshealth.week.gov.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相声榜，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3: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
2: 今天啊，又是新的一周的开始。
3: 对，
2: 小霍呢和甄奇继续在中国相声榜陪伴着各位。
3: 没错，我们一块儿听相声，讲一讲这里边的艺文趣事，也一起来探讨一下这门艺术的特点。
2: 哎，今天呢是周一，
3: 哎，
2: 我们来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
3: 什么话题？
2: 周一就听一。
3: 哦，我以为周一买卖戏呢。
2: 没有，周一我们听听一个人表演的作品，
3: 全是单口相声，
2: 全是单口。
3: 嚯，那这是单口专辑。
2: 哎，所以你们可以畅想一下。
3: 哦，
2: 往后日子，
3: 好，
2: 周二、周三、周四、周五。
3: 嚯，那就慢慢的对口、群口，然后听相声了。
2: 哎，人越来越多了。
3: 对
2: 啊，我们首先来听听单口相声。
3: 好啊，
2: 单口相声这段呢还很有年头。
3: 哦，
2: 这段叫三进士，
3: 这是张寿臣先生的一个代表作。
2: 嗯，
3: 当时呢也是讲这个人呢不自量力，
2: 哎，
3: 然后自己胡吹海哨，
2: 嗯，
3: 说咱们北京话叫这个能耐梗，
2: 哎，
3: 自以为是，
2: 嗯，
3: 所以呢闹出了一系列的笑话，而且这哥仨都一毛病，
2: 哎，都是进士眼。
3: 对了，
2: 不是说三个当官的啊，不是三个进士、啊、
3: 是，
2: 而是说这三个进士眼，
3: 但是谁都不服输，最后让老和尚给他们拆穿了。
2: 我们一起来听听张寿臣表演的三进士。
4: 我大爷他们是苏白呀、啊、他们亲哥仨，夏天天啊，哥仨呀在一块说话，说话自己的眼神不好，不是他老夸自己眼神好，老说比别人眼神强，其实这哥仨眼神都不怎么样，饶不这眼神不是他还吹，老说自己眼神好，这哥仨都在大爷这院子坐着沏着茶，坐躺椅上喝扇着八件事儿，大爷高兴跟俩兄弟说，嘿，老二老三进来呀、啊、我这个眼神可比原先好多了。他都说嘛，独单近视越上年纪啊他就越好，他不花，你瞧我这眼神，哎，你瞧这蚊子，哎，这蚊子在我跟前这么一飞呀、啊、哎，雌雄我都分出来了，哎，哪个大哪个小都看得出来，哪个是新生出来的，哪个是接年。真的得了，大哥您别说这个了，您的眼神您还吹什么呢，蚊子您瞧瞧，出门让骆驼绊了大跟头，不是您吗，你这一接他嘴他恼了，喂，老三你可别说那个啊，啊，那是以前，我现在眼神特别好。二爷呢，我二大爷这么着吧，你们哥俩也甭吵，咱们呀煮顿饭啊，花钱多少没关系，不就读读咱们这眼神谁好吗，咱们这口外头啊一过马路有老爷庙啊，我听说了明天呢那是挂匾，给那关老爷挂匾，咱们哥仨呀瞧瞧去，在底无闲处，咱们哥仨到那儿瞧这匾呢，谁瞧这匾清楚，咱们一块儿吃饭，谁白吃，瞧不清楚那主请客，哎，怎么样，这哥俩都同意，咱们就那么办啊，一人瞧得清楚啊，俩人请一个，俩人瞧得清楚一人请俩啊，要全瞧不清楚咱们吃工作，全瞧清楚也吃工作，走走走，明儿瞧去，睡觉去，睡觉去，哎，歇会儿，我二大爷跟三大爷都回家了，他们回家睡觉去，我大大爷睡不着，这天呢就过12点了，大大爷怎么想，这个不合适，明儿早晨呢老二出这主意，这要是一瞧这匾，我这眼神不如他们俩人，一定瞧不清楚，瞧不清楚吃顿饭花几块这个倒没关系，你这回头还闹我眼神不好，这图麻烦，翻来覆去睡不着怎么办呢，嗯，有主意了，反正这匾呢上了什么匾文和尚最懂，先跟和尚啊打听打听，心里有底儿，行，去 穿衣人出来了，出来呀就四更天了，上庙那儿去了，到门口叫门，和尚，当家的，和尚，有点事儿哎。这和尚啊，刚上完紫石香，回来呀，在屋那儿念经，一听外头有人叫门，赶紧出来，出来了，一开门那认得，在这口里子住，张年，哦，施主，张年，怎么这么闲在？哦，张家长，有点事。我说，明天您这儿挂匾吗？和尚说不错啊，给关老爷挂匾。哇、哦，大师傅，给您道喜，同喜同喜。这个匾上什么词儿啊？匾文什么您知道吧？和尚知道，四个字，给关老爷挂的匾呢，就是普通的词儿，义气千秋。哦，义气千秋。哈哈，来见来见来见，来见来见，走了。这和尚关哪儿是什么事？关门吧。他刚关门呢，我二大爷来了。我二大爷怎么回事？跟我大大爷一个心理，回去睡不着，这可麻烦了。嗯，请客不要紧呢，这落一个眼神不好，我出主意，回去说了不算，一爬房让人笑话，大惊大跳。嗯，我二大爷出口，我二大爷出口，我大大爷进口。他们哥俩走对头啊，谁没瞧见谁，您就知道眼神怎么样。到这儿叫门，和尚，张家的。和尚刚关上门，一听外来叫门，出来吧。一开门一瞧，认得，头里住张二爷。哦，二爷有事？嚯、哦，慢点，谈点事。什么事您？您人这挂匾呢？啊，匾什么词儿？义气千秋。哦，义气千秋。你瞧，我二大爷比我大大爷小三岁，小三岁不是心细。哎，老家子，这匾是什么匾摊儿？字什么颜色？我说匾是蓝的啊，蓝匾呢，金字。哦，蓝匾金字。您睡觉，您睡觉。我二大爷回去了，我二大爷刚走，我三大爷来了，打后街转过来了，一个经理到这儿，和尚，当家的。和尚想今晚上别睡了。和尚出来了，一开门一瞧，后街住的张三爷。我三爷，我当家的，您有事吗？我跟胆点事。和尚就知道您打的那匾吗？啊，真的匾匾什么词儿？和尚，义气千秋啊，蓝匾金字。他们哥仨呀，就是我三大爷年轻不是？哎，就是他聪明。那什么您呢？上下款什么？上下款啊，小字儿，当中间是一线字，那线字是红的。上款下款啊，是上款是年月日，下款是信之弟子某某某贡献。哦，上款年月日，当间是个线字，线字红的啊，下款是信之弟子某某。好了好了好了，他也回去了，到家了睡踏实觉啊。第二天一早啊，我大大爷刚起来漱口呢，我二大爷三大爷来了。大哥大哥大哥，回点数回点数，哎，走走走走，别忙，喝完茶去。喝完茶干嘛呀？咱们到那儿瞧完了，回头啊上饭馆喝去啊，连吃带喝多好。好好，哥仨手了手来了，出了口了，离这庙还远着呢。这哥仨站住了，哎，别别，上跟前去，谁都瞧得清楚，赌眼神嘛，远着点啊，就这儿了，就这儿了。其实啊，这庙在这儿呢，这哥仨往这儿指。哎，哎，说你瞧，你瞧，嘿，俩，这四个字多好啊，比例多足，义气千秋。哎，其实啊，我这大大爷他可是念过书，跟文盲一样，一个字不认得，净抄学，不认字不是，还谝学问， 哎，你瞧，意气兼秋，这个体呀，真正苏东坡的体。你瞧那签字，你瞧那签字，瞧那签字那三点水，多好！你这不瞎闹吗？签字哪是三点水？他这一夸呀，我二大爷过来，大哥，好眼神，不错。意气兼秋，我也看见。这个意气兼秋啊，斗大字看得清楚。您就是瞧瞧那个匾什么颜色，字什么颜色，您买那颜色分了分。我大大别词儿，年纪坏了，忘了问了。那个就不管颜色，反正字瞧得清楚。怎么和车什么话呢？又不管颜色还成啊？啊，那么你说，我说那是比您清楚。你看，蓝匾，金字，错不错？我三大爷过来了，对，大哥一起研究是对，没错。蓝匾金字，没错。那么大的字，那么大的匾，那看得清楚。二位哥哥，您眼神都好啊，您买那上下款，您念念，当件还一个字呢。当件还一字呢，还一小字呢，您念念。这哥俩都别了啊，不管小字，不管小字不行啊，不眼神吗？迎头楷都要看清楚了哦。您看不清楚，我念您听听吧。当件啊，是个线字，贡献的线，那线字红的。上款啊，是年月日。下款信之弟子某某，您瞧怎么样？就是我看清楚吧，你们哥仨合计啊，咱们哥仨一块儿啊，谁请客，我一定白吃肉。哎，我瞧最清楚啊，你们哥俩呢，一拿四成啊，一拿六成。大哥，您就得拿六成；二哥，拿四成，我白吃。白说不成，这个我得白吃，你们俩人请客，怎么着呢？义气千秋，我先瞧出来的。他说：“您矫情什么呀？是您瞧出来那蓝匾金字，你没看出来呀？我看出来了。哎，我说什么我也得白吃啊！你们得请客呀！我瞧得最清楚，连小字都念起来了。”哥仨越说越声音大，要打起来。这么会儿和尚出来，和尚一瞧，昨儿晚上啊打听匾的哥仨，和尚过来，嚯，三位施主，怎么这么早？这仨人呢就把和尚就，哎，当年。你来了好了，我们啊吃饭呢啊，你来了你作陪啊，反正你是白吃啊，谁请客？您这挂匾对不对？和尚对啊。大爷说，义气千秋对不对？我瞧得清楚不清楚？义气千秋对啊。他说蓝匾金字是不是？不错。小字儿当价是现，上下款我看最清楚。我们因为这赌顿饭，我们应当谁请客谁白吃。当家的，您是公平人，您跟着作陪，您一句话。和尚乐了，和尚说呀，吃饭一定得吃，请客你们哥仨请，全输了，我赢了。您怎么会赢了？你们哥仨来太早了，我这匾还没挂呢。

0: 刚才是张寿臣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三进士，下面咱们再来听一段经典的单口相声贼说话，表演者是陈永泉先生。
1: 说这贼没有说话的，过去有这么两句吗？说做贼弯窟窿，逮着不滋声，就是没有原意的。但是呢，我就遇见三次贼说话了。有一次啊，就是散了夜场，我回家，当时呢我住的城里头是个胡同里头一个四合院，我到门口我一瞧啊，有一个人正趴着那门缝用小刀那儿拨门呢，这是小偷，我要一喊他就跑了，我怎么办呢？我由腰里头把这拨门的小刀拿出来了，走他背后，我一拍他，他吓一跳，我呢冲他一摆手，我这小刀一亮，我来。这小偷一听，嘿嘿，心说今儿这今儿倒霉，俩贼走一块儿了。嗯，我拿刀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几下子拨开了，这小偷暗身那指，嗯，高手，技术比我强，是我天天播呀，那怎么不熟啊？哎，然后我把这门一推，我让他走，他让我，
2: 因为什么？
1: 高手啊，我进来了，他也进来了，然后一回手，我把门关上了。别关门呢，先生。没事，有我呢。哎，他跟着我呢，就奔我那屋了。他不知道啊，到我那屋门，我那也是木头门。我拿那刀，我说嘣嘣嘣嘣嘣嘣嘣，几下我就把这门拨开了。心说，手底真麻利。他我天天拨呀，那怎么不麻利呀？然后我一推，我让他进来。您，我进来了，我把他也带进来了。然后一回手，我就把门关上了。他就别关门呢，先生。没事，有我呢。然后一伸手，我把灯拉开了。哎呦，这小偷！你是不是你怎么开灯啊？嗯，没事，有我的。然后呢，我把他推着让他椅坐在椅子上了，我把茶壶拿过来了，拿过暖瓶来，我倒上水，然后我给他倒了一碗，我让他喝。这小偷实在沉不住气了，他说话了：“先生，您这儿怎么这么熟啊？”我冲他一乐，嘿嘿，我就在这儿住。当时这小偷吓瘫了，然后我一喊街坊们起来，我说逮着小偷了，他在想跑跑不了了，怎么我把门关上了，街门也关上了，这就是什么呀？关门打狗，瓮中捉鳖。说这是第一次我碰见这个小偷说话了。第二次呢，我坐公交车，冬天我穿着羽绒服，这羽绒服呢，我在兜里头呢又做了一个

我兜里头，我一伸手，砰，我说把他手攥住了。我说你怎么意思？这小偷当时那个天太凉，我跟您是捂手啊，有这么捂手的吗？我这攥着他的手，他那手呢攥着我的钱包。我说司机师傅，您把车开到派出所，我说逮住一小偷。结果司机把车开到派出所，把小偷逮住了。这是第二次贼说话。第三次呢，就是啊，解放军围北京的时候，当时呢城里头呢粮食比较缺，我呢跟亲戚家呀借了半口的米，往哪儿放呢？我要扔那口袋上放呢，我得防止让耗子给咬了。我家有一坛子，我就把这半袋米啊倒到坛子里头了。可巧有一天，小偷光临我家了，他用刀子把门拨开了，他就进来了。他进来他满是摸，我都家里也穷啊，什么也没有。然后他摸着摸着就摸到我桌底下了，就摸着这坛子了。我上那扣一碗，他把这碗拿下来，把手伸进去一摸是米。小偷乐了，说行了，我把这米我偷走，我就有吃的了。可是一想，这不能扛着坛子呀， 这怎么弄啊？哎，这小偷也穷，冬天了，他穿着一小夹袄，他把这小夹袄脱下来就铺在地下了。他这进来呢我全清楚，因为什么？那边是窗户，我这瞧得清楚。他由窗户门那儿进来了，他瞧不见，我瞧得见。当时那炕上呢就是我跟我母亲，我母亲在里头，我在外边。我一瞅啊，他把那小夹袄脱下来就摊在地下了，然后他又过去抱起这坛子倒在这小夹袄这儿。就在他抱坛子的功夫，我呢一伸手把我妈抽烟的长杆烟袋拿起来了，一勾，我就把那小偷的那小夹袄弄到被窝里头了。小偷不知道啊，他过去搬起那坛子到这小夹袄那儿，哗，倒地下了。我心说倒地没关系，顶多我吃的时候多投两货就完了。哎，他呢倒完了以后呢，他想啊一拢呢，然后把他好扛走。听说我这家伙哪去了？他又里又过把拿手又圈了一下，他这么一哄，我妈醒了。哎，怎么的？有贼了！我妈去睡觉吧。没贼，我一说没贼，贼说话了，没贼，我家伙哪去了？

0: 相声榜，笑声聚一堂。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中国相声榜，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
0: 下半时段回来，咱们继续我们的主题，继续来听一听单口相声。
1: 好啊，
0: 说到单口，不得不提的就是一位相声大师，
1: 那就是单口大王刘宝瑞先生了。
0: 你给我们推荐一段。哎，等会儿
1: 啊，
0: 推荐这段啊，不能太知名
1: 哦。
0: 也不能什么珍珠翡翠白玉汤啊，君臣豆啊，
1: 瞧全国堵死了，
0: 因为它太长啊。
1: 对对对，
0: 你给我们推荐一段，正好20多分钟
1: 哦，能演完的。
0: 哎，
1: 我跟你说，这段啊，为什么我推荐这一段相声？第一呢，有点文学修养的人能听。第二呢，爱听历史故事的人也爱听。第三呢，我还演过这段。
0: 你还演过？
1: 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就表演过这段相声。当时学这个刘宝爷的口风啊。当然呢，那个有点这个。

0: 牙色儿，
1: 嗯，
0: 然后那个调门还挺高，主要呢是认为他这里边的这段故事让您听着特别有意思，
1: 嗯，
0: 其实也是一个插科打诨、巧合误会方法，
1: 哎，
0: 最后呢造就了这么一段节目，说一千道一万，赶紧给您公布这段相声的名字，文庙，
1: 文庙。那文庙究竟讲的是什么事儿呢？
0: 哎，
1: 您听完就知道了。
0: 满足你那需求是吧？
1: 嗯。
0: 第一呢，不是很长，
1: 哎，
0: 正好20多分钟。
1: 是。
0: 第二呢，又不经常播。
1: 嗯。
0: 第三，还是大师的代表之作。
1: 我们一起来听听啊。
2: 一块切糕四两，两块切糕半斤，三块切糕12两，四块切糕整一斤。切糕师一手。嗯。怎么切糕师啊？您让我们这相声演员做什么诗啊？可不也就切糕诗吗？他根本我们这个文化不怎么样，哎，没有学问。我过去有个外号叫白字先生，那净念白字。那么说你念白字，他还有人念白字没有？哎，现在少了。你要过去呀、啊，旧社会那念白字的人可太多了，念出来真可乐。他怎么就是不求甚解？瞧这字啊，学微的像一点什么模样他就念什么啊。在这个清代时候有这么一个笑话，有这么两位都是北京人，一位啊住这个前门外贾家胡同，姓贾，名字叫贾思文，一位啊在那个针子尖住，姓针，叫针饭桶。这两位凑在一块儿了，你想那还好得了啊，一个贾思文，一个真饭桶，呵，二位啊成天的走大街溜小巷，到哪还都念，越是念白字越不认识，哎，他还非念出来不可。他怎么意思？要显越自己吗？您看那个真正有学问人他自己不显越，你看那不怎么样的那位啊，呵，你没求他，他自己自报奋勇来给你写。大哥，我买点东西怕忘了，受累，您给我写一下，我记上。这位真有学问。嗯，不不行不行不行，您找别人吧，我实在不行，我这个字生提笔忘字。别，您受累，您给写一下。不行，我干您不行，实在不行，您找别人吧。二位这正说着呢，旁边坐着一位，这位学问并不怎么样。他一听俩人让啊，他在那儿起急了，切，干嘛那么尖门啊，你就给写写得了吗？不行，我写不了，我提笔忘字。呦，人家这儿求着你了，又提笔忘字了，拿来我写。嗯，嚯，蹭一下把纸抢过来。嗯，一添笔，我给你写，甭求他，这算什么呀？怎么回事？说吧。我买点东西怕忘了。是啊，你怕忘了，这不是给你写，你就记住了吗？哎，对，您受累给写吧。写。买什么？说话。我买啊，买2尺咖喱。啊，二尺什么？咖喱。啊，咖喱。咖喱，哎呀，咖喱，嗯，你怎么单穿这东西？不是你呢，我有用，嗯，咖喱啊，咖是，哎，哪咖哪拉呀？废话，人家要会写能找你吗？但是我不会。不会呀、啊，这么着得了，你买多少？2尺，行，我给你写上这2尺得了，2尺啊，咔啦这俩字甭写了，你就记准了，这2尺就是咔啦，明白吗？哎，行，还买什么？说，还买这个4尺普喽，普喽。哎呀，4尺啊，干脆给你写上4尺得了，你记着4尺是普罗。还什么？快说。还买3尺蜀锦，你干脆找别人写去吧，你怎么样，这6个字他都写不上来。 所以啊，越有学问人呢，自己不显示，没有学问呢，非要显示一下。就我说这笑话，就这位真饭桶跟这位贾思文呐，这二位啊，就跟写卡拉普罗这学问仿佛。这二位啊，走到哪儿老要显一下自己有学问，俩人绕弯走来走去啊，走到这个文庙门口，有一道红墙啊，是个庙宇，门口有一块匾，两个字文庙。这位贾思文啊，走着走着忽然间一抬头，看见这块匾了，哎，别走嘞，就拦住这个粘饭桶了，
3: 别走嘞，
2: 嘿，你看，哎，咱这个说话打理的啊，走道不理会，走出这么远来了啊，你看见这么一会儿，咱们到了文朝了，一指这块匾，文庙啊，给念成文朝了，念错了一个，贾思文这一念错呀，呵。这真饭桶逮着理了，得了，别让人笑话了，告诉你，那个字不认准了，千万别往外念，念错了字多让人笑话呀，什么叫文朝啊，你仔细瞧，这是文朝吗？这不是丈庙吗？他也错了一个，这说不一定念文朝，不一定念丈庙，嚯，俩人吵起来了。哎，正这儿吵着呢，庙门这么一开，出来一个小和尚。这小和尚手里拿着这么大的一个习了佛钵，钵上头有两个字是打斋。小和尚呢，拖着这佛钵出来了，一看呢，好，俩人在这儿吵起来了。小和尚赶紧就过来了，哎呀，阿弥陀佛，二位施主因何争吵啊？哎，您是干什么的？
3: 我是这庙里的和尚。
2: 哦，少当家的。好，哎，您来就好了。你要不来啊，我们这事情还麻烦了。就因为您这儿这块匾，我们俩人吵起来了。我说呀，念文朝；他说呀，念丈庙。您说我们俩人谁的对？是文朝对还是丈庙对？请您给评评这理儿。小和尚这么一听，哎呀，阿弥陀佛，哈哈，文朝丈庙，哈哈，阿弥陀佛，文朝我也不管，丈庙我也不管，因为我没工夫，我还等着给我师父啊打旗旗呢。他也错了一个，这打斋呀，他给念成打旗了，斋字他念成旗了。这贾思文一听就急了啊，好家伙，怨不得我们俩念错字呢，您是这儿的和尚，您都念错字啊，什么打旗，谁不知道和尚吃斋念佛，有说吃旗念佛的，打旗，和尚打旗，老道打伞，那像话吗？那个不对，你这也错了，我这没错。行了，刚才是俩人吵，现在呀，仨人了，和尚也加入战团了，也在这儿吵上了。不对，文朝张庙，打斋打旗，这么一吵，正这儿吵着呢，庙里头又出来一位，什么人呢？在庙的后殿呢，住着个教书的先生，老夫子，老夫子那个模样啊，戴着那帽头。留着小辫儿啊，这手提了水烟袋，这手拿着本书《康熙字典》出来了。到这一看，仨人打架，这位老夫子教书先生就过来了。哎呀，三位，不要吵，是什么事啊？打架？什么事打架呀、啊？您是干什么的？我在这个庙里头后殿教书。贾思文一听这回可高兴了，哟。教书的先生来了，那可好办了，嘿嘿，我们可知道谁念白字，谁念的是正字，谁错谁的对，您一来这可就好办了。跟您说为什么吵啊，因为念错字，念白字，这块匾我说念文朝，他说念丈庙，这还不算，这个少当家的出来了，我们问问他吧，我们说是文朝对是丈庙对，他 说文朝他也不管，账庙他也不管，他等着给他师傅打旗去呢。您是教书的先生老夫子，您评评这个理儿，和尚吃斋有说吃旗的吗？啊，老夫子，无论如何您呢得评论评论，还是文朝对账庙对打斋对打旗对。这位老夫子这么一听，哼，提了着水烟袋，那脑袋摇晃的跟车轮似的。哎呀，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岂有此理。你嘛念文朝，他嘛念账庙啊，和尚嘛说打旗，你们两个人说打斋。哎呀哎呀，当然是有白字，当然是有错字，可也有对的也有错的。究竟哪个对哪个错呢？我说呀你们也不信，你们不要忙，来，说着话一翻这本书，来，我给你们查查这个字曲。他也错了一个，这字典呢他给念成了字曲了，合着把底下两点给取消了。我给你们查查字曲。贾思文一听都蹦起来了，啊，好啊，怪不得我们这儿放前左右竟是我们这念白字的呢，闹了半天这总根儿在您这儿呢。您这儿好，对呀，您是教书的先生老夫子，您这教书竟念白字，这将来得教出多少白字先生来，您得造就多少这白字先生。行了，你这个误人子弟，这干脆咱们官司了。好，把他抓住打官司。这个贾思文就抓住这位老夫子了，那真饭桶啊就抓住小和尚了。对的，咱们一块凑热闹官司了。你瞧这色人，好，揪着奔县衙门去了啊，官司走走走。呵，道上跟着很多人就奔这个县衙门来了。这四个人走在路上各有所思，想什么？贾思文心里这样想，教书教白字啊，非把他告下来。对，告下来，哪怕我这念错了字也没关系了，就他教的。哎，对，我得当这原告。怎么当原告呢？到县衙门呢，我先打堂鼓，谁激动堂鼓在先，谁就是原告。对，我当原告，我打堂鼓。这贾思文呢，地下一找就捡了块砖头，干嘛呀？吞在袖口里头，为是到县衙门拿着砖头啊砸这堂鼓。贾思文那真饭桶啊走的道上也琢磨了啊，这到那儿得当原告啊，原告官司好打。对，我到那儿我先打堂鼓。地下捡了块石头子儿，那小和尚呢也想当原告，他也要憋着打堂鼓，找什么呢？哎，就拿这席了佛钵。对，那位教书的老夫子啊走在县衙门门口啊，他也憋着打堂鼓，一瞧啊靠墙那儿立着个粪叉子就抄起来了，四个人一块儿就奔这堂鼓来了。到这堂鼓跟前啊，行了，砖头石头子儿吸了佛钵粪叉子等不楞登懂得鼓也碎了，四样一块招呼那还不碎。这知县这么一听怎么着，把堂鼓都给打碎了，这家伙这不定什么紧要的案子呢，赶紧吩咐三班衙役即刻升堂。三班衙役出来两旁站立，这么一喊，升堂了，升堂了，升堂了，升堂了，为我迎面伯伯出去办去。那迎面伯伯怎么跟着进来了？岂有此理，外头。两旁这么一站，老爷一拍这惊堂木，来呀，带原告。一说带原告，把四人都带上来了，往这一跪。知县一瞧，嚯，四原告啊，问问，我让带原告，你怎么回事？老爷，我是原告。这说老爷，我是原告。这说老爷，我也是原告。那说老爷，我也是原告。知县一听，怎么四个原告啊？来呀，带被告。衙役上前打签回老爷的话，这官司没被告。知县一听就火了啊，打官司没被告，四都是原告，没被告，告谁呀？上这儿告我来了。这 是岂有此理，怎么都是原告没被告，为什么打官司？说老爷，我们就因为这个字，这知县这么一听啊，听误会了，字什么字？哦，房契地契字据，谁拿谁的字据了？不，老爷不是，我们是为了念错字、念白字打官司。知县一听，胡说，念错字、念白字，至于打官司吗？啊，知道本县的厉害，搅闹公堂啊！这个知县真有两下子，怎么有两下子？这个知县姓苏，名字叫苏玉林，到任以来他自己说是两榜进士出身，自己承认自己的学问大。他自己既然这样承认呢，像那些个绅董啊、士绅呐，也就随声附和。嚯，这县官啊有学问有能耐，那么这个本地的这个绅董啊就给这县官送了一块匾，这匾上呢三个大字，赛东坡。怎么讲啊？就是赛过宋朝的苏东坡。因为这县官姓苏，叫苏玉林，他宋朝有个苏东坡，学问最大，言其啊这县官这学问呢赛过了苏东坡。送这块匾赛东坡，这块匾呢就挂在这知县的这个大堂上了。所以知县今儿发火了，知道本县的厉害啊，你们搅闹公堂，说到底为什么错字打官司。老爷您别生气，因为啊我们俩人，我叫贾思文，他叫甄饭桶。县官一听，怎么这个名字呀？啊，贾思文嘛，甄饭桶，好好好，思文饭桶，你们说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走的一段红墙那哈，那门口有块匾，我说呀念文朝，他说呀念丈庙，我们俩人这儿正矫情着呢，这和尚出来了，我们说问问他，他说他不管，他等着给他师傅打旗旗呢。谁不知道这个吃斋念佛，有说吃旗念佛的，就因为这个，这还不算呢，你看见没有，用手一指这老夫子，你看见没有，这老头他呀在庙里他教书，教书的先生，我们问问他吧，他说呀也不难，你们要明白呀，我来给你们查查那本字曲。您说这不是字典吗？他念字曲，因为这个打官司，老爷您给断吧。县官这么一听就火了，怒，讨厌，可恶，可恶之极了。什么温朝吧，丈庙吧，打斋吧，打旗呀、字典吧，字曲吧，就因为这个值当打官司吗？你们找一个学问好的人问一问，找一个明白人，你一问他，他就告诉你们哪是错字哪是正字了，找个明白人一问就知道了，何必来到这儿金官洞府打官司啊？哎，这话又说回来了，打官司本县我也不恼啊，有能四个原告没被告的吗？几点四个原告本县我也不恼啊，有一块脆糖骨的吗？把糖骨都给弄碎了啊！大胆，可恶之极，简直是无业刁民，每人每应当打80大板。呵，这一说打80板子，四人全吓坏了，往上直磕头，老爷您恩典，下次我们不敢了，老爷您恩典，老爷您恩典。小和尚都哭了，老夫子啊现在好也眼泪带眼圈里，老爷我叫书人呐、我搁不住80大板呐，直哆嗦。知县这么一瞧，哎，搅闹公堂应该每人打80大板，本县是法外施人，恩师格外，念你们四个人是愚民无知，我呀不打你们了，这官司我给你们定了案，现在呀我这儿来做一首诗作为判词，把这首诗说完了，这官司啊就给你们判断明白了，你们哪是正字哪是错字哪是白字都告诉你们了，你明白之后 找宝下堂，打这儿永远不准滋事，再要滋事本县一定重惩，听见了没有？老爷您多恩典，谢谢您呢，老爷请您说这判词吧。大伙儿往上磕头，只先说听着四句啊。文朝丈庙两相宜，对，一个念文朝，一个念丈庙，一个错一个正，一个正一个错，你们俩人互相这么一移过来就全是正字了。文朝丈庙两相宜，哼，俩人一听高兴，不愿苏知县赛东坡，苏知县有学问，对，咱俩人这个移了错了。别说话，听着，只先说别捣乱，听着，说文朝丈庙两相宜，和尚不该说大旗，哪有先生查字曲，用手一指这块匾，气坏本县赛东皮，他也错一个。
1: 刚才是刘宝瑞先生表演的文庙，听过了这个作品，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早晨的6点到7点，下午1点到2点，咱们中国相声榜不见不散。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请听小说《圈九》。
4: 陈天成对朱冠兰说：“上人，我是来看望您来的。今儿个早上，多亏了您给我们师徒两个人解了围呀。”陈天成极是感谢，再三的给朱冠兰作揖施礼。这许多日子，伙友们承蒙您了关照，我早想着要对您了有个表示。今儿早上呢，又亏您帮我们度过了这道难关，我这心里啊，就更是过意不去了。一点小意思，小意思。说着，陈天成将两瓶酒推到了朱冠兰的怀里。
5: 使不得，使不得呀！仗义直言只不过是做人的本分嘛。看见双方的纠纷，即使是路人也要过来解劝的，我何以要受礼呢？
4: 上人，您了要是不收下这两瓶酒，您就是瞧不起我啊！我们脚行的规矩，这送礼不收，就是拿我们不当人。先作揖，后下跪，至死不收，我站起来就跟您拼命。我也不伤你啊，捡你块砖头把自己脑袋开了，您了不是瞧不起我吗？我也就没脸活着了。说着，陈天成真的冲着朱冠兰是作揖施礼，眼看就要下跪呀。
5: 使不得，使不得呀，越发使不得了。哎呀，天成啊，你算是难为老朽喽。好，也罢，这两瓶酒啊，我且收下。也算我们不白交往一场啊。
4: 就是嘛，日后啊，我们还得仰仗着您了给关照呢。陈天成见朱冠兰收下了礼物，这才终于舒了一口气，整理整理衣服，准备回家了。
5: 天成啊，
4: 哎，
5: 说来也是缘分啊，我正琢磨着该如何向你辞别呢？
4: 辞别？
5: 没想到你就来了。
4: 圣人，您要出门？
5: 不，这个字摊啊，不能摆了。
4: 怎么？哦，邮政局他们撵你啊？
5: 哎呀，不是不是啊。我每天把邮政局门外收拾得干干净净，正好省得他们派人打扫嘛。
4: 那有人捣乱，大胆，有我陈天成在，谁敢跟圣人您了过不去，我不扒下他的皮才怪呢。
5: 哎呀，我一介寒儒，有谁会和我计较啊？
4: 对了，杨德水，今儿个中午他说有点事儿就溜了，我就琢磨着他会来闹事儿。
5: 荒唐荒唐啊，你怎么胡言乱语呀？
4: 那
5: 我与他杨德水无冤无仇，他干嘛找我的麻烦呢？
4: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可是好好的凭嘛您了这个姿态就不摆了呢？除非是您交上了好运呐。
5: 对了对了，正是我交上了好运。是我的一个私塾弟子，就是学生，在保定政府做了一方父母，早就要接我去颐养天年呐。
4: 不对，是不是没怎么回事，这是您的瞎编的啊。前天说保定府发一批货，我们到车站去接车，我等了一天没见影，后来传来消息说是保定府打起来了，也不知道哪位大帅跟哪位大帅打起来了，城里是一片火海啊。
6: 保定府的府衙门都让栾炳给抢了。
4: 上人，您了可别哄我呀，
5: 我不能让您了走啊。
4: 说着盈盈的泪珠从陈天成的眼窝里吧嗒吧嗒的涌了出来，他用力地抓住了朱观澜的胳膊，像是一放松那朱观澜就会飞掉。朱观澜抽抽鼻子，语言呜咽地对陈天成说，
5: 我干嘛要哄你呀、啊、我的学生不在保定府做官，他难道就不能换个地方去做官吗？生来是做官的造化，到了哪里也是要做官的。多年来呀、啊，我总怕给他们添麻烦，可是如今我的身体啊已经一天天的不济事了，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只能麻烦他们去了。谁让我没生儿子呢？
4: 生人，您了可越贬越离谱了。既然人家走到哪里都作怪，那人家还要你这个没权没势的市长有嘛用啊？光他的顶头太岁他还效应不过来了，就您了一个老士不就是个累赘吗？
5: 哎呀，好了好了啊、哦！无论你如何说，反正这个字摊儿，我是不白了。
4: 说着，朱观澜将破木桌和两个板凳放在了一辆

陈天成茫然地站在原处，一声一声地招呼着。一阵晚风吹来，陈天成不由地打了一个寒颤。老地道邮政局门外冷冷清清，一下子失去了生机，连清晨的阳光都充满着寒意，让人感到凄怆悲凉。每天早上，脚行团伙们依然是聚在邮政局门外的矿地上喝圈酒，无声无息，几乎没有谁说什么话。偶尔有人抬起头向竹观栏原来摆字摊地方望望，但一阵地风兜起，原来那处温温暖暖的地方竟突然令人悚然。当然，伙友们总不能一言不发地喝圈酒吧，你一言我一语，说东道西，人们又寻找新的话题。只是说来也怪，原来邮政局门外的小摊贩们也不见了，他们都远远地在一旁躲着。什么时候伙友们喝完了圈酒，陈天征吆喝一声来着，伙友们拉动地牛车，那些小贩们才慢慢腾腾地向他们各自摆摊的地方走过来。躲咱们？伙友们之中有人发觉了，咱又不欺负人，你摆你的摊儿啊。哼，明白人家为嘛躲咱

0: 自从朱观澜的小子摊不见了，脚行火友们一个一个的都现了原形，喝圈酒，十几个人围在一起，头一圈不声不响，第二圈胡说八道，第三圈是污言秽语，第四圈就不堪入耳哦。哈哈哈哈，一阵哄笑连着一阵哄笑，有时几个人还连打带踢，闹不清是打架还是亲善的开玩笑，连远远的看着他们的人都为他们难为情了。秀琴姑娘和她的老爹还在经营小酒馆，但是在火友们喝圈酒的时候，小酒馆不摘门板，秀琴姑娘在酒馆里，老掌柜呢站在酒馆门外。小脚行来买酒，老掌柜接过钱，接过酒瓶，将酒瓶送进小酒馆，打满酒送出来，老掌柜就将小脚行拦在门外。日甚一日啊，喝圈酒的火友们已是粗野不堪了，和天津卫所有喝圈酒的人们一样，只要几个人围着坐成一个圈，附近便没有人再走动。有孩子的人家将孩子招呼回家，女人们更是不敢露面。嘿嘿，谁也无法预料喝圈酒的人会说出何等刺耳的话来。
1: 炸火了，炸火了，
0: 突然一声大喊，老地道的邮政局门外爆起了一股黑烟，呼啦啦的地动山摇啊，十几个黑汉子扭在一起，揪在了一起，砸在了一起，拳打脚踢，是喊声震天。陈天成、刘家宝、杨德水和他的同伴火友分不清是青红皂白呀，立刻便打了个天昏地暗。小酒馆的老掌柜赶忙关上了窗板门板，闪电般的溜进了小酒馆，将房门紧紧的插住，门里还堆了几张空桌子，远远的躲在附近的胡同里，等着摆摊的男男女女们更是不由自主的向远处退去，一个个全护紧了自己怀里的货物，唯恐遭歹人趁机抢劫。正在邮政局里寄信寄物的市民听见外面是呐喊厮打，一起扒着窗户向外张望，突然间十几个黑汉你追我赶着向这边跑来，又吓得众人毛下了身子。老地道邮政局门外已经是一片混乱，闹不清谁和谁打。一阵混乱之后，渐渐的阵线分明，看得出来是杨德水领着一伙人打陈天成，炸火，伙计们串通一气打工头。被众人压在下边的陈天成是拼命的叫骂，面对着犯上作乱的一群恶棍，他只能以此表示反抗。杨德水还在呐喊着，鼓动众人对陈天成下毒手，
1: 打！你小子护着徒弟为非作歹，一个个的想瞎制火友，今天我们就是要炸火，姓陈的乖乖的领着你的徒弟滚蛋，这群火友跟着我干了。
0: 陈天成还被压在人群底下拼命的喊叫着，杨德水，你小子想夺我的口，包公柜上你拿不出活来，谁跟你干呢谁就得挨饿。
1: 师傅们，杨德水黑心呐，他是个赌棍，欠下一屁股债呀，他明着是抢我师傅的口啊，心里想的是要抢你们大伙的钱的。我师傅明人不做暗事，批下的账来一人一份，他就是自己拿个双份，杨德水要是报了活啊，他准得独吞呐。
0: 刘家宝的气势太猛，他竟将拧着他胳膊的人吓得松了手，这一下刘家宝可有了反手的机会，他跳起身来向后踢腿，咚咚两声他就把自己身后的两个汉子踢倒在地， 然后刘家宝是猛虎下山，腾空跳起，活像是一只黑猩猩发了疯啊，呼的一声平地风起，刘家宝咚的一声便将重重的身子砸在了杨德水的身上。哎呦，没容杨德水挣歪，刘家宝便一把抓住了杨德水的裤裆。
1: 哎呦，哎呀，
0: 被刘家宝压在身子底下的杨德水叫得活像是挨宰的老母猪啊。这一下围打陈天成的几个活友吓慌了，他们扔下陈天成反过身来想救杨德水，偏这时候陈天成又一骨碌从地下滚起来，稍一伸手他便抓住了离他最近的人，烫的又是一声，杨德水的一个火友被陈天成绊倒在地，众人回身想去救，这时陈天成早抬脚踩在那个火友的身上，拉开架势正准备迎击对手呢。八九个围打陈天成的人都呆住了，他们一个一个的全耷拉着双手站着，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1: 杨德水想砸我们使徒两个的饭碗子，你还不够分儿？嘿，下赌场数急了眼，穷疯了，穷疯了！你说话呀，你逮着我这么点屁事儿就想炸火啊，就想抢我们师傅的口，做梦！呸！
0: 压在杨德水身上的刘家宝那真是气势凶猛啊，他抓住杨德水裤裆的手狠捏一下，杨德水便嗷的叫一声，杨德水叫一声，刘家宝就骂一句。嘿嘿，一场风波过去了，杨德水被陈天成和刘家宝打跑了，也不知道谁有理是谁没理，不过脚行团伙可不是讲理的地方，讲理的地方都挂着旗子明镜高悬，那地方不动拳脚。另外有一种讲理的办法，使不占理的人服服帖帖，至于其他的人呢，协从不究。几个伙友不过是来向陈天成做个揖，十个大礼，继续拥戴陈天成做工头，地牛车拉起来照样卖苦力气吃饭。只有老地道邮政局门外的各方人士却担心这一方的风水要从此变喽。陈天成带领他的一帮伙友依然在这里喝圈酒，刘家宝护驾有功，从此在团伙中成了一霸，飞扬跋扈，他已经是不可一世了。最最团团不安的是秀琴姑娘和她爹。如果说上一次是刘家宝无意间碰了秀琴姑娘一下，秀琴姑娘倚仗着邮政局门外有个摆字摊的圣人主持公道，不依不饶地追出来要教训教训刘家宝，那么如今刘家宝成气候了，可圣人呢又不见了，小酒馆的平安日子该也是朝不保夕喽。正在老地道邮政局门外的各方人士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突然间

0: 膊肘一移动，字摊儿还吱吱地发出声响。而且这位卖字的先生比圣人朱观澜落魄得多了，一件破长衫前前后后十几处补丁，补丁处针脚很大，看得出来是自己缝的。小字摊上没有文房四宝，什么铜镇纸、八行信纸、砚台、毛笔一律不见，只有一个新式蓝墨水瓶、蘸水钢笔一支。老先生以拿毛笔的方式握钢笔，写出的字笔画是苍劲有力，钢笔尖戳破信纸的地方星星点点的透着亮光。比起朱观澜来，这位老先生的容貌实在是令人不敢恭维啊。鼻子极大，鼻子头发红，没有几颗牙齿，说话时拢不住气，眼睛很小，分不清什么时候睁眼什么时候闭目，没有一点精神，没有人找的时候就打盹儿，身子一晃一晃，时不时的后脑勺碰在墙上，通的一声，连附近的人都吓了一跳。只是这位老先生若无其事，脑袋一垂，又睡过去了。说来也怪呀，就是这么一个待死不活的人，又将老地道邮政局门外的一方风水给扶正了。有这么个会写字的人坐在这儿，陈天成和他的伙友们喝圈酒的时候就不好意思大声喧哗，有的人一时高兴才要说点什么脏话，抬头一看，小字摊上正有老人在替人写信，就吐了一下舌头，缩缩脖子，便作罢了。尤其是小脚行刘家宝，他的气焰一下子不再那么嚣张了，有时实在忍耐不住，要说几句粗话过过瘾，就那样也要压低了声音，说完之后还要再补上一句，别让人家听见啊，耻笑咱是粗人。阿弥陀佛，小酒馆的老掌柜也放心下来了，每日他照样按时开张营业，无论是买货还是送货，他也敢出去，把个小酒馆就扔给秀琴姑娘一个人。一圈酒喝完，陈天成吆喝着众人拉胖来着，原来喝圈酒的地方留下了一堆垃圾。说来也怪，活像是老圣人为他的门人真的留下了什么规矩。等到十几位伙友拉着地牛车走远，无声无息，这位不知名姓的摆字摊的老人便哆哆嗦嗦地走过来，一块砖一块砖的将脚行驼友们扔下的砖头捡起来，整整齐齐地码放在邮政局的墙角边。远处一声一声传来陈天成带领伙友们唱号子的声音，
1: 活了一天呐、啊，哎呦，又一天呐、啊，哎呦，都一姓转呐、啊，哎呦，又一年呐、啊，哎呦，怀里拐呀、啊，哎呦，喘大气呀、啊，哎呦，哈起马子步啊，哎呦，咬牙算呐、啊，哎呦，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冲突。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4: 现在这样消失。

0: 抬头，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

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五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

0: 今天是2026年6月9日星期二啊，是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们这个 long weekend 啊长假日的最后一天了。那么感谢您在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在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之前，依然是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 www.华夏.net.au来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假如您此时此刻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朋友们，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假如您是习惯使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您打开 DAB， 在首页就会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假如您打开这个数字电台 在DAB 的首页没有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CR Chinese Radio 的话，也不需要着急，您呢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那假如您是习惯在上下班的路上，或者说开车的时候啊，通过这个车载收音机收听广播，或者说收听歌曲等等来打发时间、消磨时间的话，那就更简单了。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然后您会发现啊，往常呢，您车载收音机里面只有AM和FM两个波段，那现在会自动，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载收音机啊，都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波段。您只需要在 DAB 波段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了。 听众朋友们，从事幼儿的教育工作，您将有机会助力孩子成长，同时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祝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1: 同时值得大家注意的是，从本月的1号，也就是本周一起呢，维州的居民乘坐所有公共交通是可以享受半价优惠，优惠持续至2027年1月1日。日常通勤者可以节省最多850澳元，所有乘客所有线路票价一律减半，持优惠卡的乘客同样适用。 请注意，是从6月1日起，您乘坐公共交通是需要刷卡了，大家一定要时刻注意啊，避免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损失。同样，在维州的家庭现在可以享受2年的 Free Kinder 幼儿园教育资助。 每名儿童每年最多可节省2700澳元，部分儿童可以获得额外的4岁幼儿园教育时数。Additional Talking Points Free Kinder 计划有助于家长重返工作岗位，继续学习或深造，并更好地安排日常生活，同时也让家庭能够一起学习、玩耍、共同成长。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simplified Chinese，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墨尔本发布。 好了，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柯凡就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星期二的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有哪些呢？
2: 黄金时刻。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这里是我们全华语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正式内容啊。首先我们来关注总理埃伯年警告，华人及印度裔社区以及依赖养老护理或医院服务的人士正处于一场关于公民身份归属的分裂之争最前沿，且这场争论正愈演愈烈。昨天埃伯年对联盟党拟将福利金领取范围限制在公民之内的计划发出至今最猛烈的抨击，他明确表示绝不会在澳洲公民与那些已证明自己对澳洲有贡献承诺的永久居民之间划下分界线。联盟反对党党魁泰勒在上月公布，计划将17项福利的享受资格限制在澳洲公民范围内，并以将澳洲人置于首位为口号为该政策背书。根据方案，目前已领取养老金、看护者津贴或国家残疾保险计划的福利人士将不受影响，人道主义移民遭受家暴或者需要紧急援助者也可以豁免。联盟党声称此举将为财政节省数十亿澳元。而上周联盟党还借助参议院预算质询听证会上披露的数据发动了攻势，指出有 5.1 万名永久居民利用了联邦政府的 5% 首付购房计划，该计划由莫里森政府启动后扩展至所有潜在首次购房者，仅对永久居民开放。

下面一条消息，埃伯年最密切的内阁盟友之一 Don Ferrier 是坚称政府违背资本利得税和负扣税承诺是为了控制预算，与一国党支持率节节攀升并无关联。今日发布的 Newsbow 民调显示，一国党的支持率史上首次领先两大政党，初选支持率达到了31%，工党30%，而联盟党仅为18%。民调公布前， Ferrier 是接受了独家采访，明确否认总理违背承诺与一国党崛起存在因果关系。他说，我认为一国党的崛起与我们针对资本利得税和负扣税所做的决定毫无关系。我认为韩森的民粹主义终将消退，他崛起的速度有多快，那消退的速度可能就有多快。今日的民调结果不会反映在两年后的大选当中。他认为一国党崛起的原因有很多，但与违背竞选承诺的预算案无关。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将成为特朗普新一轮12.5%进口关税的最大输家之一。最新的模型显示，这项措施每年可能给澳洲带来约16亿澳元的额外成本，并令澳洲出口商的处境比此前的贸易体制下更为不利。特朗普政府上周提议对澳洲和其他的数十个国家征收12.5%的关税，理由是一项官方调查认定这些国家未能有效阻止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进入其市场。该调查于3月启动，时间节点正值美国最高法院否决特朗普解放日关税后的不久。批评者认为，政府以劳工问题为幌子，为那套已被法院推翻的广泛关税体制寻找新的法律依据。调查结果显示，加拿大、欧盟、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等澳洲的主要竞争对手，因在识别和拦截强迫劳动相关进口商品方面采取了更有力的措施，将仅面临10%的较低关税税率，比澳洲是整整低了2.5%。

全球石油供应动荡推高了燃油价格之际，比亚迪认为这恰恰是电动汽车证明其自身价值的时刻。比亚迪公司副总裁刘学亮上周出席了位于墨尔本比亚迪郑州号抵港仪式时发表上述讲话。比亚迪郑州号是一艘全长近200米的汽车运输船，比亚迪旗下共运营8艘同类船只。此次抵港的郑州号共搭载了4908辆汽车，涵盖面向澳洲市场的多款主力车型，包括 Shark Six 插电式混合动力双排皮卡、纯电动 Auto One 掀背车、Auto Two 小型 SUV 以及 C-Line 7中型 SUV。刘学亮说，我们现在所在的墨尔本距离霍尔木兹海峡超过11000公里，这条中东关键航运通道正深受美伊冲突影响，局势持续紧张。全球约20%的石油供应途经该水道，一旦运输受阻，便会推高全球燃油价格，澳洲柴油市场尤受冲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澳洲的电动汽车市场是迎来了历史性的突破。2026年的5月，电动汽车市场份额攀升至了创纪录的19.9%。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网华语广播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么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当中来自第一个单元，也是咱们最新的澳洲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一些消息。感谢您的持续收听与锁定，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啊留给咱们下面一个单元，留给我们第二个单元。第二个单元当中依旧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可能要和大家一起来具体的了解一下，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里啊，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各个州和领地的最新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不要走开，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广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之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青春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岳可凡。那接下来咱们就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在这个单元当中呢，可凡和大家要一起了解一下最新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进入到我们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在新州悉尼，已故黑帮头目劳伦祖的悼念活动现场是遭到了袭击，枪手持一支 AK-47 是向场地疯狂扫射，连开30多枪后逃跑。枪手自行拍摄的视频随后在网上疯传，根据视频显示，一名男子挥舞突击步枪在车内是疯狂扫射。就在周六的下午约2:20，枪声传出后，警方接到报案是赶赴了 Punchbowl 区的 Canterbury Road 活动现场，目前是暂无人员的死亡报告。莱姆鲁是 Coconut Cartel 的一名头目，上周在胡志明市遭到了枪杀身亡，自2022年起一直旅居海外，其遗体是本周运回了澳洲，目前存放在 Lacamba Masco。 那么周六有大批警力严阵以待，新州警方的情形摄影警员也在现场，那对每一名到场者进行逐一的拍照存档。而据每日电讯报的了解，场地管理方因安全顾虑已于前一晚宣布取消活动，守灵仪式随即是改到了 Lacamba Moscow 举行。勒万鲁曾是 Alamo D 团伙成员，据信其后呢是背叛了昔日的盟友，自立门户，创建了 Coconut Cartel， 向包括原在内的现有犯罪网络发起挑战。而在今年早些时候，该帮派针对阿拉马戴尔家族有关联的住宅及物业发动了一系列燃烧弹袭击及驾车枪击，由此是进入到了公众视野。他的葬礼及下葬仪式是于周日举行，届时呢将有大量的警力驻守，并安排警车为灵车开道。而就在周六当天，警方已进入到了事发场地进行调查，停车场内是散落着许多的弹壳。

悉尼有不少学校的招生负责人近期都表示，如今的家长们为了争取一个学习的位置，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有人不断致电学校询问孩子在候补名单上的排名，有人主动提出要给学校捐款，还有一些原本并不信教的家庭开始认真研究如何让孩子来接受天主教的洗礼。根据最新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人选择了无宗教信仰，而自认为基督徒的人数则在减少。但与此同时，天主教学校的招生人数却在持续增长。澳大利亚课程评估与报告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在去年，新南威尔士州天主教学校的学生人数较2024年是增加了3000人。与此同时，私立学校整体入学人数也是创下了该州的历史新高。相比之下，公立学校在去年则是减少了近7000名学生，这已经是其市场份额连续的第7年下降。招生市场的火爆直接导致优质学校是一位难求。私立的男女同校天主教学校罗斯班克学院的校长爱丽丝·纳斯塔西透露呢，这所位于 Five Dock 地区学费适中的热门学校，由于需求量过于庞大，目前7年级的入学名额已经排到了2032年。他表示，家长们对于学位的执着程度是超出很多人的想象。纳斯塔西说，我们的招生注册负责人经常会接到大量的电话，因此对很多的家庭都已经非常熟悉了。他说，我们知道啊，很多家长在孩子读小学时就把他们转到天主教小学，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早期的路线修正来增加未来升入天主教高中的录取机会。这种全方位的掐尖和提前布局，导致悉尼许多公立小学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断层现象，到了5年级，学生人数往往会突然的骤降。

下面一条西澳方面的消息。在西澳，一名身患绝症的男子凭借着一张价值77.2万澳元的周六乐透彩票打动了全澳民众，而如潮水般涌来的陌生人的祝福也更是令他感动到落泪。生命只剩数月的他，过去一周一直在阅读这段苦乐参半的中奖故事下的数千条评论。他的妻子表示，来自素不相识之人的善意，其价值不亚于那种中奖彩票本身。妻子说，他们让他开心极了，他喜欢读这些评论，人们是如此的善意，他流下了喜悦的眼泪。我们要对所有美好的祝愿表示最诚挚的感谢。虽然这笔足以改变人生财富无法为他买到更多的健康时间，却让他有机会来完成遗愿清单上的梦想，与家人共度珍贵时光，并确保在他离世后，挚爱之人能够得到妥善照顾。

下面一条依然是新州方面的消息。在新州，一名自称通灵大师的女子靠着驱邪破诅咒净化厄运这一套，在20年里呢是骗走多名受害者几十万澳元，甚至是害得一名女子是直接被赶出家门，只能住进车里。这名女子名叫 Maria Williams， 今年50岁，住在悉尼的 Lakeamba。 她自从2004年起就通过传单和报纸广告来包装自己，号称可以提供灵魂净化服务。听起来玄乎啊，其实他的套路是非常的直接。他会使用Selina 和安娜等假名对上门求助的人说，你被诅咒了，你身上有邪灵，你被祖先灵体给影响了，所以你的婚姻不顺，家庭出事，生活倒霉。然后他的下一步就是收钱，他告诉受害者呢，需要把大笔的现金交给他祝福净化，等坏运气被清掉之后，钱会原封不动地还回去。而钱一旦到了玛瑞亚的手中，想拿回来就难了。那玛利亚 Williams 会不断地找借口拖延，比如月亮时间已经过了，你没有保密，你不够信任我。总之呢，问题永远不在他，而在受害者的不够配合。如今Maria Williams 已经承认4项诈骗罪，案件涉及4名受害者，目前正在狱中等待本月晚些时候在悉尼 Downing Center 地方法院量刑。

那最后我们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啊，一场针对维州州长艾伦的争议性广告活动是引发了轩然大波。澳洲总理艾伯年公开谴责，称其具有性别歧视性质，完全不可接受，并警告此类行为可能会助长政治暴力。自五月以来，印有 Jacinta Allen 戴着女巫帽配以抛弃女巫口号的广告牌出现在墨尔本的街头，被放置在巡游卡车两侧。据报道，这批广告是由当地的多家企业联合出资，其中是包括了一家妓院。那么今天艾伯年是公开谴责了这场广告活动，并将其与前总理吉拉德当年遭受的辱骂相提并论。吉拉德执政期间曾以同样的口号被攻击，他警告称针对政治人物的人身攻击不仅有害公共生活，更有可能会埋下暴力隐患。艾伯年对记者表示，这场针对维州州长的行动是赤裸裸的性别歧视，在公共生活中毫无立足之地。我们希望鼓励女性进入到公共生活，政治本应是思想的较量而非人身攻击，不需要以如此个人化的方式去贬低他人。正备战11月大选的艾伦随即是在其社交媒体上对做出了回应，明确谴责这批广告带有性别歧视色彩。他说，我不能袖手旁观，让维州变成一个对任何职场女性、任何担任领导职务的女性来说，这种攻击都成为常态的地方。时隔15年，再度看到了同一口号的出现，澳洲前总理吉拉德直言感到厌恶。他在声明中写道，看到抛弃女巫这一陈腐的说法又被翻了出来，再次用于攻击艾伦州长，令我是深感失望。

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3，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可凡，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持续收听与锁定啊！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上半场的全部内容，可凡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了啊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不管是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日常的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亦或者是具体的发生在各个州的消息和事情。那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钟咱们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在下半场的内容呢，我们即将是一起了解到最新的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短暂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于克凡，咱们6点钟国际新闻见。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

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

0: 好的，我们在短暂的休息过后，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钟呢，是准时的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感谢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么接下来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我们首先在下半场要进入到的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在国际中国方面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和事情发生呢？一起进入咱们今天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国际新闻单元当中，咱们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点的倒序来为大家播报的，也就是大家最先听到的这个消息啊，那就是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点，亦或者是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08啊最接近的消息了。首先我们来关注5分钟前的最新消息。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英国大律师卡里姆·汉于8日深夜被暂停职务，此举前所未有。这名56岁的大律师面临着一名女助手对他性骚扰的指控，这一丑闻已经持续了2年，但他是坚决否认有任何的不当行为。

根据先驱太阳报的最新报道，古巴外海发生6.1级地震，英格兰训练营震感明显。英格兰代表队目前在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备战，球队是将于周三对阵哥斯达黎加。那在当地震感明显，震中位于古巴西海岸的外海，距离佛罗里达州中部约400英里。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今天的下午2点钟。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昨天晚间表示，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至曼德海峡、波斯湾至红海之间建立一条新的抵抗阵线安全带，并警告称，抵抗阵线正在海上战略要地平静处部署武装力量并实施监测。美国或以色列在该地区的任何挑衅行动都将受到抵抗阵线的联合回应。

综合俄新社等媒体今天下午的最新消息，俄罗斯莫斯科州巴拉西哈地区发生了一起汽车爆炸事件，造成一名司机身亡。俄新社称，俄有关部门已就此事刑事立案。

法国国家铁路公司的职工将在法国当地时间本月十日举行全国性罢工。此次罢工预计将造成法国全境铁路交通大面积中断。报道说，此次罢工将是自2024年12月以来首次由四大工会联合发起的铁路罢工。工会方面表示，这将是一次得到广泛支持的罢工。

来自英国方面的消息，英国斯塔默政府在英国当地时间6月8日晚间表示，已向苹果和谷歌发出了3个月的最后通牒，要求他们采取措施，禁止18岁以下未成年人在智能手机上拍摄、分享或查看裸照。这意味着英国所有用户如果想要拍摄或观看裸体图片，都需要验证自己的真实年龄。

菲律宾民防部门在今天通报，该国南部在一天前发生的强地震目前已经造成37人死亡。初步排查显示，强震对当地交通和电力网络造成了灾难性破坏。仅重灾区桑托斯将军城初步评估基础设施损毁就已经超过了10亿比索，包括至少9座桥梁和19条道路。

当前，塔吉克斯坦南部边境地区安全局势依然复杂，加之自五月份以来的极端天气频发，给当地民众及中国在该地区的公民人身安全造成了威胁。见此，驻塔中国领事馆提醒在塔的中国公民，避免前往塔南部边境地区工作及旅行，确保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在黎巴嫩当地时间6月8日晚，黎巴嫩卫生部公布了最新数据，称自3月2日爆发冲突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迄今已造成3637人死亡，11188人受伤。同日，伊朗与以色列相继是宣布了停止对对方的袭击。

接下来关注一条中国方面的消息。那么昨天中国的公安部网安局是公布了近期十起涉及高考网络谣言的典型案例，相关人员均已被警方依法处罚。处罚造谣者维护清朗的高考网络环境，让考生不被外界干扰，让公众不被谣言带偏，就是对高考最有力的护航。

那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依旧是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道不同不相为谋，邱建富自行宣布退出民进党。民进党籍前彰化市长邱建富日前表态，将以无党籍身份投入到年底的彰化县长选举，遭到了民进党中央警告将开除党籍。邱建富今天上午率队竞选人员是到民进党彰化县党部递交了退党申请。他表示不必等党中央开测，自己先退党以示决心。邱建富说，他有40岁的40年的党龄，拥有着终身党籍资格，且

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当中第三个单元，咱们国际新闻的全部内容。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也是咱们最轻松的一个单元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老的样子，咱们稍事休息，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

己的外貌丑，或许你笑呀很胖，生活让你改了卑贱。那么当你听了这首歌的时候，选择有过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后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4: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的，听众朋友们，随着熟悉的声音音乐又在大家的耳边响起，那也就意味着啊，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也是接近尾声了。我们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您啊，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两个小时的时间啊，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我们黄金时刻最后一个单元，也是咱们昨夜今晨在体坛方面的最新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好，我们首先来关注网球方面啊，在这个网坛，在法网结束之后啊，是各个这个世界上面的顶尖选手啊，这个网球选手是开启了今年度草地赛季。那么首先第一项草地赛事呢，就是大家都高手们啊都会参加的，就是 WTA 500级别的女王杯。当然了，这个500级别世界前五当中，那只有世界第二的莱巴金娜报名了啊，参赛了，剩下的世界第一、三、四、五都没有报名啊。是500级别的级别呢，属于第三级别。那么最高级别是大满贯，第二级别则是 WTA 1000级的，第三级别才是 WTA 500级的。那么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显然是除了莱普金娜之外啊最受关注的那名运动员。由于郑钦文在法网首轮爆冷出局，他的世界排名是已经掉到了世界第114位啊，在117位。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柯凡还说呢啊，这草地赛季啊，郑钦文不需要太有压力。他只啊在去年的草地赛呢，他只打了去年的这个女王杯之后啊，闯入到四强之后便受伤退赛了。所以说郑钦文的排名，柯凡说会掉，但是也不会掉太多。哎，但是昨天在这个 WTA 500级别的比赛当中，郑钦文是已经出战。那么是十分罕见的啊，郑钦文在首轮又一次爆冷出局，那就预示着他整个草地赛季啊唯一需要保住的190积分，这个女王杯的去年的四强的积分也又要再被扣掉。郑钦文原本的积分只剩600多分了啊，世界排名那掉到了117，再扣掉去年的这个女王杯四强的190分之后，郑钦文目前的世界排名积分啊只有这个480多分，而郑钦文的世界排名呢已经跌到了世界第158位。158位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啊，郑钦文不仅没有办法参加大满贯的正赛，更是连参加大满贯资格赛的资格都失去了啊！没有进入到世界前130名左右的话，你呀连参加大满贯这个资格赛的资格都没有。你像咱们这个像本届法网当中表现最出色的，属于咱们中国选手，这个中国选手当中啊，属于王左王希雨，王希雨便是本届法网资格赛的选手啊。虽然王希雨在伤愈复出之后掉到了110多名，但是啊，最起码还具备了去争夺参加这个大满贯正赛的资格。那他是经历了三轮资格赛啊，是连胜三场之后才杀入到大满贯，然后是再连赢三场啊，共连赢六场杀入到本届法网16强当中。那么目前我们曾经的中国一姐最高世界排名第四位的郑钦文，他是连参加大满贯的资格赛的资格啊都没有了，说起来有点拗口啊。总体来说，现在的郑钦文在本次 WTA 500女王杯首轮出局过后，世界排名掉到158位之后，郑钦文已经没有资格，就是说啊，你不被允许参加大满贯和 WTA 1000以及500级别的任何赛事了。以前呢，郑钦文是500级别的赛事啊都不屑的去报名的，因为这个网坛方面啊，这个赛事非常的多，尤其是1000级别的赛事，那是一项接一项啊，郑钦文是不屑的去报名的。那么现在好，你掉到了158位，你想去报名你也没有资格了啊，不被允许参加了。所以啊，这个球迷们给郑钦文的建议就是，你要学学王希雨啊。王希雨最高世界排名虽然只来到过40多位啊，在伤愈复出之后掉到了100多位，
人家王希雨啊，教练团队给制定的目标就是找比赛的感觉，找那种赢球的感觉，在赛场上啊，如何哎面对各种情况赢球的感觉。王希雨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团队给制定的非常正确、符合他个人的这么一个计划啊，在本届法网开赛前，虽然参加125级别，可以说是更低一个两个级别的了啊，就是比500还要低两个级别的125级别的这种比赛，甚至王希雨都去参加挑战赛。挑战赛是给谁准备的呢？啊，大多数报名的选手都是那些在青少年赛场即将往成年人的赛场啊这个过渡阶段的选手。那王希雨甚至是去参加这种比赛来找回他在球场上获胜的感觉。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出，本届大满贯的最终法网的结果也呈现了王希雨团队的选择策略是非常正确的。王希雨在法网前共参加了两项，这个参加了三项比赛啊，三个低级别的比赛，获得了两个冠军，一个亚军，也就是说他在18场比赛当中只输掉了一场，所以说是让王希雨充分找回了在赛场上赢球的感觉，才能够帮助他在大满贯赛场上啊连赢六场啊，直接杀入到本届法网的16强当中。那郑钦文球迷都说啊，以前郑钦文觉得自己的实力强是吧，啊世界排名常年前十，是不屑的去参加这种比赛的。那么现在啊，这个规则是逼迫你是不得不参加这个比赛了。年仅23岁不到的郑钦文啊，非常的年轻，重回这个低级别赛事的赛场，柯凡个人觉得对于有点取得了高于他实际水平的这些成绩啊，毕竟郑钦文在22岁的时候就已经是亚洲第一个网球女子单打的奥运冠军了啊，成就了如此大的成就，而且大满贯也杀进决赛，可以说是稍稍有些高于他此时此刻的真实水平的。所以说啊，让郑钦文受迫于规则的要求情况下呢，是回到低级别的赛事去磨练一下，主要是磨练他的心智啊，也不失为一个更好的选择，为他接下来啊能够重新杀回世界前十，乃至是他的这个想要打破咱们中国选手李娜的世界第二的最高的这么一个记录，一个目标，对他完成自己的目标也是一个很好的助力。所以说接下来啊，在网坛的重大比赛赛场，我们将很长一段时间看不到郑钦文了啊，不是他不想，而是没有资格了。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排球赛场啊，最近就是网球、排球这两个项目啊，在世界上有这种大赛。那么，中国女排在世界女排联赛第二周的赛程出炉了啊！这个主教练赵勇在首战0-3爆冷不敌小组最弱的捷克，让中国女排损失了巨分之后啊，是受到了所有球迷口诛笔伐。但是在接下来的三场比赛当中啊，赵勇是打服了球迷啊，让球迷这个不太好评啊，不管是真球迷还是假球迷，那是吧，这个转变的态度倒是挺快的。那一场比赛啊，对这个主教练的评价是冰火两重天。那其实排球对于柯凡个人来说也是最喜欢观看和解说的一个项目啊。那即使是这样，在首天呢这个中国女排0-3打得稀烂，输给了捷克之后啊，我也没有个人没有说对主教练做出什么评价，因为我本身觉得啊，其实是水平不行，就是水平不行，球员的水平不行，没必要就是一定要甩锅给主教练啊。那中国女排的那些教练换来换去啊，就是那么几个，水平也就大家都看得到啊，几乎是在联赛当中都能看得到，无非就是这几个中国女排的传统强队啊，比如说天津女排、上海女排、江苏女排啊、浙江女排这四支队伍的教练啊，轮流换着当中国女排的主教练，无非就是这几个人了，所以说没必要甩锅给这个教练，实力不行就是不行。那主教练反而呢，在发现了首场这个队员的不行之后啊，是连夜调度，而且是连续两天晚上是调兵遣将啊，可以见这个赵勇的执教水平还是不错的啊，可以说是这个临场反应以及就是立刻察觉到球队的漏洞啊，是需要补足哪一点，这方面啊是非常的不错的。那么这个中国这个队员们啊，对球迷们对主教练赵勇的这个改变是始于哪场比赛呢？就是中国女排啊，6月4号晚上3-0零封比利时那一场啊，面对着刚刚0-3输给捷克，那么比捷克实力更强的比利时，没有人看好，但是啊，这个中国女排是赢下了这场比赛，而且是干净利落脆的啊，连赢3局。

最后提一嘴啊，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3了，提一嘴足球赛场上，那目前呢土伦杯啊，这个足球随着科特迪瓦2-1葡萄牙3-1，土伦杯最新积分榜也是出炉了，非常的遗憾啊，咱们这届参加土伦杯的中国呢是派出了 U19，可以说几乎其他的国家派出的是 U23， 那么咱们中国是派出了年龄更小，是以小打大，在小组赛当中啊取得了2胜2负的成绩啊，由于小组这个5支队伍，中国可以说这个成绩已经不错了，小组的对手也非常的强，而且呢对方都是 U21 或者 U23 啊，比咱们平均年龄都大，还能取得2胜2负，可以说踢的是不错的，但是啊排名小组第三，是遗憾的无缘出线，无缘小组出线。那么同样呢，日本队另一支亚洲球队参加土伦杯的日本 U21 也是无缘出线，排名小组第三，提前出局了。那么四强产生科特迪瓦、葡萄牙以及加拿大，还有一个球队啊，是客官给大家找一下啊，这个头名科特迪瓦以及第二名葡萄牙，所以排名第三的日本是提前出局，而另一支球队则是咱们中国队所在这组的啊，突尼斯。没想到吧，这个突尼斯是以4战全胜的成绩啊，是昂首出现。那么本届土伦杯的四强是由此产生。

0: 那么交手啊，这个土伦杯是没有半决赛的，也就是说两个小组第一是将去争夺冠军，两个小组第二将去争夺季军。所以说本届土伦杯的冠军将在突尼斯和科特迪瓦两支队伍之间产生，而季军呢则是将在加拿大和葡萄牙之中产生。好了，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5，那么感谢您将近两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啊，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全部内容就是这样了。那么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今天是咱们长周末也是假期的最后一天，明天啊很多人又要回到工作岗位上了，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在今晚啊享受咱们假期的最后这么一个晚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陪家人和朋友一起来度过。也欢迎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收听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我是柯凡，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00，柯凡在黄金时刻，在我们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和大家不见不散。
1: 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其中部分路段将在五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如您希望高效出行，请提前查看 bigview.wig.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习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升级 Eastern Freeway， 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其中部分路段将在五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如您希望高效出行，请提前查看 bigbuild.wig.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野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 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2: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0: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 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

0: 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4: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5: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待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4: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6: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0: 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四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1: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0: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美元，跌幅为5.66%。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26美元，跌幅为5.6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5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0: 阿 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
1: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小满时节，蚕室正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2: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滴红绡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麦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晓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4: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到位，浇水啊、防毒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5: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6: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萝莉米素。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覆盖。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Big Housing Build 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重新开发老旧社会住房，为有需要的人们建造新的社会住房、经济适用房和租赁房，现代化、节能、无障碍的住房。为此，我们正在维州各地建造16000多套新住房，未来还将建设更多。大型建设计划，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请搜索 Big Housing Build 了解您所在社区的建设项目。由维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4: 警务支援热线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不间断为您提供服务，但仅限于非紧急情况。如果您需要用自己本国语言举报非紧急犯罪或事件，请拨打131450，致电 TIS National， 并转接维州警务支援热线。您还可以拨打警务支援热线131444，而此热线为英语频道。如遇紧急情况，请立即拨打300报警。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通过 FreeTAFE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TAF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TAFE。
6: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7: 离我远点了，别挤我，我才没有。
8: 行了，你们俩别吵了，马上就到了。
9: 好了好了，我这就走，快点啊，磨蹭什么呢？
8: 别往前一点，再往前呀，我到不了车了。
10: 如果前方车流缓慢，请在平交道口前停车，确保铁轨完全畅通后再通过，不要拿生命冒险。
11: 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地址 One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广

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

0: 今天是2026年6月9日星期二啊，是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们这个 long weekend 啊长假日的最后一天了。那么感谢您在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在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之前，依然是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i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假如您此时此刻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朋友们，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假如您是习惯使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您打开 DAB， 在首页就会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假如您打开这个数字电台在 DAB 的首页没有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CR Chinese Radio 的话，也不需要着急，您呢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您是习惯在上下班的路上或者说开车的时候啊，通过这个车载收音机收听广播或者说收听歌曲等等来打发时间消磨时间的话，那就更简单了，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然后您会发现啊，往常呢您车载收音机里面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那现在会自动，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载收音机啊都会自动播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波段，您只需要在 DAB 波段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了。听众朋友们，从事幼儿的教育工作，您将有机会助力孩子成长，同时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祝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同时值得大家注意的是，从本月的一号，也就是本周一起呢，维州的居民乘坐所有公共交通是可以享受半价优惠，优惠持续至2027年1月1日。日常通勤者可以节省最多850澳元，所有乘客所有线路票价一律减半，持优惠卡的乘客同样适用。请注意，是从6月1日起，您乘坐公共交通是需要刷卡了，大家一定要时刻注意啊，避免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损失。同样，在维州的家庭现在可以享受2年的 Free Kinder 幼儿园教育资助，每名儿童每年最多可节省2700澳元，部分儿童可以获得额外的4岁幼儿园教育时数。 Additional Talking Points Free Kinder 计划有助于家长重返工作岗位继续学习或深造，并更好地安排日常生活，同时也让家庭能够一起学习玩耍共同成长。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simplified-chinese，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墨尔本发布。好了，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柯凡就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星期二的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有哪些呢？
1: 电台黄金时刻， 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这里是我们全华语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正式内容啊。首先我们来关注总理埃伯年警告，华人及印度裔社区以及依赖养老护理或医院服务的人士正处于一场关于公民身份归属的分裂之争最前沿，且这场争论正愈演愈烈。昨天埃伯年对联盟党拟将福利金领取范围限制在公民之内的计划发出至今最猛烈的抨击，他明确表示绝不会在澳洲公民与那些以证明自己对澳洲有贡献承诺的永久居民之间划下分界线。联盟反对党党魁泰勒在上月公布计划将17项福利的享受资格限制在澳洲公民范围内，并以将澳洲人置于首位为口号为该政策背书。根据方案，目前已领取养老金、看护者津贴或国家残疾保险计划的福利人士将不受影响，人道主义移民、遭受家暴或者需要紧急援助者也可以豁免。联盟党声称此举将为财政节省数十亿澳元。而上周联盟党还借助参议院预算质询听证会上披露的数据发动了攻势，指出有 5.1 万名永久居民利用了联邦政府的 5% 首付购房计划，该计划由莫里森政府启动后扩展至所有潜在首次购房者，仅对永久居民开放。

下面一条消息，埃伯年最密切的内阁盟友之一 Don Ferrier 是坚称，政府违背资本利得税和负扣税承诺是为了控制预算，与一国党支持率节节攀升并无关联。今日发布的 News 报民调显示，一国党的支持率史上首次领先两大政党，初选支持率达到了31%，工党30%，而联盟党仅为18%。民调公布前 ，Ferrier 是接受了独家采访，明确否认总理违背承诺与一国党崛起存在因果关系。他说：“我认为一国党的崛起与我们针对资本利得税和负扣税所做的决定毫无关系。”我认为韩森的民粹主义终将消退，他崛起的速度有多快，那消退的速度可能就有多快。今日的民调结果不会反映在两年后的大选当中。他认为一国党崛起的原因有很多，但与违背竞选承诺的预算案无关。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将成为特朗普新一轮12.5%进口关税的最大输家之一。最新的模型显示，这项措施每年可能给澳洲带来约16亿澳元的额外成本，并令澳洲出口商的处境比此前的贸易体制下更为不利。特朗普政府上周提议对澳洲和其他的数十个国家征收12.5%的关税，理由是一项官方调查认定这些国家未能有效阻止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进入其市场。该调查于3月启动，时间节点正值美国最高法院否决特朗普解放日关税后的不久。批评者认为，政府以劳工问题为幌子，为那套已被法院推翻的广泛关税体制寻找新的法律依据。调查结果显示，加拿大、欧盟、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等澳洲的主要竞争对手，因在识别和拦截强迫劳动相关进口商品方面采取了更有力的措施，将仅面临10%的较低关税税率，比澳洲是整整低了2.5%。

全球石油供应动荡推高了燃油价格之际，比亚迪认为这恰恰是电动汽车证明其自身价值的时刻。比亚迪公司副总裁刘学亮上周出席了位于墨尔本比亚迪郑州号抵港仪式时发表上述讲话。比亚迪郑州号是一艘全长近200米的汽车运输船，比亚迪旗下共运营8艘同类船只。此次抵港的郑州号共搭载了4908辆汽车，涵盖面向澳洲市场的多款主力车型，包括 Shark Six 插电式混合动力双排皮卡、纯电动 Auto One 掀背车、Auto Two 小型 SUV 以及 Z-Line 7中型 SUV。刘学亮说，我们现在所在的墨尔本距离霍尔木兹海峡超过11000公里，这条中东关键航运通道正深受美伊冲突影响，局势持续紧张。全球约20%的石油供应途经该水道，一旦运输受阻，便会推高全球燃油价格，澳洲柴油市场尤受冲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澳洲的电动汽车市场是迎来了历史性的突破。2026年的5月，电动汽车市场份额攀升至了创纪录的19.9%。特斯拉 Model Y 中型电动 SUV 更是首次超越了福特 Ranger， 问鼎澳洲整体最畅销车型的榜首。刘学亮表示，比亚迪已感受到燃油危机带来的需求变化，将持续为等待电动汽车的消费者引入更多车型与更大规模的供货。他同时强调，澳洲的市场对比亚迪乃至所有的电动车品牌未来来说，全部都是举足轻重的。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国华语广播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么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当中来自第一个单元，也是咱们最新的澳洲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一些消息。感谢您的持续收听与锁定，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啊留给咱们下面一个单元，留给我们第二个单元。第二个单元当中依旧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可能要和大家一起来具体的了解一下，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里啊，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各个州和领地的最新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不要走开，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之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青春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咱们就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柯凡和大家要一起了解一下最新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咨询，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进入到我们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在新州悉尼，已故黑帮头目劳伦祖的悼念活动现场是遭到了袭击，枪手持一支 AK-47 是向场地疯狂扫射，连开30多枪后逃跑。枪手自行拍摄的视频随后在网上疯传，根据视频显示，一名男子挥舞突击步枪在车内是疯狂扫射。就在周六的下午约2:20，枪声传出后，警方接到报案是赶赴了 Punchbowl 区的 Canterbury Road 活动现场，目前是暂无人员的死亡报告。莱姆鲁是 Coconut Cartel 的一名头目，上周在胡志明市遭到了枪杀身亡，自2022年起一直旅居海外。其遗体是本周运回了澳洲，目前存放在 Lakamba Masco。 那么周六有大批警力严阵以待，新州警方的情形摄影警员也在现场，那对每一名到场者进行逐一的拍照存档。而据每日电讯报的了解，场地管理方因安全顾虑已于前一晚宣布取消活动，守灵仪式随即是改到了 Lakamba Mosco 举行。勒马鲁曾是 Alamodin 团伙成员，据信其后呢是背叛了昔日的盟友，自立门户，创建了 Coconut Cartel， 向包括原在内的现有犯罪网络发起挑战。而在今年早些时候，该帮派针对阿拉马戴尔家族有关联的住宅及物业发动了一系列燃烧弹袭击及驾车枪击，由此是进入到了公众视野。他的葬礼及下葬仪式是于周日举行，届时呢将有大量的警力驻守，并安排警车为灵车开道。而就在周六当天，警方已进入到了事发场地进行调查，停车场内是散落着许多的弹壳。

悉尼有不少学校的招生负责人近期都表示，如今的家长们为了争取一个学习的位置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有人不断致电学校询问孩子在候补名单上的排名，有人主动提出要给学校捐款，还有一些原本并不信教的家庭开始认真研究如何让孩子来接受天主教的洗礼。根据最新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人选择了无宗教信仰，而自认为基督徒的人数则在减少，但与此同时天主教学校的招生人数却在持续增长。澳大利亚课程评估与报告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在去年新南威尔士州天主教学校的学生人数较2024年是增加了3000人，与此同时私立学校整体入学人数也是创下了该州的历史新高。相比之下，公立学校在去年则是减少了近7000名学生，这已经是其市场份额连续的第7年下降。招生市场的火爆直接导致优质学校是一位难求，私立的男女同校天主教学校罗斯班克学院的校长爱丽丝·纳斯塔西透露呢，这所位于 Five Dock 地区学费适中的热门学校，由于需求量过于庞大，目前7年级的入学名额已经排到了2032年。他表示，家长们对于学位的执着程度是超出很多人的想象。纳斯塔西说，我们的招生注册负责人经常会接到大量的电话，因此对很多的家庭都已经非常熟悉了。他说，我们知道啊，很多家长在孩子读小学时就把他们转到天主教小学，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早期的路线修正来增加未来升入天主教高中的录取机会。这种全方位的掐尖和提前布局导致悉尼许多公立小学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断层现象，到了5年级学生人数往往会突然的骤降。

下面一条西澳方面的消息。在西澳，一名身患绝症的男子凭借着一张价值77.2万澳元的周六乐透彩票打动了全澳民众，而如潮水般涌来的陌生人的祝福也更是令他感动到落泪。生命只剩数月的他，过去一周一直在阅读这段苦乐参半的中奖故事下的数千条评论。他的妻子表示，来自素不相识之人的善意，其价值不亚于那种中奖彩票本身。妻子说，他们让他开心极了，他喜欢读这些评论，人们是如此的善意，他流下了喜悦的眼泪。我们要对所有美好的祝愿表示最诚挚的感谢。虽然这笔足以改变人生财富无法为他买到更多的健康时间，却让他有机会来完成遗愿清单上的梦想，与家人共度珍贵时光，并确保在他离世后，挚爱之人能够得到妥善照顾。

下面一条依然是忻州方面的消息。在忻州，一名自称通灵大师的女子靠着驱邪破诅咒净化厄运这一套，在20年里呢是骗走多名受害者几十万澳元，甚至是害得一名女子是直接被赶出家门，只能住进车里。这名女子名叫 Maria Williams， 今年50岁，住在悉尼的 Lakamba。 她自从2004年起就通过传单和报纸广告来包装自己，号称可以提供灵魂净化服务。听起来玄乎啊，其实他的套路是非常的直接。他会使用Selina 和安娜等假名，对上门求助的人说，你被诅咒了，你身上有邪灵，你被祖先灵体给影响了，所以你的婚姻不顺，家庭出事，生活倒霉。然后他的下一步就是收钱，他告诉受害者呢，需要把大笔的现金交给他祝福净化，等坏运气被清掉之后，钱会原封不动地还回去。而钱一旦到了玛瑞亚的手中，想拿回来就难了。那玛利亚 Williams 会不断地找借口拖延，比如月亮时间已经过了，你没有保密，你不够信任我。总之呢，问题永远不在他，而在受害者的不够配合。如今 Maria Williams 已经承认4项诈骗罪，案件涉及4名受害者，目前正在狱中等待本月晚些时候在悉尼 Downing Center 地方法院量刑。

最后我们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啊。一场针对维州州长 Allen 的争议性广告活动是引发了轩然大波。澳洲总理埃伯尼公开谴责，称其具有性别歧视性质，完全不可接受，并警告此类行为可能会助长政治暴力。自五月以来，印有 Jacinta Allen 戴着女巫帽配以抛弃女巫口号的广告牌出现在墨尔本的街头，被放置在巡游卡车两侧。据报道，这批广告是由当地的多家企业联合出资，其中是包括了一家妓院。那么今天埃伯尼是公开谴责了这场广告活动，并将其与前总理吉拉德当年遭受的辱骂相提并论。吉拉德执政期间曾以同样的口号被攻击，他警告称针对政治人物的人身攻击不仅有害公共生活，更有可能会埋下暴力隐患。埃伯尼对记者表示，这场针对维州州长的行动是赤裸裸的性别歧视，在公共生活中毫无立足之地，我们希望鼓励女性进入到公共生活，政治本应是思想的较量而非人身攻击，不需要以如此个人化的方式去贬低他人。正备战十一月大选的艾伦随即是在其社交媒体上对做出了回应，明确谴责这批广告带有性别歧视色彩。他说，我不能袖手旁观，让维州变成一个对任何职场女性、任何担任领导职务的女性来说，这种攻击都成为常态的地方。时隔十五年，再度看到了同一口号的出现，澳洲前总理吉拉德直言感到厌恶。他在声明中写道，看到抛弃女巫这一陈腐的说法又被翻了出来，再次用于攻击艾伦州长，令我是深感失望。

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3，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可凡，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持续收听与锁定啊！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上半场的全部内容，可凡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了啊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不管是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日常的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亦或者是具体的发生在各个州的消息和事情。那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钟咱们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在下半场的内容呢，我们即将是一起了解到最新的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短暂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于克凡，咱们6点钟国际新闻见。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最有助。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离我远点了，别挤我，我才没有。
4: 行了，你们俩别吵了，马上就到了。
5: 好了好了，我这就走。
4: 快点啊，磨蹭什么呢？
5: 别往前一点，再往前呀，我到不了车了。
6: 如果前方车流缓慢，请在平交道口前停车，确保铁轨完全畅通后再通过，不要拿生命冒险。
7: 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地址 One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8: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3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9: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在短暂的休息过后，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呢，是准时的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桥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感谢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么接下来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我们首先在下半场要进入到的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在国际中国方面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和事情发生呢？一起进入咱们今天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国际新闻单元当中，咱们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点的倒序来为大家播报的，也就是大家最先听到的这个消息啊，那就是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点，亦或者是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08啊最接近的消息了。首先我们来关注5分钟前的最新消息，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英国大律师卡里姆汉于8日深夜被暂停职务，此举前所未有。这名56岁的大律师面临着一名女助手对他性骚扰的指控，这一丑闻已经持续了2年，但他是坚决否认有任何的不当行为。

根据先驱太阳报的最新报道，古巴外海发生6.1级地震，英格兰训练营震感明显。英格兰代表队目前在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备战，球队是将于周三对阵哥斯达黎加。那在当地震感明显，震中位于古巴西海岸的外海，距离佛罗里达州中部约400英里。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今天的下午2点钟。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昨天晚间表示，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至曼德海峡、波斯湾至红海之间建立一条新的抵抗阵线安全带，并警告称，抵抗阵线正在海上战略要地平静处部署武装力量并实施监测，美国或以色列在该地区的任何挑衅行动都将受到抵抗阵线的联合回应。

综合俄新社等媒体今天下午的最新消息，俄罗斯莫斯科州巴拉西哈地区发生了一起汽车爆炸事件，造成一名司机身亡。俄新社称，俄有关部门已就此事刑事立案。

国国家铁路公司的职工将在法国当地时间本月十日举行全国性罢工。此次罢工预计将造成法国全境铁路交通大面积中断。报道说，此次罢工将是自2024年12月以来首次由四大工会联合发起的铁路罢工。工会方面表示，这将是一次得到广泛支持的罢工。

来自英国方面的消息，英国斯塔默政府在英国当地时间6月8日晚间表示，已向苹果和谷歌发出了3个月的最后通牒，要求他们采取措施，禁止18岁以下未成年人在智能手机上拍摄、分享或查看裸照。这意味着英国所有用户如果想要拍摄或观看裸体图片，都需要验证自己的真实年龄。

民防部门在今天通报，该国南部在一天前发生的强地震目前已经造成37人死亡。初步排查显示，强震对当地交通和电力网络造成了灾难性破坏。仅重灾区桑托斯将军城初步评估基础设施损毁就已经超过了10亿比索，包括至少9座桥梁和19条道路。

当前，塔吉克斯坦南部边境地区安全局势依然复杂，加之自五月份以来的极端天气频发，给当地民众及中国在该地区的公民人身安全造成了威胁。见此，驻塔中国领事馆提醒在塔的中国公民避免前往塔南部边境地区工作及旅行，确保生命和财产的安全。6月1日，在该岛的火山中被发现，他失踪时是独自一人，没有向导。

中国护照的含金量持续提升，乌拉圭宣布对华免签。乌拉圭外交部长卢贝特金在当地时间昨天宣布，该将对中国公民免签。根据有关的国际咨询机构统计排名，中国护照在全球通行度排行榜中由2021年的第72位上升至第60位，含金量在持续提升。

0: 接下来我们依旧是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赖月谦称日非亲门踏户，台当局却一声不吭，台渔民将寻求大陆的保护。那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来自现场视频的原声。
1: 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这个两国之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
2: 这个非常的严重，非常非常严重，对台湾的冲击非常的大。日非的海将跟经济海域的重划，台湾的海域的重叠区就被日本跟菲律宾所盖住了。盖住以后呢，那个地方在四月到六月期间是台湾的黑尾鱼的捕鱼区，
1: 是的，
2: 旗鱼啊，还有这个鬼头刀，还有金鱼的一个最核心的渔场，等于是菲律宾跟日本要把台湾人全部都抢光了。台独不会为台湾的渔民来奋战，那明明是涉及到我们台湾的利益的问题。
1: 对，
2: 但是民进党一句话都没有。
1: 所以会不会台湾的渔民迟早要请大陆的海警船来护渔了？
2: 迟早会这样做，一定会这样做。
1: 因为海警，大陆海警其实已经在这个钓鱼台周边，其实已经是常态性的执法啊、哦，在那里维护主权了。
2: 未来要伸到更远了，
1: 是。
2: 对，那这个而且要军舰护航，辽宁号航母就在冲之鸟礁，
1: 对，
2: 以西南880公里左右啊，在那个地方举行实弹的、实兵的，还有军旗的操演。那也就是未来中国强大的海军跟伴随的海警船会在这个地方进行常态性的执法。
1: 嗯，
2: 如果有菲律宾或者日本的船敢胆在这个地方非法的要逮捕台湾或是大陆的渔船的话，中国大陆在那个地方会去把它排除，甚至啊必要的时候那驱离。如果再不听的话，那撞击它、撞沉它也都不能完全。
0: 好了，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以上呢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当中下半场的第一个单元啊，也是我们整体节目的第三部分国际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呢，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在一首歌曲的稍事休息过后啊，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黄金时刻的体坛速递。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听众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那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也就预示着呢，我们今天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啊，黄金时刻也是接近尾声了。我们即将进入到的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接下来的时间，柯凡就和大家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体育圈又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产生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幺六二九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体坛方面的消息啊。首先我们依旧是关注马上啊要结束的网坛方面的四大满贯之一法国网球公开赛。那么随着比赛的进行，我们随着今天又到了周五啊，那就预示着为期两周的法国网球公开赛也是接近尾声了。那么本届的法网呀，是和他们当地的天气是一样啊，法国今年这个时间段是额外的热，是爆发高温，那么法网赛场上却是格外的冷呀，冷门不断。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标准时间的今天凌晨，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的半决赛是结束了争夺，谁也想不到最终进入决赛的会是这两位选手。不愿意明白，有什么。看到这个决赛阵容，不禁又让人想起啊，这个中国选手郑钦文是多么的可惜啊！如果说郑钦文能够，是吧，打出自己的真正的真实水平来，不需要你超常发挥啊，那么很大可能性啊，虽然是以非种子选手的身份出赛，但是他这个签表在开赛前柯凡就说了啊，这个郑钦文啊，只要能顺利的闯过首轮关，是吧，是有很大可能更进一步的。那么他在首轮呢，面对着世界排名100名开外的资格赛杀出重围，世界排名啊从未进入过前百，大满贯从未取得过哪怕一场胜利的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没有听过姓名的选手，来自波兰的啊，01年出生的世界排名114位的玛雅赫瓦林斯卡，那果真是让我这张臭嘴呀给说中了啊！郑钦文，咱们中国选手，中国一姐，首轮是被对手兵不血刃的啊，6-4、6-0送弹给淘汰出局了。当时啊，郑钦文是一度爬上热搜啊，就各种这个网络键盘侠们啊，不是从技战术或者说技术层面、心理层面的分析，而是口诛笔伐啊！幸亏是后来又有更大的种子被爆冷，但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啊，这位01年出生、年仅24岁的资格赛选手，世界排名虽然进入职业网坛很长时间，但是世界排名从未进过前100，大满贯赛场上从未取得过哪怕一场胜利的波兰选手玛雅赫瓦林斯卡，在首轮爆冷，爆了惊天大冷门，战胜咱们中国一姐。这个法国奥运会的冠军世界排名最高来到过第4位的郑钦文之后是一发不可收拾。那么他在今天凌晨的比赛当中是顺利战胜25号种子施耐德，是成为了一个奇迹。他是从以资格赛的选手身份，过往9次征战大满贯取得了0-9未尝一胜的战绩，却在本届法网公开赛战胜郑钦文之后是连赢9场，3场资格赛，再加6轮的淘汰赛，是直接杀进了本届网球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大满贯决赛当中。那么这个，你看到现在柯凡连他的名字也念不顺啊，赫瓦林斯卡玛雅，是吧，成为了公开赛年代以来法网历史上第一位从资格赛是一路连胜杀进决赛的球员，那么一项新的记录，一项新的历史也就由此诞生啊！可见这个历史啊，是踩在郑钦文的头上而诞生的。

可以说首轮战胜郑钦文呢是给了他无穷的信心啊。在接受采访时他就说啊，没想到资格赛能够连赢三轮啊，三轮之后他就没有再订在法国的酒店了，已经购买了回国训练的机票了啊，他就没想到过首轮能赢，机票都买好了，他说我也没有额外的资金来支持我和我的团队啊，在住额外的酒店，所以就购买了当天的机票啊，本来想着首轮打完就回国的，回波兰的，没想到啊得是吧，这个借钱啊，据他说是和家人借钱来借了接下来这一周在法国的生活费的，本届法网的黑马神迹啊，从三轮资格赛首次突围踏上法网正赛的赛场开始啊，我们来看一看吧，这个还是不好念他的名字，赫瓦林斯卡啊，这位选手他究竟是昙花一现的还是有硬实力的啊，我们来看一看他一路上战胜的对手，首先是首轮战胜奥运冠军，前世界排名第四，本届是虽然是非种子选手啊，但是世界排名的郑钦文也是以56位的身份参赛的啊，首先第一轮战胜了中国选手郑钦文，实时的世界排名是第56位，第二轮是战胜了世界排名第25位的23号种子梅尔滕斯，来自比利时，第三轮是战胜了来自希腊的前世界第一啊，本届法网前呢世界排名第49位的萨卡里，而八分之一决赛是战胜了东道主世界排名第92位的土帕里，四分之一决赛他是横扫了之前连续爆冷战胜包括萨巴伦卡包括这个莱巴坚纳等等啊，这一系列世界前五球员的22号种子卡林斯卡亚，阻挡了卡林斯卡亚闯入大满贯决赛的想法啊，而在半决赛当中又战胜了25号种子施耐德，历史性闯入决赛，虽然说他战胜了这九位选手吧啊，资格赛的就不清楚了，那前六轮战胜的选手没有说世界前十的选手是吧，没有十任此时此刻排在世界前十的选手，没有说那种顶尖高手，但是他却能以一个100多名的身份连续的战胜比自己排名高出几十位啊，甚至是近百位排名的这一个选手一路杀进决赛，足见这位姑娘啊，柯凡之前有和大家说过是一位红土高手，是真的一点都没错了啊，虽然他在大满贯在本届法网之前是取得了0胜9负啊，九次参加取得了9连败，是难求一胜的战绩，但是本届法网他却神奇般的啊，把自己大满贯的战绩目前为止是提升到了出战15场啊，算上资格赛的话是出战了18场啊，从0%的胜率是瞬间变成了这个18战9胜9负，变成了50%的胜利啊，直接凭借着一届大满贯，如果说他在明天的决赛当中能够顺利夺冠的话，那又是一个大的奇迹了。

0: 哎呀，其实照着这位小姑娘她自己说啊，她目前没有赞助商什么的，但是本届法网打完之后还没有打完呢啊，在她首轮战胜郑钦文的时候，就已经有大牌的品牌像昂和耐克鳄鱼等啊主动联系她啊，但是由于她呢连经纪人都没有啊，只能是自己和团队商量着去和球队去和这些品牌沟通。那么所幸的是啊，她目前还没有和任何一家品牌签约，但是呢毋庸置疑的是，在他爆冷杀进决赛之后，相信啊这些品牌的竞争会更激烈，他完全不需要为自己以后来担忧了。他本来透露本赛季的目标呢是杀进世界前100就满足了，那没想到凭借着一届大满贯，哪怕他输掉明天的决赛，他的世界排名也将从赛前的世界第117位上升到世界20位左右的名次。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他决赛的对手是谁呢？他的对手是比他还要年轻的啊，但是呢，这个选手从去年开始是将近2年的时间霸占着世界前10的位置，那就是本届赛会的8号种子。世界排名第11位，在法网前的这个选手安德烈娃啊是排在了第11的位置，但是呢他却是法网的8号种子啊，在定种子之前他的世界排名是第8的位置啊，是之后掉到了11。那么8号种子安德烈娃2006年出生的这么一位选手啊，却霸占着世界前10，达到了将近2年的时间。他在半决赛呢是击败了15号种子来自乌克兰的科斯丘克。要说这个科斯丘克啊，虽然世界排名第17的位置，但是他在本届法网前呢是已经取得了今年红土赛事，一共参加了两站比赛。他都闯入了决赛，并且取得了连续的背靠背的冠军，也就是说本赛季这个科斯丘克在法网前红土战局啊共出战12场比赛，取得了12胜0负未尝一败的战绩。那么在进入到法网之后呢，前面这个半决赛之前他又是连赢5场啊，杀入到了本届法网的4强当中。大家都很看好啊这个乌克兰选手科斯丘克究竟能不能携一波这个19连胜啊，是拿到红土赛季的所有赛事的冠军。但是在半决赛当中他遇到了更年轻体力更好的啊这个8号种子安德烈耶娃。那么安德烈耶娃是最终在半决赛比较轻松啊，6-2、6-3横扫了15号种子，击败了乌克兰选手科斯丘克，也阻挡了对手在红土赛季上啊未尝一败连胜的这么一个步伐。而这8号种子将是赫瓦里斯卡这位黑马选手在本届法网面对着的最排名最高的选手，也是实力最强的选手啊。那究竟是年仅19岁的年仅19岁的安德烈耶娃首次杀进大满贯便夺冠，还是这匹黑马究竟一黑到底呢？我们啊拭目以待。比赛时间是在明天晚上开打。好，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1了啊，虽然节目要说再见了，但是还有几条消息啊要和大家说一说，因为马上周末了是吧，再不说的话等周一回来和大家分享就已经这个过时了啊，因为这个世界排球联赛是已经开赛了。其实在前天的时候啊，第一场这个开幕战就已经打响了。那么由于昨天的节目有限没来得及和大家说，其实在首战当中前天的节目当中有给大家预告说，这些年轻非常年轻的中国女排啊，甚至90%的球员克凡都不认识啊，我这么一个狂热的排球迷。那么在首场面对着本小组可以说是最热的最弱的对手啊，那么捷克女排中国女排是开启本届18支球队共参赛的排球联赛的首场的揭幕战，却迎来了开门黑，给大家送上了一个惊天大冷门啊！中国女排是最终0-3被捷克女排给横扫， 由于捷克女排世界排名第17，中国女排世界第6，所以此战战完呢，中国女排是直接丢掉了17.92分的巨分，那世界排名呢也是在首轮过后是直接掉到了第7的位置，开门黑啊！那这场比赛我看了一个中后段吧，可以说啊，这支中国女排在首天的表现，完全是一支中国大学生这个联赛的水平啊，连这个各个省的职业队的水平都算不上。我觉得啊，如果让中国的咱们的天津女排，或者说上海女排、浙江女排、江苏女排，任何一支女排以省队的这个体系来出战捷克的话啊，不一定赢，但是绝对不会0-3的输掉第一场比赛的。那么昨天啊，是结束了第二轮的比赛，中国在面对着也是以年轻阵容主打，处在新老交替的阵容当中的泰国队啊，中国女排的这支急需提升实力和心理素质的队伍啊，年纪非常轻的队伍是非常艰难的苦战5局，3-2战胜了泰国女排啊。如果说中国女排昨天晚上没有战胜泰国的话，那么本站的五个对手啊，中国可能会取得一个连败的战绩啊，就未尝一胜，还是在咱们的珠海，咱们的家门口啊，作为东道主的对手，因为接下来还要面对着谁呢？可以说捷克、泰国是最弱的了，接下来本组当中，中国还要面对着啊，世界第一意大利队、世界第二波兰队，以及另一支欧洲的强队啊，比利时队。那么两轮比赛战罢，中国女排以2战1胜1负积2分，这个由于输球是0-3输的啊，在这个排球比赛规则里，0-3、1-3输球呢是没有积分的，2-3输球会拿到1分，那么赢球同样也是3-1、3-0的话会拿到3分，3-2赢球会拿到2分。那么中国是以1胜1负啊，胜3局丢5局的这么一个战绩，积2分，排在了所有18支队伍的第11位，这样还要多亏爆冷输球的美国以及土耳其啊，这2支派了纯替补参加首周赛事的队伍呢，在首场赢球之后，昨天晚上都是爆冷输给了比自己弱的队伍啊，所以中国目前排在18支队伍的第11位，排在第一的是传统强队巴西，2战2胜积6分，胜6局未失1局。好了，急急忙忙的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本周的节目也就是这样了。这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春节联欢晚会创新推出融媒体节目《春晚不老歌》，用视频播客的方式回顾历年春晚中的优秀音乐作品。十组春晚音乐朋友带着10张春晚金曲自选集，和主持人李志畅谈不老歌背后的时代记忆。2月5号到12号，主持人朱迅，音乐人小柯，演员蔡明，歌手陈明，歌手希利娜依高，歌手秦昊，歌手及演员魏晨，歌手周传雄和作词人董玉芳等，接力分享私家珍藏的春晚不老歌。云听、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同步播出音频版，央视文艺、春晚、云听新媒体矩阵以及云听央视频客户端同步呈现视频版，用不老的时代金曲敬每一位心怀梦想奇迹驰骋的你。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心想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5: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6: 秦明往这个床上一躺的功夫，旁边有喽啰兵把秦明的盔甲拿过来了，放在他的案头，把他的狼牙棒拿过来了，立在了旁边，告诉他：“秦总管，我们寨主说了，这就是您的盔甲，这是您的狼牙棒。”门口外边旁边就是槽头，那上面拴着马呢，您一早晨起来就把盔甲穿好，狼牙棒拿着，我们寨主啊明儿早晨送您下山，怕您不放心，所以把东西都给您撂这儿。秦明这里都已经醉了。
7: 好，放在这里，明天早晨我就要用。
6: 脑袋一挨枕头打上呼噜了，秦明这一觉就睡到第二天中午。秦明睁开眼睛一瞧啊，他 太阳老高都满窗户了。秦明扑棱的一下就起来了，他揉了揉眼睛，哎呀，几时了？现在几时了？外边有一个伺候他的喽啰兵赶紧进来了。哦，秦总管，您醒了，现在不到午时。
8: 啊，不到午时？不是说今天一早晨就走吗？
6: 是啊，您没起来，我们看您睡得正香啊，没敢打扰您。
8: 哎呀，误了大事了，我得马上赶回去。
6: 秦明立时把盔甲穿戴好了之后，抄起狼牙棒，迈步往外就走。来到外边，有喽啰兵把这马匹解下来，就给牵过来了。哎，秦总管，这马先交给您，您等一下啊，我们到前边告诉我们寨主，我们几位寨主准备要送您下山。
8: 秦明说：“来不及了，时间紧迫，告诉你们几位寨主，就说我不急告辞，我先走了。”
6: 说着话，秦明把这马牵过来，搬鞍镇等乘华座椅，手提狼牙棒，催马就下山。喽啰兵在后边跟着跑，哎，是秦总管，您就这么走了？
8: 我就这么走了。
6: 告诉我哪条路能够下山？哪条路就是哎，您就顺左边那条路，从这儿往下走就下了山了。
8: 好，后会有期，谢谢你们几位寨主。
6: 秦明下了清风山，马上加鞭，直奔青州府。这一气儿就跑到了青州城外的十里营。十里营那个地方距离青州十里地，是他城外驻扎部队的地方。这里曾经驻扎过一哨人马，这哨人马的头头就是青州府的知府慕容彦达的小舅子，姓乔，叫乔方。秦明这匹马来到十里营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远远的就看见十里营这一带烟气刚刚。哎，怎么回事？这就怎么着了火了？他马到近前的时候，才发现这一带帐篷倒塌，房屋倒坏，变成了一片瓦砾。在这瓦砾层中横竖倒着很多的官军尸体，好像是刚刚经历了一次战争的洗劫呀。再一看面前不远的地方，有好多官兵正在那收敛尸体呢，旁边有一辆车把那尸体往车上装。秦明正想要问一问这是怎么回事，这些官军其中有一个人一抬头就看见秦明了。哎呦，那小子又回来了，秦明又来了，快走啊！说了一声快走，就看那些个官军一个个搬鞍上马，马上加鞭。官军们奔着青州府的方向就跑去了。秦明纳闷儿，这是怎么回事呢？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了？秦明继续催马，也奔青州府。当他的马来到青州府的城门之外的时候，先行跑到这儿的官军早已经进了城，把城门关闭，吊桥拉起。秦明在护城河外把战马带住，吁，抬起头来往城头上观瞧。许多官军正在那看着他，纷纷议论。秦明用手点指城上的军兵听着，速速把城门给我开开，我是总管秦明，你们不认识我吗？啊，为什么还在那愣着？就看城上那些官军们交头接耳不动地方。秦明又喊，你们怎么还不开城啊？啊！就听城上的官军冲他说了：“你等一下啊，我们禀报知府大人知道。”秦明心想：“我回来了还报知府干什么？你们就应该开城啊！”可是现在人家要说报知府知道，那秦明只好在这儿等着。秦明等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就看城头上知府慕容彦达走上去了，身旁边是伴随他的一些从僚。慕容彦达来到城上，手扶女儿墙往外观看。这个慕容彦达呀，长得是细高挑，长胳膊长腿，他这整个的五官相貌是小鼻子小眼儿，比一般人都小一圈儿，尤其他这个脑袋从全身来看比例有点失调，按照正常比例他这个身高这脑袋应该像西瓜那么大，可是现在他这个脑袋长得像香瓜那么大， 小两圈。他怎么长得这么丑呢？这个谁也回答不了，这是从遗传学上才能解决的问题。那么他的妹妹是皇帝的贵妃，肯定丑不了了。他妹妹为什么能漂亮，他怎么就丑呢？这玩意儿父母近亲呢，都有遗传因子，可能在他妹妹的身上呢，就把父母近亲的优点都集中到他身上了，所以他就漂亮。而他呢，就集成了父母近亲的所有的缺点在他的身上，他就长这模样了。别看长这模样，他借着他妹妹这贵妃的光，也在这当了知府了。慕容燕达在这城头上手扶着女儿墙往下一看，下面什么人？
7: 是我秦明，知府大人，小人回来了。
9: 哈哈，你是秦明，好小子，你还有胆子敢来到我的城门跟前来叫城？秦明，你这个大宋的叛臣。
8: 嗯，秦明一听，怎么唤我叫叛臣呢？
9: 知府大人，这叛臣二字从何说起？
8: 从何说起？你自己不知道吗？啊，昨天晚上你学习十里营，在十里营放了一把火，你把我的内弟乔方给杀死了，今天你还胆敢跑在城外张牙舞爪，你要干什么？
9: 秦明一听，不对呀，我多的学习失礼营了，我多的上失礼营放火去了，这里边一定出了误会了。
8: 知府大人，我不曾到失礼营去呀，实不相瞒，我带着军兵征剿清风山，出师不利，全军大半覆没，我秦明被他们捉到山上去，昨天晚上我在清风山上睡觉了，我怎么能到失礼营去呢？
9: 什么什么什么，你在清风山上睡觉呢？你小子说得好轻巧，这叫不打自招。既然是清风山的贼寇已经把你捉到山上去，他们肯定就得斩你的首级，不斩你的首级，你居然在清风山上还要睡觉，这说明你跟那些贼寇们已经串通一气了。你自个儿就说漏了。
8: 知府大人，我跟您实言相告吧，我上了清风山之后见到了小李广花荣，小李广花荣向我详诉了他和知寨刘高之间的不和状况，他要让我跟知府大人明告，小李广花荣和那山上几个寨主情愿在知府的允诺之下带领全山寨的楼兵要投降归顺，边卫官军。今天小人回到这里，正是为了这个事情跟大人您商妥。知府大人，您开开城门，小人有详情禀送。
9: 什么？你还想着替小李广花荣来说话，还要把他那些个贼寇编为官军？岂有此理！他那些贼寇罪大恶极，怎么能一转眼就成为官军呢？啊，他们那些个寨主只能砍脑袋，怎么能上我们官军的队伍里边来？从这一点来说，你秦明就已经投靠了清风山，对也不对？
8: 知府大人，请您详查，我秦明十王怒当思报王恩，我活是大宋人，死是大宋鬼，我怎么能就这样轻易的投靠清风山呢？再者说，我的家眷还都在城里呢，我能撇下家眷不管吗？
9: 你的家眷？秦明，你的家眷在城里不假，现在我可以成全你们，让你的家眷跟你一起团圆。来，
6: 说着话往旁边一摆手，旁边有人拿过一个包袱来，就看这慕容知府把这包袱提了起来，从那个城头上边嗖的一下子就扔下来了。
9: 秦明，你接着，这是你的夫人去了。
8: 秦明一听这句话，他在马上啪正好把这包袱就接住了，打开包裹一看，
6: 包裹里边包的是他妻子的人头。
8: 秦明这脑袋就觉得嗡的一声，这眼泪可就止不住了。秦明的妻子
9: 和秦明夫妻甚的好啊，过门好几年没红过脸，没打过架。秦明今天一看自己妻子的人头在这儿呢，秦明这火可就上来了。啊，慕容知府，你因何杀了我的妻子？
6: 秦明，你杀了我的内弟，我就杀你的妻子。乱臣则死，人人得而诛之。你背叛了大宋，不但说你妻子该杀，连你也该杀。你应该全家该斩，户灭九族。你还敢在这里妄想进城？两旁来人，给我开弓放箭。
9: 话言未了，就看城上很多的官军张弓搭箭，箭如飞蝗，奔着秦明就射下来。秦明慌张张把自己妻子的人头系好了之后，往马鞍圈一挂，他抬腿摘下了这条狼牙棒，拨打凋零。他还想做解释，但是城上的慕容知府已经不容他解释了，乱箭齐发。秦明是拨马往下就走。这个事情就是这个样子，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这个慕容知府他根本就不是当知府那个材料，这件事情你应该把他详查细审，让秦明说明白。这个慕容知府呢，他自然有他自己本身的这么一个水平，他就这样处理事情。事在人为呀，人好，坏事可以办成好事；人不好，好事可以给你办成坏事。这知府就是这个样子。大宋朝他为什么到了八帝徽宗之后就一年不如一年了呢？就是因为他用人不当，用人为亲是他衰落的原因之一。秦明拨转马头往回走，一直到这弓箭射不着他的时候了，这个马的速度才放慢了。秦明又经过十里营，在这瓦砾场上周围看了看，他发现这里死的多数都是官军，奸货也有三两具喽啰兵的尸首。秦明心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离开十里营继续往前走，一边走着秦明心里想啊，现在我上哪儿去呢？啊，我是青州府的三军都总管，马步的统治啊，可是转瞬之间我这个官职就没了。不但官职没了，我上哪儿去都找不着地方了。哎呀，秦明，如今你是有家难投，有国难奔，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秦明这阵儿情绪非常低沉，他骑着马有点信马由缰的意思，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往前走。他正然走着，就听见树林子里边一阵马蹄子声音，紧接着在树林之中就出来好多的人。秦明定睛一瞧，为首的正是宋江和小李广花荣，后边是山上的三位寨主。他们马到秦明的跟前，向秦明报万的拱手。哎呀，秦统治，秦总管，您怎么回来了？
10: 咦，回来了。
9: 宋江说，秦总管，此去青州如何？
10: 别提了，我万没有想到我秦明是这样的背运。
9: 怎么背运？
10: 不知哪个该天杀的，他冒充我带着队伍把十里营昨天晚上给洗劫了。现在青州府的知府认定我投靠了清风山，说我背叛了大宋，我就是怎样解释他也不听，对我乱箭齐发，我没有办法，只好拨转马头又回来了。你们知道不知道究竟是谁昨天晚上血洗失灵？
9: 哎，秦总管，这个事情恐怕一半会儿说不清楚啊。您怎么今天早晨走得那么匆忙啊，也没有来得及告诉我们一声？
10: 我回来的心切，所以我没有告诉你们我就下了山了。 万没有想到是这样一个结果。秦总管，跟我们上山吧。
7: 我跟你们上山？上山干什么呀？不想去了。
10: 那您上哪儿呢？
7: 上哪儿我现在还没想好。
10: 哎，秦总管，不管您上哪儿，咱们先到山上先坐一坐，歇息歇息，然后您上哪儿我们再送您下山，不一样吗？
7: 秦明一想也好，
10: 我且到山上安安神，歇歇脚，然后再做道理。就这样，秦明跟着宋江、花荣以及三位寨主就又来到了清风山上的分金聚义厅。这么一折腾，已经到了晚饭的时候了。花荣和山上的寨主吩咐又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席。酒席摆上之后，这回秦明瞅着这酒菜已经没有心思吃喝了，坐在那儿两个眼睛发直啊。秦明向他们讲述了详细经过，尤其提到自己的妻子被杀，他认为这是横祸从天降啊，是我秦明什么地方缺了德了呢？怎么能摊上这样的逆事呢？秦明这个思想情绪过不来劲儿，宋江瞅着他，给他倒了一杯酒放在跟前。秦总管，我跟您说句实话吧，您不想要知道是谁血洗十里营吗？是谁在十里营放了把火吗？我告诉您，就是咱们清风山上的人。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山下边官军又来了。您别忘了啊，您被擒了，跟着您还有几十名官军，那几十名官军有十几名被我们俘获，剩下的人都跑回去了。您的营寨里边还有一百来官军呢，他们合在一起一共是100多人，这100多人有打清风山下往回跑，他们就跑到十里营。十里营的守将叫乔方，听说是慕容知府的内弟。他们跟乔方一讲，这个乔方他就火了，带着十里营100多官军加上你回去的官军200多人，他们连夜来攻打我们的清风山，名誉上是要营救你，其实想要把我们清风山剿平。偏偏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这山上有一个喽啰，长得这个形象跟你是一样一样的。你被获之后呢，我们这喽啰兵跟他开玩笑，说你长得就像那个秦总管，像那个秦统治。这个喽啰兵就说了，说人家是秦总管，人是大官，我长这模样，我就只配在这儿当喽啰兵。喽啰兵开玩笑，他说那你把他那衣裳穿上，你就是秦总管。他们悄悄的就跑到你那屋里边去，看见你还睡着觉呢，把你的盔甲拿出来了，把你的狼牙棒也取出来了。那个长得和你一样的喽兵就穿上你的盔甲，拿着你的狼牙棒，骑着你的马，带着我们的喽军在山下巡逻。我们也预料到怕官军随后来攻山，所以放哨巡查。就在他放哨巡查的时候，就跟乔方带来的队伍相遇了，他们双方就打起来。可是巡山放哨的队伍是少数人，他们几十人怎么能打得过他们那200来人呢？这几十人有很多伤亡，其中有的喽兵跑到山上报告。二寨主王英一听，马上带领着喽兵就冲下山去，全山寨的喽兵都下了山了。二寨主王英领着喽兵把官军打退，他带领着喽兵节节追杀，一直追杀到十里营。到十里营那里，这乔方还跟王英交战，乱军交战当中，乔方被王英斩杀。紧接着他们在十里营就放了一把火，把十里营这个官军驻扎的地点是一火焚之。官军们在和我们交战当中就认定你秦明也跟着参战了，因为那个穿着你的衣服的喽啰和你就太像了，这样一来他们认定你秦明已经投降归顺了清风山。我们回来之后没惊动你，本打算在今天早晨起来你醒了之后把这个事情如实的向你禀报，告诉你回转青州府的时候要多加小心，我们担心慕容知府对你发生误会。可是你今天早晨起来之后没有告辞，匆匆忙忙上马下山就走了，我们听到这个信息都为你捏着一把汗呐，所以我们大家下山去迎你一下，看你去青州府的结果如何。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慕容知府竟然这样的心狠手毒，千不该万不该，他不该把你的妻子斩杀呀。他看见什么了啊？对自己的属下竟然如此残酷，这可是我们没想到的。秦总管，这就是这个事情的始末缘由啊。我来问你们，冒充我的那个喽啰兵他现在何处？这个喽啰兵啊，回来之后他觉得自己惹了大祸了，早吓得跑了。啊，原来是这个样子。秦明心想，这事怎么办吧？你说怪谁吧？作为山上来讲，官军来征剿他，抵抗官兵，这是应该的。他们杀了喽啰兵，自然这些喽啰兵包括山上的寨主对官军憎恨，所以追到十里营放一把火，而且在两军交战的功夫难免要杀伤主帅，乔方被斩这也情有可原呐。只是这个喽兵他不应该

0: 穿着我的衣裳，骑着我的马，拿着我的兵器，冒充我秦明。宋江说的也有道理呀，就是冒充我秦明，你慕容知府也得问明白了之后再做处理呀。怎么一看见我秦明到十里营去了一趟，就把我的妻子先杀了，真是岂有此理。秦明在这半天不言语，宋江接着又说了，秦总管，事到如今，我看你就在山上住下来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前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

0: 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2: 秦明在这半天不言语，宋江接着又说了：“秦总管，事到如今，我看你就在山上住下来吧。我想啊，你能上哪儿去呢？你投亲靠友吗？你的亲友敢收留你吗？你自个儿要做买卖吗？我看秦总管恐怕是肩不能担，手不能提，不知道那个买卖怎么做呀。你想出苦力，你给人家干活吗？你也不是那个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无论干什么，你都逃脱不了官府中对你的缉拿。如今慕容知府对你恨之入骨啊，就因为杀了他的内弟乔方。慕容知府他必然要起公文到东京汴梁呈报给当今圣上。皇帝知道这个事儿之后，你是青州府的总管，能够轻饶了你吗？必定全天下行文捉拿，捉住你之后严加惩处，捉住你的人还要受赏。这样的话，你走在哪里脑袋上都顶着罪名啊。唯一的一条路就得在清风山了。秦总管，这就叫人不想入山，天让你入山呐、人不想入火，天让你入火，此乃天意也。我说这话，请秦总管你三思。宋江说完这些话，秦明半晌无言。秦明前思后想，左右一掂量，事到如今，只好在清风山落草为寇啊。最后秦明说了：如此说来，那我秦明命该如此，就请几位寨主收留我吧。
3: 哎，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怎么能是收留你呢？如果你要在清风山愿意入伙，我们求之不得呀。
2: 于是秦明就在清风山这儿入了伙了。秦明这是被逼上了清风山的。他们在清风山上这一入伙之后，小李广花荣马上想起了一个事情，因为花荣的家眷、他的妻子、他的妹妹现在还都在清风寨里呢，都在镇三山黄信的管辖之下呢。花荣一看秦明的妻子被慕容知府把人头砍下来了，他马上想到自己的妻子。花荣和宋江就讲：大哥，咱们得想办法把这清风寨得取下来，我的家小还在清风寨呢。矮脚虎王英说：对，那清风寨里边还有那个知寨刘高他媳妇呢，薛氏也在那儿呢，咱们应该把这镇三山黄信马上把他捉住，把清风寨咱们夺过来。秦明一听说要取清风寨，秦明就说了：清风寨不用动武，我自己一个人去就能把清风寨给取过来。宋江问为什么呢？秦明说：因为镇三山黄信跟我甚好，我们两个可以说是交情过命。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大的交情？因为镇三山黄信是秦明一手给提拔起来的，而且在武艺上黄信也曾经向秦明请教过。有人说一字之师，一艺之师，黄信曾经向秦明学过不少的武艺，评述当中黄信对秦明也尊称为老师。从这一点上讲，秦明敢断言，我只要一去，说明我已经在清风山入伙了，我劝他也入伙，黄信没二话，肯定跟着我一起上山。宋江说：真要有这个把握的话，那就请你辛苦一趟吧。 于是秦明单人独骑，一个人催马就下了清风山，到了清风寨。到了清风寨，一见黄信，跟镇三山把自己的经历遭遇一讲，黄信对秦明也是非常的同情，对慕容知府如此做事也非常气愤。最后镇三山黄信决定跟着秦明走上清风山。可是怎么走呢？他们仰称清风山上的喽啰兵到清风寨来攻打来了，借着攻打的这功夫带领着官军一块归顺山寨。就这样他们按照他们的计策行事，清风山上的喽啰兵往下一攻打清风寨，镇三山黄信借着这个机会带领着清风寨里的官军归顺了清风山。归顺之前跟官军讲明白了，你们愿意归顺的跟着上清风山，不愿意归顺的可以回家去种田，但是你们要是想上青州府送信，这个不允许。清风寨里的官军大多数都上了清风山了，小李广花荣的家眷、他的妻子、他的妹妹以及他家中的财物全都运到山上。知寨刘高的妻子这薛氏呢，也被清风山上下来的喽啰兵一起捉护着来到了山上。到了山寨之上，大家伙全都在分金聚听聚齐，镇三山黄信和几位寨主以及及时雨宋江他们互相见面，称兄道弟，互相指引。这个功夫大家伙发现少了一个人，少了谁了？矮脚虎王英没在。哎，二寨主哪去了？旁边有的喽啰兵轻轻的嘀咕：“二寨主啊，二寨主把那个刘知寨的夫人拽着又上了后山寨了。”嘘，锦毛虎燕顺一听：“二寨主，你对这个女人怎么这么痴情啊？你不是对她痴情吗？我让你们俩无论如何也成不了。”燕顺来到后山寨王英的住宅外边，停住脚步，一听啊，王英跟那薛氏正在屋子里边谈话呢。这回那薛氏没哭。小娘子，现在你给我当个压寨夫人，愿意不愿意呀？啊？如果说寨主您要不嫌弃的话，那么我就愿意在您山上住下来。我只怕配不上您。那你太客气了，怎么能说配不上我呢？就凭我这个个头，就凭我这个长相，你配我那是一个来回加一拐弯啊。不过这个事儿呢，待会儿我得到前边跟我大哥他们商量商量，得经过他们点头，咱们两个才能够拜堂成亲。那好吧，咱们两个如果要成亲的话，你能对我好吗？哎，我这个人心眼最好，你别看我是山上的寨主，你打听打听，喽啰兵们都说二寨主那最温柔最和善了。燕顺一听，呵，你把你自己描绘的还真不错。燕顺站在外边就喊了一嗓子：“王英，你出来。”哎，哎呦，我大哥来了，你等着。王英转身就出来了。嘿，大哥，您来了。
4: 王英，现在弟兄们都在前边见面，你怎么躲到后边来了？
3: 嘿嘿，大哥，我上那个清风寨干什么去了？我主要的就是找这刘高的媳妇薛氏去了，现在我把他找来了，我不得跟他先见见面吗？我不得跟他先摸个底吗？他愿不愿意做我的压寨夫人？大哥，现在我跟他说好了，他愿意给我当夫人，而且满面堆笑。他也看出来了，刘高已经死了，他没有依靠了，就得上我的清风山了。大哥，就这么地吧，啊，您给当个媒人，这小娘们就归我了，你看如何？
4: 你真看上他了？
3: 嘿嘿，是啊，打头一回我把他抢上山来，我觉得他就是我的意中之人。
4: 哦，
3: 他是你的意中人？
4: 对。 你先等一会儿，我到里边看看，我有几句话要问问他。
2: 您还问什么？
4: 这你别管。
2: 说着话，燕顺迈步就进去了，王英在外边站着。这燕顺进去之后，一会儿的功夫就出来了。你问他了吗？
4: 我没问他。
2: 你怎么没问他？没问他你就同意了？
4: 我同意了，你跟他拜堂吧。
2: 好。燕顺迈步往前走，王英一转身就进屋了。王英进屋一瞧，哟，他一看这薛氏啊，前胸被扎了一刀，燕顺一刀把他给杀了。这王英可就急了，王英在腰间瞪出刀来，随后由大屋里边蹦出来。燕顺，你站住，你干什么？
4: 燕顺停住脚步，怎么着？
2: 燕顺，你不够朋友，你愿意不愿意不要紧，你为什么进去一刀杀了他啊？你可要知道，他是我费挺大的劲才抢到山上来的。
4: 你留这么一个女人干什么？王英，你不够义气，你堂堂男子汉，你再娶不了好的了啊？他是个什么人？他把花荣，把宋江大哥坑害得如何，你自己心里是明白的。你如果把他娶做压寨夫人，你对得起花荣，对得起宋江吗？
2: 我，那你也不应该把他杀了，我跟你没完。
4: 好，王英，如果说为了一个女人你敢跟我要伤和气的话，那就来吧。
2: 说着还燕顺把刀也亮出来，咱们两个在这儿就比武较量较量，看看谁胜谁负。从现在说，咱们俩就不是弟兄。他俩人正崩到这儿的功夫，前边的人奔后边来了。宋江和花荣到跟前，哎，你们两个人怎么回事？
4: 白面郎君郑天寿，再加上秦明他们众人也都来了，把他们两个劝开了。宋江就说了，贤弟，我不早跟你说过吗？我答应要给你找一个比他强百倍的女子，我说话是算数的，只是还没有找着这个合适的。你放心，你的这个夫人我包了，将来必定给你找一个比这薛氏强的。这薛氏你可不能收留他，他是个丧门星啊，你要把他留在山上，你本身也得倒霉。白面郎君郑天寿过来也说了，二哥，你这事办得不怎么样啊，尤其是为这么一个女人把刀亮出来跟大哥反目，这可更不够英雄豪杰了。这个一句那个一句说的，这矮脚虎王英也泄了气了，还刀入鞘。
2: 唉，不是别的，我觉得他给我做不做压寨夫人这倒无所谓，你不应该把他杀了。
4: 宋江说，是啊，燕顺，你杀了他这有点过，一个女流之辈杀他何意，不妨把他放下山去，让他再找一个主嘛。燕顺说，他找谁就祸害谁，我这一杀了他就省得让他祸害别人。行了行了行了，这个事儿咱们就算过去了，把他的尸体承殓起来，就在清风山上葬埋了得了。大家伙又来到前山寨分金聚义厅，摆上酒席庆贺山上团聚。酒宴过后，人马打在了一起。现在山上有500多楼兵，200多匹马，自此开始每天在山上操演楼兵，准备着如有官军来进剿，好和官军作战。秦明的妻子的人头也用棺椁承殓起来，在清风山入土安葬，同时给他立了一桶碑。又过了一段时间，由宋江做媒，把小李广花荣的妹妹许配给秦明为妻。因为宋江发现呢，花荣的妹妹的确貌美贤淑，跟秦明是天生的一对儿。秦明的妻子又死了，没有妻室，他们两个的结合还有利于山上的团结， 所以宋江就做了这个媒人了。秦明也就点头同意了，花荣和花荣的妹妹全都应允了。他们在山上大摆花烛，是拜堂成亲。拜堂成亲的功夫，那矮脚虎王英把宋江叫到旁边了：“大哥，您可答应给我要保个媒啊，我这媒还没保呢，您给秦明保了。我那个得什么时候保？”宋江说：“贤弟，你别忙啊，这门得合适了算呢。秦明跟花荣的妹妹，他们正好是天生一对，地配的一双。你那个呢，我得慢慢给你寻找。我那个还能找得着吗？”宋江说：“肯定找着，找着那个指定比花荣他妹妹还得漂亮。”大哥，您这不是耍笑我？
3: 我怎么能耍笑你呢？
4: 您要不是耍笑我，您说找的那个人比花荣他妹妹还漂亮，那么漂亮的女人能看上我吗？宋江说：“这个是这样，情人眼中出西施啊。那个女的要是漂亮，肯定也能有看上你的。”那好啊，您可记住，别忘了我这事儿。宋江说：“我多咱也忘不了你这事儿。以后我一见着你，我就先想到给你找一个夫人。”哎，对对对对对对。山上，花荣和秦明两家人结了亲了，秦明成了花荣的妹夫了，花荣就是秦明的大舅哥。在山上又过了一段时间，有消息说呀，青州府的知府已经向朝纲中打去了公文，朝纲中皇帝准备派大队人马征剿清风山。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山上几位寨主坐在一起议论，大家伙觉得，如果说朝纲中发来大队人马征剿清风山的话，那么清风山这个山寨现有的这500楼兵可很难取胜啊。清风山山势狭窄，周转无地，怎么办呢？面临着有一种危机。在这个时候，宋江就提出来了。宋江说：“事到如今呐，我们就得大干了，在清风山这守着这是不行了。清风山这个山的条件不具备，我们要想大干就得投到一个大去处。”这几位寨主说：“哪里是大去处呢？”宋江说：“现在梁山泊那里边有一伙子英雄好汉，为首的大寨主就是晁盖，晁盖手下有几位顶天立地的英雄，而且听说他有几百名楼兵。那个梁山泊借着水势，周围的官军都奈何他们不得呀。如果我们带着我们这500多楼兵，加上几位弟兄，倒在梁山泊投到晁寨主的麾下，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如虎生翼，如龙得水呀，官军们更是无计可施。我们就在梁山泊可以兴师起义，成其大事。”大家伙一听宋大哥说的倒是有道理，只是这晁盖他能不能收留我们呢？宋江一笑：“晁盖肯定收留我们。为什么呢？”宋江说：“我和晁盖有交情。”宋江就把当初晁盖怎么智取生辰纲，官司一发，宋江给他送消息，晁盖对宋江感恩戴德，后来派刘唐下书，引起了宋江坐楼杀了阎婆惜这一系列的故事，都跟大伙讲了。现在晁盖心里边一直觉得欠宋江的情，跟宋江有交情。宋江说：“如果现在我带着大家够奔梁山泊，说投靠在他的手下，晁盖肯定举两手欢迎。”小李广、花荣和秦明一听，既然这样的话，那么大哥，咱们就投奔梁山泊吧。我们不能在清风山在这儿守着了，在这儿守着，官军一到，无异于坐以待毙。宋江说：“好，就是这个主意，咱们够奔梁山泊。”于是全山寨的楼兵再加上寨主做好了准备，由打清风山上下来，够奔梁山泊来。
2: 奔梁山泊来，他们分了三部分，最先的队伍是宋江、花荣还有燕顺，当间是秦明、矮脚虎王英，最后是郑天寿、镇三山黄信等人。他们队伍往山下走的时候以什么名义呢？化妆成官军的模样，打着大旗，上边写着普缴倒扣的官军。一路上老百姓一看，以为这都是宋朝官军到各地去普缴倒扣的，其实呢，他们本身就是占山为王的好汉。这支队伍又打清风山上可就下来了，直接够奔梁山泊行进。在行进的路上走到一个地方叫对影山，对影山偏偏赶上有两个寨主为了争夺山寨在那比武较量。这两个寨主，一个叫赛仁贵郭胜，一个叫小温侯吕方，都使方天画戟。两个人正在那交战的功夫，偏赶上宋江、花荣、燕顺他们到了。俩人打着打着，这两只戟的戟缨子搅在一块儿了，搅在一块儿摘了不开了。小李广、花荣在旁边是抖手一剑，箭射戟缨，把这戟给它分开了。由此和这两个寨主又结识。两个寨主和宋江等人结识之后，一听说这是及时雨、宋公明九牧大名，愿意和宋江兵合一处，投奔梁山泊。这样的话，在路上又把吕方和郭胜两个人收下了。这支队伍继续往前行进，又往前走了一段路之后，宋江决定啊，快到梁山泊了，我们得先派两个人做先行向导，到那跟梁山泊的人接上头，让晁盖有所准备，然后我们后边的大队伍到在那里才好安排他们上山呢。先行这两个人谁去最合适啊？宋江是必不可少的得去，因为就是他认识晁盖。另外一个就是锦毛虎燕顺，燕顺陪着宋江，两人骑快马先行一步，大队伍在后边。宋江跟燕顺两个人这天催马往前够奔，走着走着发现路旁边有一个大酒店，两个人走的是又饥又渴又劳累。燕顺说，大哥，咱们喝点酒吧，吃点饭吧。宋江说，好。该到了打尖的时候了，两个人带着司江由打马上跳下来，来到酒店门口，把两匹马往酒店门口的拴马桩上一拴，迈步走进了这个酒店。走进酒店之后，跑堂的赶紧过来打招呼，二位客爷，您吃饭喝酒吗？宋江说，有什么好酒吗？嗨，咱这个店里边没有次酒，全是好酒，村酿白酒、清酒、状元红、葡萄绿是应有尽有啊。那好，我要你给我安排一个清静所在。宋江为什么要安排个清静所在？因为宋江知道这是奔梁山泊来的，离梁山泊近了，离梁山泊近，这一带官军也比较多，宋江自己呢也是被缉拿的人员，生怕被官军发现了自己不方便。他一说安静的去所，这小堂官往那里屋看了看，哎，客爷，您看见没有，咱那个里屋啊是个单间，那算是雅座。好，我们就上您的雅座去。不过您别忙，我先去一下啊，里屋有一位客人在那喝酒呢，我让他给您倒出来，然后您二位再请进去。
1: 听众朋友，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9: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0: 相声榜，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1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
10: 今天啊，又是新的一周的开始。
11: 对，
10: 小霍呢和甄奇继续在中国相声榜陪伴着各位。
11: 没错，我们一块儿听相声，讲一讲这里边的艺文趣事，也一起来探讨一下这门艺术的特点。
10: 哎，今天呢是周一，
11: 哎，
10: 我们来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
11: 什么话题？
10: 周一就听一。
11: 哦，我以为周一买卖戏呢。
10: 没有，周一我们听听一个人表演的作品，
11: 全是单口相声，
10: 全是单口。
11: 嚯，那这是单口专辑。
10: 哎，所以你们可以畅想一下
11: 哦，
10: 往后日子，
11: 好，
10: 周二、周三、周四、周五。
11: 嚯，那就慢慢的对口、群口，然后听相声了。
10: 哎，人越来越多了啊。我们首先来听听单口相声。
11: 好啊，
10: 单口相声这段呢还很有年头
11: 哦。
10: 这段叫三进士，
11: 这是张寿臣先生的一个代表作。
10: 嗯，
11: 当时呢也是讲这个人呢不自量力，
10: 哎，
11: 然后自己胡吹海哨，
10: 嗯，
11: 说咱们北京话叫这个能耐梗，
10: 哎，
11: 自以为是，
10: 嗯，
11: 所以呢闹出了一系列的笑话，而且这哥仨都一毛病，
10: 哎，都是进士眼。
11: 对了，
10: 不是说三个当官的啊，不是三个进士、啊、
11: 是，
10: 而是说这三个进士眼，
11: 但是谁都不服输，最后让老和尚给他们拆穿了。
10: 我们一起来听听张寿臣表演的三进士。
12: 我大爷他们是苏白呀、啊、他们亲哥仨，夏天天啊，哥仨呀在一块说话，说话自己的眼神不好，不是他老夸自己眼神好，老说比别人眼神强，其实这哥仨眼神都不怎么样，饶不这眼神不让他还吹，老说自己眼神好，这哥仨都在大爷这院子坐着沏着茶，坐躺椅上喝，扇着八件事儿，大爷高兴跟俩兄弟说，嘿，老二老三进来呀、啊、我这个眼神可比原先好多了。他都说嘛，独单近视越上年纪啊他就越好，他不花，你瞧我这眼神，哎，你瞧这个蚊子，哎，这蚊子在我跟前这么一飞呀、啊、哎，雌雄我都分出来了，哎，哪个大哪个小都看得出来，哪个是新生出来的，哪个是接年。真的得了，大哥您别说这个了，您的眼神您还吹什么呢，蚊子您瞧瞧，出门让骆驼绊了大跟头，不是您吗？你一接他短他恼了，喂，老三你可别说那个啊，啊，那是以前，我现在眼神特别好。二爷呢，我二大爷这么着吧，你们哥俩也甭吵，咱们呀煮顿饭啊，花钱多少没关系，不就读读咱们这眼神是谁好吗？咱们这口外头啊一过马路有老爷庙啊，我听说了明天呢那儿挂匾，给那关老爷挂匾，咱们哥仨呀瞧瞧去，在底屋檐住，咱们哥仨到那儿瞧这匾呢，谁瞧这匾清楚咱们一块儿吃饭，谁白吃。 瞧不清楚那主请客。哎，怎么样，这哥俩都同意，咱们就那么办啊，一人瞧得清楚啊，俩人请一个，俩人瞧得清楚一人请俩啊，要全瞧不清楚咱们吃公桌，全瞧清楚也吃公桌，走走走，明儿瞧去，睡觉去，睡觉去。哎，歇会儿，我二大爷跟三大爷都回家了，他们回家睡觉去，我大大爷睡不着。这天呢就过12点了，大大爷怎么想，这个不合适，明儿早晨呢老二出这主意，这要是一瞧这匾，我这眼神不如他们俩人，一定瞧不清楚，瞧不清楚吃顿饭花几块这倒没关系，你这回头还闹我眼神不好，这图麻烦，翻来覆去睡不着怎么办呢。嗯，有主意了，反正这匾呢上了什么匾文，和尚这种先跟和尚啊打听打听，心里有底儿。行，去，穿衣人出来了，出来呀就四更天了，上庙那儿去，到门口叫门，和尚，当家的，和尚有点事儿。哎，这和尚啊刚上完紫石香回来呀，在屋那念经，一听外头有人叫门，赶紧出来，出来了一开门，那认得，在这口里头住，张年，哦，施主，张年怎么这么闲在，哦，张家长有点事，我说明天您这儿挂匾吗，和尚说不错，给关老爷挂匾，哦，大师傅给您道喜，同喜同喜，这个匾上什么词儿啊，匾文什么您知道吧，和尚知道，4个字给关老爷挂的匾呢，就是普通的词儿，义气千秋，哦，义气千秋，哈哈，来去来去来去，明儿去明儿去，走了。这和尚关哪儿是什么事，关门吧，他刚关门呢，我二大爷来了，我二大爷怎么回事，跟我大大爷一个心理，回去睡不着，这可麻烦了。嗯，请客不要紧呢，这就落一个眼神不好，我出主意，回去说了不算，一爬房让人笑话，打听打听。嗯，我二大爷出口，我二大爷出口，我大大爷进口，他们哥俩走对头啊，谁没瞧见谁，您就知道眼神怎么样。到这儿叫门，和尚，张家的。和尚刚关上门，一听外来叫门，出来吧，一开门一瞧认得，头里住张二爷，哦，二爷有事，嚯，慢点，谈点事，什么事您，两根挂匾呢，啊，匾什么词儿，义气千秋，哦，义气千秋，你瞧我二大爷比我大大爷小三岁，小三岁不是心细，哎，咱家的这匾是什么什么匾摊儿，字什么眼神，和尚说匾是蓝的啊，蓝匾呢金字，哦，蓝匾金字，呵呵，您睡觉吧，您睡觉。我二大爷回去了，我二大爷刚走，我三大爷来了，打后街撞过来了，一个经理到这儿，和尚，当家的，和尚想今儿晚上别睡了，和尚出来了，一开门一瞧，后街住的张三爷，我三爷，我当家的，您有事吗，我跟胆点事，和尚就知道您打的那匾吗，啊，这这匾，匾什么词儿，和尚义气千秋啊，蓝点金子，他们哥仨呀，就是我三大爷年轻不是，哎，就是他聪明，那什么您呢，上下款什么，上下款啊，小字儿，张中间是一线字，那线字是红的，上款下款啊，是上款是年月日，下款是信之弟子某某某贡献，哦，上款年月日，张家是个线字，线字红的啊，下款是信之弟子某某，好了好了好了，他也回去了，到家了睡踏实觉啊，第 第二天一早啊，我大大爷刚起来漱口呢，我跟二大爷三大爷来了，大哥大哥大哥，回袋鼠回袋鼠，嗯，走走走走，别忙，喝完茶去，喝完茶干嘛呀？咱们到那儿瞧完了，回头啊上饭馆喝去，啊，连吃带喝多好，好好。哥仨手了手来了，出了口了，离这庙还远着呢。这哥仨站住了，哎，这别问，上跟前去，谁都瞧得清楚，赌眼神嘛，远着点啊，就这儿了，就这儿了。其实啊，这庙在这儿呢。这哥仨往这儿指，哎，哎，说你瞧，你瞧，嘿，俩，这四个字多好啊，比例多足，意气千秋。哎，其实啊，我这大大爷他可是念过书，跟文盲一样，一字不认，净抄学，不认字不是，还舔学问。哎，你瞧，意气千秋，这个体呀，真正苏东坡的体。你瞧那签字，你瞧那签字，瞧那签字那三点水多好，你这不瞎闹吗？签字哪是三点水？他这一夸呀，我二大爷过来，大哥好眼神，不错，嗯，意气千秋。我也看见这个意气千秋啊，斗大字看得清楚。您就是瞧瞧那个匾什么颜色，字什么颜色，您把那颜色分了分。我大大爷别词儿，年纪坏了，忘了问了。那个就不管颜色，反正字瞧得清楚就行。啊，和车什么话呢？又不管颜色还成啊？啊，那么你说，我说那是比您清楚。你看，蓝匾，金字，嗯，错不错？我三大爷过来了，对，大哥一几年就是对，没错，蓝匾金字，没错。那么大的字，那么大的匾，那看得清楚。二位哥哥，您眼神都好啊，您买那上下款您念念，当件还一个字呢，当件还一个字呢，还一小字呢，您念念。这哥俩都别了啊，不管小字，不管小字不行啊，读眼神嘛，迎头凯都要看清楚了。您看不清楚，我念您听听吧。当件啊是现字，贡献的献，那献字红的，上款啊是年月日，下款信之弟子某某，您瞧怎么样？就是我看清楚吧。你们哥仨合计啊，咱们哥仨一块儿啊，谁请客我一定白吃肉，哎，我瞧最清楚啊。你们哥俩呢，一人拿四成啊，一人拿六成，大哥您就得拿六成，二哥拿四成，我白吃。白说不成，这个我得白吃，你们俩人请客。怎么着呢，意气千秋，我先瞧出来的。他说您矫情什么呀，是您瞧出来的难免金字你没看出来呀？我看出来了。哎，说什么我也得白吃啊，你们得请客呀，我瞧得最清楚，连小字都念进来了。哥仨越说越声音大，要打起来。这么会儿和尚出来了，和尚一瞧昨儿晚上啊打听点的哥仨，和尚过来，嚯，三位施主怎么这么早？这仨人呢就把和尚就，哎，当年你来了好了，我们啊吃饭呢啊，你来了你作陪啊，反正你是白痴啊，谁请客？您这挂匾对不对？和尚对啊。三位说意气千秋对不对？我瞧得清楚不清楚？以前就对啊。他说蓝匾金字是不是不错？嗯，小字儿当价是现，上下款我看最清楚，我们因为这个赌顿饭，我们应当谁请客谁白吃，当家的您是公平人，您跟着作陪，您一句话。和尚乐了，和尚说呀，吃饭一定得吃，请客你们哥仨请，全输了，我赢了。您怎么会赢呢？你们哥仨来太早了，我这匾还没挂呢。

0: 是张寿臣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三进士》。下面咱们再来听一段经典的单口相声《贼说话》，表演者是陈永泉先生。
1: 说这贼没有说话的，过去有这么两句吗？说做贼弯窟窿，逮着不吱声，就是没有原因的。但是呢，我就遇见三次贼说话了。有一次啊，就是散了夜场，我回家。当时呢，我住的城里头是个胡同里头一个四合院，我到门口我一瞧啊，有一个人正趴着那门缝用小刀那拨门呢，这是小偷。我要一喊他就跑了，我怎么办呢？我由腰里头把这拨门的小刀拿出来了，走他背后，我一拍他，他吓一跳，我呢冲他一摆手，我这小刀一亮，我来。这小偷一听，嘿嘿，心说今儿这今儿倒霉，俩贼走一块儿了。我拿刀不噜不噜不噜不噜几下子拨开了，这小偷按身纳指，高手，技术比我强，是我天天播呀，那怎么不熟啊？哎，然后我把这门一推，我让他走，他让我，
2: 因为什么？
1: 高手啊，我进来了，他也进来了，然后一回手，我把门关上了。别关门呢，心说没事，有我呢。哎，他跟着我呢，就奔我那屋了。他不知道啊，到我那屋门，我那也是木头门，我拿那刀，我说嘣嘣嘣嘣嘣嘣嘣，几下我就把这门拨开了。心说手得真麻利，我天天拨呀，那怎么不麻利呀？然后我一推，我让他进来。你我进来了，我把他也带进来了。然后一回手，我就把门关上了。就别关门呢，先生。没事，有我呢。然后一伸手，我把灯拉开了。哎呦，这小偷！你是不是你怎么开灯啊？没事，有我的。然后呢，我把他推着让他坐在椅子上了，我把茶壶拿过来了，拿过暖瓶来，我倒上水，然后我给他倒了一碗，我让他喝。这小偷实在沉不住气了，他说话了：先生，您这儿怎么这么熟啊？我冲他一乐，嘿嘿，我就在这儿住。嘿嘿，当时小偷吓瘫了，然后我一喊街坊们起来，我说逮着小偷了，他在想跑跑不了了。怎么？我把门关上了，街门也关上了，这叫什么呀？关门打狗，瓮中捉鳖。说这是第一次我碰见这个小偷说话了。第二次呢，我坐公交车，冬天我穿着羽绒服，这羽绒服呢，我这兜里头呢又做了一个暗兜，就是两层兜。因为我得买车票啊，哎，我呢就把这钱包拿出来买车票，我这露白了，让小偷看见了，他就盯上我了。但是他不知道啊，我这兜里头有一个暗兜，我把那个钱包呢就搁在暗兜里头了。哎，他盯上我了，我也注意他了。可好呢，这车有一个拐弯的地方，他一拐弯呢，这人不就一拥吗？这么一起吗？他就把手伸到我的兜里头了，我早上助力了，他就把手伸到我兜里头，我一伸手，砰，我把他手攥上了。我说你怎么意思？这小偷当时那 你那个天还凉，我跟你是捂手啊，有这么捂手的吗？我这攥着他的手，他那手呢攥着我的钱包。我说司机师傅，您把车开到派出所，我说逮着一小偷。结果司机把车开到派出所，把小偷逮住了。这是第二次贼说话。第三次呢，就是啊，解放军围北京的时候，当时呢城里头呢粮食比较缺，我呢跟亲戚家呀借了半口袋米，往哪儿放呢？我要扔那口袋要放呢，我得防止让耗子给咬了。我家有一坛子，我就把这半袋米啊倒到坛子里头了。可巧有一天，小偷光临我家了，他用刀子把门拨开了，他就进来了。他进来他满是摸，我都家里也穷啊，什么也没有。然后他摸着摸着就摸到我桌底下了，就摸着这坛子了。我上那扣一碗，他把这碗拿下来，把手伸进去一摸是米。小偷乐了，说行了，我把这米我偷走，我就有吃的了。可是一想，这不能扛着坛子呀， 这怎么弄啊？哎，这小偷也穷，冬天了，他穿着一小夹袄，他把这小夹袄脱下来就铺在地下了。他这进来呢我全清楚，因为什么？那边是窗户，我这瞧得清楚。他由窗户门那儿进来了，他瞧不见，我瞧得见。当时那炕上呢就是我跟我母亲，我母亲在里头，我在外边。我一瞅啊，他把那小夹袄脱下来就摊在地下了，然后他又过去抱起这坛子倒在这小夹袄这儿。就在他抱坛子的功夫，我呢一伸手把我妈抽烟的长杆烟袋拿起来了，一勾，我就把那小偷的那小夹袄弄到被窝里头了。小偷不知道啊，他过去搬起那坛子到这小夹袄那儿，哗倒地下了。我心说倒地没关系，顶多我吃的时候多投两锅就完了。哎，他呢倒完了以后呢，他想啊一拢呢然后把他好扛走。媳妇，我这家伙哪去了？他又里又拿手又圈了一下，他这么一哄，我妈醒了。哎，永泉呢？有贼了。我妈就睡觉吧。没贼。我一说没贼，贼说话了。没贼，我家伙哪去了？

0: 中国相声榜，笑声聚一堂。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中国相声榜，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
0: 下半时段回来，咱们继续我们的主题，继续来听一听单口相声。
1: 好啊，
0: 说到单口，不得不提的就是一位相声大师，
1: 那就是单口大王刘宝瑞先生了。
0: 你给我们推荐一段。哎，等会儿
1: 啊，
0: 推荐这段啊，不能太知名
1: 哦，
0: 也不能什么珍珠翡翠白玉汤啊，君臣豆啊，
1: 瞧全国堵死了，
0: 因为它太长啊。
1: 对对对，
0: 你给我们推荐一段，正好20多分钟
1: 哦，能演完的。
0: 哎，
1: 我跟你说，这段为什么我推荐这一段相声？第一呢，有点文学修养的人能听。第二呢，爱听历史故事的人也爱听。

0: 王波，第三还是大师的代表之作，
1: 我们一起来听听啊。
2: 一块切糕四两，两块切糕半斤，三块切糕十二两，四块切糕整一斤。切糕诗一首，怎么切糕诗啊？您让我们这相声演员做什么诗啊？可不也就切糕诗吗？他根本我们这个文化不怎么样，哎，没有学问。我过去有个外号叫白字先生，那净念白字。那么说你念白字，他还有人念白字没有？哎，现在少了。你要过去呀、啊，旧社会那念白字的人可太多了，念出来真可乐。他怎么就是不求甚解？瞧这字啊，学微的像一点什么模样他就念什么啊。在这个清代时候有这么一个笑话，有这么两位，都是北京人，一位啊住这个前门外贾家胡同，姓贾，名字叫贾思文；一位啊在那个甄子街住，姓甄，叫甄饭桶。这两位凑在一块儿了，你想那还好得了啊，一个贾思文，一个甄饭桶，呵，二位啊成天的走大街溜小巷，到哪还都念，越是念白字越不认识，哎，他还非念出来不可。他怎么意思？要显越自己吗？您看那个真正有学问人他自己不显越，你看那不怎么样的那位啊，呵，你没求他，他自己自报奋勇来给你写。大哥，我买点东西怕忘了，受累，您给我写一下，我记上。这位真有学问。不行，您找别人吧，我实在不行，我这个自生提笔忘字。别，您说了您给写一下。不行，我告诉您不行，实在不行您找别人吧。二位这正说着呢，旁边坐着一位，这位学问并不怎么样，他一听俩人让啊，他在那儿起急了。切，干嘛那么尖门啊，你就给写写得了吗？不行，我写不了，我提笔忘字。哟，人家这儿求着你了，又提笔忘字了。拿来，我写。蹭一下，把纸抢过来。一添笔，我给你写，甭求他，这算什么呀？怎么回事？说吧。我买点东西怕忘了。是啊，你怕忘了，这不是给你写，你就记住了吗？对，您受累给写吧。写买什么？说话。我买啊，买二尺咖喱啊。二尺什么咖喱啊？咖喱咖喱。哎呀，怎么单穿这东西？不是您呢，我有用。咔拉啊，咔是，哎，哪咔哪拉呀？废话，人家要会写能找你吗？哎，我不会呀、啊。这么着得了，你买多少？二尺。行，我给你写上这二尺得了。二尺啊，咔拉这俩字甭写了。你就记准了，这二尺就是咖喱，明白吗？行，还买什么？说。还买这个四尺普喽。普喽。哎呀，四尺啊，干脆给你写上四尺得了，你记着，四尺是普喽。还什么？快说。还买三尺蜀锦。你干脆找别人写去吧，你怎么样？这六个字他都写不上来。所以啊，越有学问人呢自己不显示，没有学问呢非要显示一下。就我说这笑话，就这位甄饭桶跟这位贾思文呢，这二位啊就跟写咖喱普喽这学问仿佛。这二位啊，走到哪儿老要显一下自己有学问。俩人绕弯走来走去啊，走到这个文庙门口，

0: 有一道红墙啊，是个庙宇，门口有一块匾，两个字文庙。这位贾思文啊，走着走着忽然间一抬头看见这块匾了，哎，
1: 别走了别走了，
0: 就拦住这个粘饭桶了，
1: 别走了，
0: 嘿，你看，哎，咱这个说话打理的啊，走道不理会，走出这么远来了啊，你看见这么一会儿咱们到了文朝了，一指这块匾，文庙啊给念成文朝了，念错了一个。贾思文这一念错呀，呵，这粘饭桶逮着理了，
1: 得了，别让人笑话了，告诉你，那个字不认准了，千万别往外念，念错了字多让人笑话呀！什么叫文朝啊？你仔细瞧，这是文朝吗？这不是丈庙吗？他也错了一个。这说不，一定念文朝，不一定念丈庙。嚯，俩人吵起来了。哎，正这儿吵着呢，庙门这么一开，出来一个小和尚。这小和尚手里拿着这么大的一个习乐佛钵，钵上头有两个字是打斋。小和尚呢拖着这佛钵出来了，一看呢，好，俩人在这儿吵起来了。小和尚赶紧就过来了，哎呀，阿弥陀佛，二位施主因何争吵啊？哎，您是干什么的？
2: 我是这庙里的和尚。
1: 少当家的啊，好，哎，您来就好了。你要不来啊，我们这事情还麻烦了。就因为您这儿这块匾，我们俩人吵起来了。我说呀，念文朝；他说呀，念丈庙。您说我们俩人谁的对？是文朝对还是丈庙对？请您给评评这理儿。
0: 小和尚这么一听，哎呀，阿弥陀佛，哈哈，文朝丈庙，哈哈，阿弥陀佛，
1: 文朝我也不管，丈庙我也不管，因为我没工夫，我还等着给我师父啊打旗旗呢。他也错了一个，这打斋呀，他给念成打旗了，斋字他念成旗了。这贾思文一听就急了啊，好家伙！怨不得我们俩念错字呢，您是这儿的和尚，您都念错字啊？什么打旗？谁不知道和尚吃斋念佛，有说吃旗念佛的？打旗，和尚打旗，老道打伞，那像话吗？那个不对，你这也错了，我这没错。行了，刚才是俩人吵，现在呀仨人了，和尚也加入战团了。也在这儿吵上了，不对，文朝张庙，打斋打旗，这么一吵，正这儿吵着呢，庙里头又出了一位，什么人呢？在庙的后殿呢，住着个教书的先生，老夫子，老夫子那个模样啊，戴着那帽头，留着小辫儿啊，这手提了水烟袋，这手拿着本书。康熙字典出来了，到这一看仨人打架，这位老夫子教书先生就过来了，哎呀，三位，不要吵，是什么事啊？打架什么事？打架呀、啊、您是干什么的？
2: 我在这个庙里头后殿教书。
0: 贾思文一听这回可高兴了，哟，教书的先生来了，那可好办了，嘿嘿，我们可知道谁念白字，谁念的是正字，谁错谁的对。您一来，这可就好办了。跟您说，为什么吵啊？因为念错字，念白字。这块匾，我说念文朝，他说念丈庙，这还不算。这个少当家的出来了，我们问问他吧。我们说是文朝对，是丈庙对。他说文朝他也不管，丈庙他也不管，他等着给他师父打旗旗呢。您是教书的先生，老夫子，您评评这个理儿，和尚吃斋有说吃旗的吗？啊，老夫子，无论如何您呢得评论评论，还是文朝对，丈庙对，打斋对，打旗对。这位老夫子这么一听，哼，提了这水烟袋，那脑袋摇晃的跟车轮似的，
1: 哎呀，
0: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岂有此理。你嘛念文朝，他嘛念丈庙，啊，和尚嘛说打旗，你们两个人说打斋。哎呀，哎呀，当然是有白字，当然是有错字，可也有对的，也有错的。究竟哪个对，哪个错呢？我说呀，你们也不信，你们不要忙，来，说着话，一翻这本书，来，我给你们查查这个字曲，他也错了一个，这字典呢，他给念成了字曲了，合着把底下两点给取消了。我给你们查查字曲，贾思文一听都蹦起来了，啊，好啊，怪不得我们这儿放前左右竟是我们这念白字的呢，闹了半天这总根儿在您这儿呢，您这儿好，对呀，您是教书的先生老夫子，您这教书竟念白字，这将来得教出多少白字先生来，您得造就多少这白字先生。行了，你这个误人子弟，干脆咱们官司了。好，把他抓住打官司。这个贾思文就抓住这位老夫子了，那真饭桶啊就抓住小和尚了，对的，咱们一块凑热闹官司了。你瞧这色人，好，揪着奔县衙门去了，啊，官司走走走，呵，道上跟着很多人就奔这个县衙门来了。这四个人走在路上各有所思，想什么？贾思文心里这样想，教书教白字啊，非把他告下来，对，告下来，哪怕我这念错了字也没关系了，就他教的，哎，对，我得当这原告。怎么当原告呢？到县衙门呢，我先打堂鼓，谁激动堂鼓在先，谁就是原告。对，我当原告，我打堂鼓。这贾思文呢，地下一找就捡了块砖头，干嘛呀？吞在袖口里头，为是到县衙门拿着砖头啊砸这堂鼓。贾思文那真饭桶啊走的道上也琢磨了，啊，这到那儿得当原告啊，原告官司好打。对，我到那儿我先打堂鼓，地下捡了块石头子儿。那小和尚呢也想当原告，他也要憋着打堂鼓，找什么呢？哎，就拿这习了佛钵。对，那位教书的老夫子啊走在县衙门门口啊，他也憋着打堂鼓，一瞧啊，靠墙那儿立着个粪叉子，就抄起来了。四个人一块儿就奔这堂鼓来了。到这堂鼓跟前啊，行了，砖头石头子儿，习了佛钵，粪叉子，等不楞登懂得，鼓也碎了，四样一块儿招呼，那还不碎？这知县这么一听，怎么着，把堂鼓都给打碎了？这家伙这不定什么紧要的案子呢，赶紧吩咐三班衙役即刻升堂。三班衙役出来两旁站立，这么一喊，升堂了，升堂了，升堂了，升堂了，为我迎面伯伯出去卖去。那迎面伯伯怎么跟着进来了？岂有此理，外头。两旁这么一站，老爷一拍这惊堂木，来呀，带原告。你说带原告，把四个人都带上来了，往这一跪。知县一瞧，嚯，四原告啊，问问，我让带原告，你怎么回事？老爷，我是原告。这说老爷，我是原告。这说老爷，我也是原告。那说老爷，我也是原告。知县一听，怎么四个原告啊？来呀，带被告。衙役上前打签，回老爷的话，这官司没被告。知县一听就火了，啊，打官司没被告，四都是原告，没被告，告谁呀？上这儿告我来了，这是岂有此理？怎么都是原告没被告？为什么打官司？说，老爷，我们就因为这个字。这知县这么一听啊，听误会了，字，什么字？哦，房契地契字据。谁拿谁的字据了？不，老爷，不是，我们是为了念错字，念白字打官司。知县一听，胡说， 念错字念白字，至于打官司吗？啊，知道本县的厉害，搅闹公堂啊。
1: 这个知县真有两下子。
0: 怎么有两下子？
1: 这个知县姓苏，名字叫苏玉林，到任以来他自己说是两榜进士出身，自己承认自己的学问大。他自己既然这样承认呢，像那些个申董啊、士绅呐，也就随声附和。
0: 嚯，这县官啊，有学问，有能耐。
1: 那么这个本地的这个申董啊，就给这县官送了一块匾，这匾上呢三个大字：赛东坡。怎么讲啊？就是赛过宋朝的苏东坡。因为这县官姓苏，叫苏玉林，他宋朝有个苏东坡，学问最大。言其啊，这县官这学问呢赛过了苏东坡。送这块匾赛东坡，这块匾呢就挂在这知县的这个大堂上了。所以知县今儿发火了，知道本县的厉害啊，你们搅闹公堂，说到底为什么错字打官司。
2: 老爷您别生气，因为啊，我们俩人，我叫贾思文，他叫甄饭桶。
1: 县官一听，怎么这个名字呀？
2: 啊，贾思文嘛，甄饭桶。
1: 好好好，思文饭桶，你们说说怎么回事？
2: 怎么回事啊？走的一段红墙那哈，那门口有块匾，我说呀念文朝，他说呀念丈庙，我们俩人这儿正矫情着呢。这和尚出来了，我们说我们问他，他说他不管，他等着给他师傅打旗旗呢。谁不知道这个吃斋念佛，有说吃旗念佛的，就因为这个，这还不算呢。您看见没有？
1: 用手一指这老夫子，
2: 您看见没有？这老头，他呀在庙里头教书，教书的先生，我们问问他吧。他说呀也不难，你们要明白呀，我来给你们查查那本字曲。您说这不是字典吗？他念字曲，因为这个打官司，老爷您给断吧。
1: 县官这么一听就火了，
0: 怒，讨厌，可恶，可恶之极了。什么文朝吧，丈庙吧，打斋吧，打旗呀，啊，字典吧，字曲吧，就因为这个值当打官司吗？你们找一个学问好的人问一问，找一个明白人，你一问他，他就告诉你们哪是错字哪是正字了。找个明白人一问就知道了，何必来到这儿金官洞府打官司啊？哎，这话又说回来了，打官司本县我也不恼啊，啊，有能色原告没被告的吗？啊，几点四个原告本县我也不恼啊，有一块脆糖骨的吗？把糖骨都给弄碎了啊！大胆，可恶之极，简直是无业刁民，每人每应当打80大板。
1: 呵，这一说打80板子，色人全吓坏了，往上直磕头，
2: 老爷您恩典，下次我们不敢了，老爷您恩典，老爷您恩典。
1: 小和尚都哭了，老夫子啊现在好也眼泪带眼圈里，
2: 老爷我叫书人呐、啊，我搁不住80大板呐、啊，
1: 直哆嗦。知县这么一瞧，
0: 哎，搅闹公堂应该每人打80大板，本县是法外施人，恩师格外，念你们四个人是愚民无知，我呀不打你们了，这官司我给你们定了案，现在呀我这儿来做一首诗作为判词，把这首诗说完了，这官司啊就给您判断明白了，你们哪是正字哪是错字哪是白字都告诉你们了，你明白之后找保下堂，打这儿永远不准滋事，再要滋事本县一定重惩，听见了没有？
2: 啊，呵，老爷您多恩典，谢谢您呢，老爷，请您说这判词吧。
1: 大伙儿往上磕头。知县说：“听着，
0: 四句
1: 啊，
0: 文朝丈庙两相宜。
1: 对，一个念文朝，一个念丈庙，
0: 一个错一个正，一个正一个错，你们俩人互相这么一过来就全是正字了。文朝账庙两相宜，哼，俩人一听高兴，不愿苏知县在东坡，苏知县有学问，
1: 对，
0: 咱俩人这个宜了错了。别说话，听着，知县说别捣乱，听着，说文朝账庙两相宜，和尚不该说大旗，哪有先生查字曲，用手一指这块匾，气坏本县赛东皮，他也错一个。
3: 刚才是刘宝瑞先生表演的文庙，听过了这个作品，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早晨的6点到7点，下午1点到2点，咱们中国相声榜不见不散。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给锅包养过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锅宝两个同伴，说一段故事，哈一碗草，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从头。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瘦。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

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

0: 今天是2026年6月9日星期二啊，是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们这个 long weekend 啊长假日的最后一天了。那么感谢您在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在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之前，依然是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i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假如您此时此刻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朋友们，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假如您是习惯使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您打开 DAB， 在首页就会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假如您打开这个数字电台在 DAB 的首页没有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CR Chinese Radio 的话，也不需要着急，您呢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您是习惯在上下班的路上或者说开车的时候啊，通过这个车载收音机收听广播或者说收听歌曲等等来打发时间消磨时间的话，那就更简单了，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然后您会发现啊，往常呢您车载收音机里面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那现在会自动，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载收音机啊都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波段，您只需要在 DAB 波段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了。听众朋友们，从事幼儿的教育工作，您将有机会助力孩子成长，同时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祝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同时值得大家注意的是，从本月的1号，也就是本周一起呢，维州的居民乘坐所有公共交通是可以享受半价优惠，优惠持续至2027年1月1日，日常通勤者可以节省最多850澳元，所有乘客所有线路票价一律减半，持优惠卡的乘客同样适用。请注意，是从6月1日起，您乘坐公共交通是需要刷卡了，大家一定要时刻注意啊，避免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损失。同样，在维州的家庭现在可以享受2年的 Free Kinder 幼儿园教育资助，每名儿童每年最多可节省2700澳元，部分儿童可以获得额外的4岁幼儿园教育时数。 Additional Talking Points Free Kinder 计划有助于家长重返工作岗位，继续学习或深造，并更好地安排日常生活，同时也让家庭能够一起学习玩耍，共同成长。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vic.gov.au/kinder/simplified-chinese，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墨尔本发布。好了，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柯凡就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星期二的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有哪些呢？
1: 黄金时刻。 州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这里是我们全华语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正式内容啊。首先我们来关注总理埃文年警告，华人及印度裔社区以及依赖养老护理或医院服务的人士正处于一场关于公民身份归属的分裂之争最前沿，且这场争论正愈演愈烈。昨天埃文年对联盟党拟将福利金领取范围限制在公民之内的计划发出至今最猛烈的抨击，他明确表示绝不会在澳洲公民与那些已证明自己对澳洲有贡献承诺的永久居民之间画下分界线。联盟反对党党魁泰勒在上月公布，计划将17项福利的享受资格限制在澳洲公民范围内，并以将澳洲人置于首位为口号为该政策背书。根据方案，目前已领取养老金、看护者津贴或国家残疾保险计划的福利人士将不受影响，人道主义移民遭受家暴或者需要紧急援助者也可以豁免。联盟党声称此举将为财政节省数十亿澳元。而上周联盟党还借助参议院预算质询听证会上披露的数据发动了攻势，指出有5.1万名永久居民利用了联邦政府的5%首付购房计划，该计划由莫里森政府启动后扩展至所有潜在首次购房者，仅对永久居民开放。

下面一条消息，埃伯年最密切的内阁盟友之一 Don Ferrier 是坚称政府违背资本利得税和负扣税承诺是为了控制预算，与一国党支持率节节攀升并无关联。今日发布的 Newsbow 民调显示，一国党的支持率史上首次领先两大政党，初选支持率达到了31%，工党30%，而联盟党仅为18%。民调公布前，Ferrier 是接受了独家采访，明确否认总理违背承诺与一国党崛起存在因果关系。他说，我认为一国党的崛起与我们针对资本利得税和负扣税所做的决定毫无关系。我认为韩森的民粹主义终将消退，他崛起的速度有多快，那消退的速度可能就有多快。今日的民调结果不会反映在2年后的大选当中。他认为一国党崛起的原因有很多，但与违背竞选承诺的预算案无关。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将成为特朗普新一轮 12.5% 进口关税的最大输家之一。最新的模型显示，这项措施每年可能给澳洲带来约16亿澳元的额外成本，并令澳洲出口商的处境比此前的贸易体制下更为不利。特朗普政府上周提议对澳洲和其他的数十个国家征收12.5%的关税，理由是一项官方调查认定这些国家未能有效阻止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进入其市场。该调查于3月启动，时间节点正值美国最高法院否决特朗普解放日关税后的不久。批评者认为，政府以劳工问题为幌子，为那套已被法院推翻的广泛关税体制寻找新的法律依据。调查结果显示，加拿大、欧盟、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等澳洲的主要竞争对手，因在识别和拦截强迫劳动相关进口商品方面采取了更有力的措施，将仅面临10%的较低关税税率，比澳洲是整整低了2.5%。

全球石油供应动荡推高了燃油价格之际，比亚迪认为这恰恰是电动汽车证明其自身价值的时刻。比亚迪公司副总裁刘学亮上周出席了位于墨尔本比亚迪郑州号抵港仪式时发表上述讲话。比亚迪郑州号是一艘全长近200米的汽车运输船，比亚迪旗下共运营8艘同类船只。此次抵港的郑州号共搭载了4908辆汽车，涵盖面向澳洲市场的多款主力车型，包括 Shark Six 插电式混合动力双排皮卡、纯电动 Auto One 掀背车、Auto Two 小型 SUV 以及 Z-Line 7中型 SUV。刘学亮说，我们现在所在的墨尔本距离霍尔木兹海峡超过11000公里，这条中东关键航运通道正深受美伊冲突影响，局势持续紧张。全球约20%的石油供应途经该水道，一旦运输受阻，便会推高全球燃油价格，澳洲柴油市场尤受冲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澳洲的电动汽车市场是迎来了历史性的突破。2026年的5月，电动汽车市场份额攀升至了创纪录的19.9%。特斯拉 Model Y 中型电动 SUV 更是首次超越了福特 Ranger， 问鼎澳洲整体最畅销车型的榜首。刘学亮表示，比亚迪已感受到燃油危机带来的需求变化，将持续为等待电动汽车的消费者引入更多车型与更大规模的供货。他同时强调，澳洲的市场对比亚迪乃至所有的电动车品牌未来来说，全部都是举足轻重的。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网华语广播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么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当中来自第一个单元，也是咱们最新的澳洲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一些消息。感谢您的持续收听与锁定，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啊留给咱们下面一个单元，留给我们第二个单元。第二个单元当中依旧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时刻要和大家一起来具体的了解一下，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里啊，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各个州和领地的最新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不要走开，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之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咱们就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柯凡和大家要一起了解一下最新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进入到我们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在新州悉尼，已故黑帮头目劳伦祖的悼念活动现场是遭到了袭击，枪手持一支 AK-47 是向场地疯狂扫射，连开30多枪后逃跑。枪手自行拍摄的视频随后在网上疯传，根据视频显示，一名男子挥舞突击步枪在车内是疯狂扫射。就在周六的下午约2:20，枪声传出后，警方接到报案是赶赴了 Punchbowl 区的 Canterbury Road 活动现场，目前是暂无人员的死亡报告。莱姆鲁是 Coconut Cartel 的一名头目，上周在胡志明市遭到了枪杀身亡，自2022年起一直旅居海外。其遗体是本周运回了澳洲，目前存放在 Lakeamba Mosque。那么周六有大批警力严阵以待，新州警方的情形摄影警员也在现场，那对每一名到场者进行逐一的拍照存档。而据《每日电讯报》的了解，场地管理方因安全顾虑，已于前一晚宣布取消活动，守灵仪式随即是改到了 Lakeamba Mosque 举行。勒万鲁曾是 Alamodin 团伙成员，据信其后呢是背叛了昔日的盟友，自立门户，创建了 Coconut Cartel， 向包括原在内的现有犯罪网络发起挑战。而在今年早些时候，该帮派针对阿拉马戴尔家族有关联的住宅及物业发动了一系列燃烧弹袭击及驾车枪击，由此是进入到了公众视野。他的葬礼及下葬仪式是于周日举行，届时呢将有大量的警力驻守，并安排警车为灵车开道。而就在周六当天，警方已进入到了事发场地进行调查，停车场内是散落着许多的弹壳。

悉尼有不少学校的招生负责人近期都表示，如今的家长们为了争取一个学习的位置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有人不断致电学校询问孩子在候补名单上的排名，有人主动提出要给学校捐款，还有一些原本并不信教的家庭开始认真研究如何让孩子来接受天主教的洗礼。根据最新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人选择了无宗教信仰，而自认为基督徒的人数则在减少，但与此同时，天主教学校的招生人数却在持续增长。澳大利亚课程评估与报告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在去年，新南威尔士州天主教学校的学生人数较2024年是增加了3000人。与此同时，私立学校整体入学人数也是创下了该州的历史新高。相比之下，公立学校在去年则是减少了近7000名学生，这已经是其市场份额连续的第7年下降。招生市场的火爆直接导致优质学校是一位难求。私立的男女同校天主教学校罗斯班克学院的校长爱丽丝·纳斯塔西透露呢，这所位于 Five Dock 地区学费适中的热门学校，由于需求量过于庞大，目前7年级的入学名额已经排到了2032年。他表示，家长们对于学位的执着程度是超出很多人的想象。纳斯塔西说，我们的招生注册负责人经常会接到大量的电话，因此对很多的家庭都已经非常熟悉了。他说，我们知道啊，很多家长在孩子读小学时就把他们转到天主教小学，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早期的路线修正来增加未来升入天主教高中的录取机会。这种全方位的掐尖和提前布局导致悉尼许多公立小学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断层现象，到了5年级学生人数往往会突然的骤降。

面一条西澳方面的消息。在西澳，一名身患绝症的男子凭借着一张价值77.2万澳元的周六乐透彩票打动了全澳民众，而如潮水般涌来的陌生人的祝福也更是令他感动到落泪。生命只剩数月的他，过去一周一直在阅读这段苦乐参半的中奖故事下的数千条评论。他的妻子表示，来自素不相识之人的善意，其价值不亚于那种中奖彩票本身。妻子说，他们让他开心极了，他喜欢读这些评论，人们是如此的善意，他流下了喜悦的眼泪。我们要对所有美好的祝愿表示最诚挚的感谢。虽然这笔足以改变人生财富无法为他买到更多的健康时间，却让他有机会来完成遗愿清单上的梦想，与家人共度珍贵时光，并确保在他离世后，挚爱之人能够得到妥善照顾。

下面一条依然是忻州方面的消息。在忻州，一名自称通灵大师的女子靠着驱邪破诅咒净化厄运这一套，在20年里呢是骗走多名受害者几十万澳元，甚至是害得一名女子是直接被赶出家门，只能住进车里。这名女子名叫 Maria Williams， 今年50岁，住在悉尼的 Lakeamba。 她自从2004年起就通过传单和报纸广告来包装自己，号称可以提供灵魂净化服务。听起来玄乎啊，其实他的套路是非常的直接。他会使用Selina 和安娜等假名对上门求助的人说，你被诅咒了，你身上有邪灵，你被祖先灵体给影响了，所以你的婚姻不顺，家庭出事儿，生活倒霉。然后他的下一步就是收钱，他告诉受害者呢，需要把大笔的现金交给他祝福净化，等坏运气被清掉之后，钱会原封不动地还回去。而钱一旦到了玛瑞亚的手中，想拿回来就难了。那玛利亚 Williams 会不断地找借口拖延，比如月亮时间已经过了，你没有保密，你不够信任我。总之呢，问题永远不在他，而在受害者的不够配合。如今Maria Williams 已经承认4项诈骗罪，案件涉及4名受害者，目前正在狱中等待本月晚些时候在悉尼 Downing Center 地方法院量刑。

那最后我们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啊，一场针对维州州长 Allen 的争议性广告活动是引发了轩然大波。澳洲总理埃伯年公开谴责，称其具有性别歧视性质，完全不可接受，并警告此类行为可能会助长政治暴力。自五月以来，印有 Jacinta Allen 戴着女巫帽配以抛弃女巫口号的广告牌出现在墨尔本的街头，被放置在巡游卡车两侧。据报道，这批广告是由当地的多家企业联合出资，其中是包括了一家妓院。那么今天埃伯年是公开谴责了这场广告活动，并将其与前总理吉拉德当年遭受的辱骂相提并论。吉拉德执政期间曾以同样的口号被攻击，他警告称针对政治人物的人身攻击不仅有害公共生活，更有可能会埋下暴力隐患。埃伯年对记者表示，这场针对维州州长的行动是赤裸裸的性别歧视，在公共生活中毫无立足之地，我们希望鼓励女性进入到公共生活，政治本应是思想的较量而非人身攻击，不需要以如此个人化的方式去贬低他人。正备战11月大选的 Allen 随即是在其社交媒体上对做出了回应，明确谴责这批广告带有性别歧视色彩。他说，我不能袖手旁观，让维州变成一个对任何职场女性、任何担任领导职务的女性来说，这种攻击都成为常态的地方。时隔15年，再度看到了同一口号的出现，澳洲前总理吉拉德直言感到厌恶。他在声明中写道，看到抛弃女巫这一陈腐的说法又被翻了出来，再次用于攻击艾伦州长，令我是深感失望。

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3，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可凡，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持续收听与锁定啊！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上半场的全部内容，可凡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了啊，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不管是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日常的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亦或者是具体的发生在各个州的消息和事情。那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钟咱们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在下半场的内容呢，我们即将是一起了解到最新的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短暂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于克凡，咱们6点钟国际新闻见。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big.gov.au/kinder。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广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1629 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在短暂的休息过后，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钟呢，是准时的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感谢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么接下来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我们首先在下半场要进入到的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在国际中国方面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和事情发生呢？一起进入咱们今天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国际新闻单元当中，咱们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点的倒序来为大家播报的，也就是大家最先听到的这个消息啊，那就是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点，亦或者是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08啊最接近的消息了。首先我们来关注5分钟前的最新消息，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英国大律师卡里姆汉于8日深夜被暂停职务，此举前所未有。这名56岁的大律师面临着一名女助手对他性骚扰的指控，这一丑闻已经持续了2年，但他是坚决否认有任何的不当行为。

根据先驱太阳报的最新报道，古巴外海发生6.1级地震，英格兰训练营震感明显。英格兰代表队目前在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备战，球队是将于周三对阵哥斯达黎加。那在当地震感明显，震中位于古巴西海岸的外海，距离佛罗里达州中部约400英里。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今天的下午2点钟。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昨天晚间表示，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至曼德海峡、波斯湾至红海之间建立一条新的抵抗阵线安全带，并警告称，抵抗阵线正在海上战略要地平静处部署武装力量并实施监测，美国或以色列在该地区的任何挑衅行动都将受到抵抗阵线的联合回应。

综合俄新社等媒体今天下午的最新消息，俄罗斯莫斯科州巴拉西哈地区发生了一起汽车爆炸事件，造成一名司机身亡。俄新社称，俄有关部门已就此事刑事立案。

国国家铁路公司的职工将在法国当地时间本月十日举行全国性罢工。此次罢工预计将造成法国全境铁路交通大面积中断。报道说，此次罢工将是自2024年12月以来首次由四大工会联合发起的铁路罢工。工会方面表示，这将是一次得到广泛支持的罢工。

来自英国方面的消息，英国斯塔默政府在英国当地时间6月8日晚间表示，已向苹果和谷歌发出了3个月的最后通牒，要求他们采取措施，禁止18岁以下未成年人在智能手机上拍摄、分享或查看裸照。这意味着英国所有用户如果想要拍摄或观看裸体图片，都需要验证自己的真实年龄。

菲律宾民防部门在今天通报，该国南部在一天前发生的强地震目前已经造成37人死亡。初步排查显示，强震对当地交通和电力网络造成了灾难性破坏。仅重灾区桑托斯将军城初步评估基础设施损毁就已经超过了10亿比索，包括至少9座桥梁和19条道路。

当前，塔吉克斯坦南部边境地区安全局势依然复杂，加之自五月份以来的极端天气频发，给当地民众及中国在该地区的公民人身安全造成了威胁。见此，驻塔中国领事馆提醒在塔的中国公民避免前往塔南部边境地区工作及旅行，确保生命和财产的安全。6月1日，在该岛的火山中被发现，他失踪时是独自一人，没有向导。

护照的含金量持续提升，乌拉圭宣布对华免签。乌拉圭外交部长卢贝特金在当地时间昨天宣布，该将对中国公民免签。根据有关的国际咨询机构统计排名，中国护照在全球通行度排行榜中由2021年的第72位上升至第60位，含金量在持续提升。

0: 接下来我们依旧是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赖月谦称日飞亲门踏户，台当局却一声不吭，台渔民将寻求大陆的保护。那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来自现场视频的原声。
1: 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这个两国之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
2: 这个非常的严重，非常非常严重，对台湾的冲击非常的大。日菲的海将跟经济海域的重划，台湾的海域的重叠区就被日本跟菲律宾所盖住了。盖住以后呢，那个地方在四月到六月期间是台湾的黑尾鱼的捕鱼区，
1: 是的，
2: 旗鱼啊，还有这个鬼头刀，还有金鱼的一个最核心的渔场，等于是菲律宾跟日本要把台湾人全部都抢光了。台独不会为台湾的渔民来奋战，那明明是涉及到我们台湾的利益的问题。
1: 对，
2: 但是民进党一句话都没有。
1: 所以，会不会台湾的渔民迟早要请大陆的海警船来护渔了？
2: 迟早会这样做，一定会这样做。
1: 因为海警，大陆海警其实已经在这个钓鱼台周边，其实已经是常态性的执法啊、哦，在那里维护主权了。
2: 未来要伸到更远了，
1: 是。
2: 对，
1: 那这个
2: 而且要军舰护航，辽宁号航母就在冲绳鸟礁。
1: 对。
2: 以西南880公里左右啊，在那个地方举行实弹的、实兵的，还有军旗的操演，那也就是未来中国强大的海军跟伴随的海警船会在这个地方进行常态性的执法。
1: 嗯，
2: 如果有菲律宾或者日本的船敢胆在这个地方非法的要逮捕台湾或是大陆的渔船的话，中国大陆在那个地方会去把它排除，甚至啊必要的时候那驱离，如果再不听的话，那撞击它、撞沉它也都不能完全。
0: 好了，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以上呢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当中下半场的第一个单元啊，也是我们整体节目的第三部分国际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呢，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在一首歌曲的稍事休息过后啊，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黄金时刻的体坛速递。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广西

好的，听众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那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也就预示着呢，我们今天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啊，黄金时刻也是接近尾声了。我们即将进入到的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接下来的时间，柯凡就和大家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体育圈又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产生。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体坛方面的消息啊。首先我们依旧是关注马上啊要结束的网坛方面的四大满贯之一法国网球公开赛。那么随着比赛的进行，我们随着今天又到了周五啊，那就预示着为期两周的法国网球公开赛也是接近尾声了。那么本届的法网呀，是和他们当地的天气是一样啊，法国今年这个时间段是额外的热，是爆发高温，那么法网赛场上却是格外的冷呀，冷门不断。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标准时间的今天凌晨，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的半决赛是结束了争夺，谁也想不到最终进入决赛的会是这两位选手。不愿意明白，有什么看到这个决赛阵容，不禁又让人想起啊，这个中国选手郑钦文是多么的可惜啊！如果说郑钦文能够，是吧，打出自己的真正的真实水平来，不需要你超常发挥啊，那么很大可能性啊，虽然是以非种子选手的身份出赛，但是他这个签表在开赛前柯凡就说了啊，这个郑钦文啊，只要能顺利的闯过首轮关，是吧，是有很大可能更进一步的。那么他在首轮呢，面对着世界排名100名开外的资格赛杀出重围，世界排名啊从未进入过前百，大满贯从未取得过哪怕一场胜利的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没有听过姓名的选手，来自波兰的啊，01年出生的世界排名114位的玛雅赫瓦林斯卡，那果真是让我这张臭嘴呀、啊、给说中了啊！郑钦文，咱们中国选手，中国一姐，首轮是被对手兵不血刃的啊，6-4、6-0送弹给淘汰出局了。当时啊，郑钦文是一度爬上热搜啊，就各种这个网络键盘侠们啊，不是从技战术或者说技术层面、心理层面的分析，而是口诛笔伐啊啊！幸亏是后来又有更大的种子被爆冷，但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啊，这位01年出生、年仅24岁的资格赛选手，世界排名虽然进入职业网坛很长时间，但是世界排名从未进过前100，大满贯赛场上从未取得过哪怕一场胜利的波兰选手玛雅赫瓦林斯卡，在首轮爆冷，爆了惊天大冷门，战胜咱们中国一姐。这个法国奥运会的冠军啊，世界排名最高来到过第4位的郑钦文之后是一发不可收拾。那么他在今天凌晨的比赛当中是顺利战胜25号种子施耐德，是成为了啊一个奇迹。他是从以资格赛的选手身份，过往9次征战大满贯，取得了0-9未尝一胜的战绩，却在本届法网公开赛战胜郑钦文之后是连赢9场，3场资格赛，再加6轮的淘汰赛，是直接杀进了本届网球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大满贯决赛当中。那么这个，你看到现在柯凡连他的名字也念不顺啊，赫瓦林斯卡玛雅，是吧，成为了公开赛年代以来法网历史上第一位从资格赛是一路连胜杀进决赛的球员，那么一项新的记录，一项新的历史也就由此诞生啊！可见这个历史啊，是踩在郑钦文的头上而诞生的。

说首轮战胜郑钦文呢是给了他无穷的信心啊。在接受采访时他就说啊，没想到资格赛能够连赢三轮啊，三轮之后他就没有再订在法国的酒店了，已经购买了回国训练的机票了啊，他就没想到过首轮能赢，机票都买好了，他说我也没有额外的资金来支持我和我的团队啊，在住额外的酒店，所以就购买了当天的机票啊，本来想着首轮打完就回国的，回波兰的，没想到啊得是吧，这个借钱啊，据他说是和家人借钱来借了接下来这一周在法国的生活费的。本届法网的黑马神迹啊，从三轮资格赛首次突围踏上法网正赛的赛场开始啊，我们来看一看吧，这个还是不好念他的名字，赫瓦林斯卡啊，这位选手他究竟是昙花一现的还是有硬实力的啊，我们来看一看他一路上战胜的对手。首先是首轮战胜奥运冠军，前世界排名第四，本届是虽然是非种子选手啊，但是世界排名的郑钦文也是以56位的身份参赛的啊。首先第一轮战胜了中国选手郑钦文，实时的世界排名是第56位。第二轮是战胜了世界排名第25位的23号种子梅尔滕斯，来自比利时。第三轮是战胜了来自希腊的前世界第一啊，本届法网前呢世界排名第49位的萨卡里。而八分之一决赛是战胜了东道主世界排名第92位的普帕里。四分之一决赛他是横扫了之前连续爆冷战胜包括萨巴伦卡包括这个莱巴坚纳等等啊这一系列世界前五球员的22号种子卡林斯卡亚，阻挡了卡林斯卡亚闯入大满贯决赛的想法啊。而在半决赛当中又战胜了25号种子施耐德，历史性闯入决赛。虽然说他战胜了这九位选手吧啊，资格赛的就不清楚了，那前六轮战胜的选手没有说世界前十的选手是吧，没有十任此时此刻排在世界前十的选手，没有说那种顶尖高手，但是他却能以一个100多名的身份连续的战胜比自己排名高出几十位啊，甚至是近百位排名的这一个选手，一路杀进决赛，足见这位姑娘啊，柯凡之前有和大家说过是一位红土高手，是真的一点都没错了啊。虽然他在大满贯在本届法网之前是取得了0胜9负啊，九次参加取得了9连败，是难求一胜的战绩，但是本届法网他却神奇般的啊，把自己大满贯的战绩目前为止是提升到了出战15场啊，算上资格赛的话是出战了18场啊，从0%的胜率是瞬间变成了这个18战9胜9负，变成了50%的胜率啊，直接凭借着一届大满贯。如果说他在明天的决赛当中能够顺利夺冠的话，那又是一个大的奇迹了。

0: 哎呀，其实照着这位小姑娘她自己说啊，她目前没有赞助商什么的，但是本届法网打完之后还没有打完呢啊，在她首轮战胜郑钦文的时候，就已经有大牌的品牌像昂和耐克、鳄鱼等啊主动联系她啊，但是由于她呢连经纪人都没有啊，只能是自己和团队商量着去和球队去和这些品牌沟通。那么所幸的是啊，她目前还没有和任何一家品牌签约，但是呢毋庸置疑的是，在他爆冷杀进决赛之后，相信啊这些品牌的竞争会更激烈，他完全不需要为自己以后来担忧了。他本来透露本赛季的目标呢是杀进世界前100就满足了，他没想到凭借着一届大满贯，哪怕他输掉明天的决赛，他的世界排名也将从赛前的世界第117位上升到世界20位左右的名次。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他决赛的对手是谁呢？他的对手是比他还要年轻的啊，但是呢，这个选手从去年开始是将近两年的时间霸占着世界前10的位置，那就是本届赛会的8号种子。世界排名第11位，在法网前呢，这个选手安德烈娃啊是排在了第11的位置，但是呢，他却是法网的8号种子啊。在定种子之前，他的世界排名是第8的位置，啊，是之后掉到了11。那么8号种子，安德烈娃，2006年出生的这么一位选手啊，却霸占着世界前10，达到了将近两年的时间。他在半决赛呢是击败了15号种子，来自乌克兰的科斯丘克。要说这个科斯丘克啊，虽然世界排名第17的位置，但是他在本届法网前呢是已经取得了今年红土赛事，一共参加了两站比赛。他都闯入了决赛，并且取得了连续的背靠背的冠军，也就是说本赛季这个科斯丘克在法网前红土战局啊共出战12场比赛，取得了12胜0负，未尝一败的战绩。那么在进入到法网之后呢，前面这个半决赛之前他又是连赢5场啊，杀入到了本届法网的4强当中。大家都很看好啊这个乌克兰选手科斯丘克究竟能不能携一波这个19连胜啊，是拿到红土赛季的所有赛事的冠军。但是在半决赛当中他遇到了更年轻体力更好的啊这个8号种子安德烈耶娃。那么安德烈耶娃是最终在半决赛比较轻松啊，6-2、6-3横扫了15号种子，击败了乌克兰选手科斯丘克，也阻挡了对手在红土赛季上啊未尝一败连胜的这么一个步伐。而这8号种子将是赫瓦里斯卡这位黑马选手在本届法网面对着的最排名最高的选手，也是实力最强的选手啊。那究竟是年仅19岁的年仅19岁的安德烈耶娃首次杀进大满贯便夺冠，还是这匹黑马究竟一黑到底呢？我们啊拭目以待。比赛时间是在明天晚上开打。好，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1了啊，虽然节目要说再见了，但是还有几条消息啊要和大家说一说，因为马上周末了是吧，再不说的话等周一回来和大家分享就已经这个过时了啊，因为这个世界排球联赛是已经开赛了。其实在前天的时候啊，第一场这个开幕战就已经打响了。那么由于昨天的节目有限没来得及和大家说，其实在首战当中前天的节目当中有给大家预告说，这些年轻非常年轻的中国女排啊，甚至90%的球员克凡都不认识啊，我这么一个狂热的排球迷。那么在首场面对着本小组可以说是最热的最弱的对手啊，那么捷克女排中国女排是 开启本届18支球队共参赛的排球联赛的首场的揭幕战却迎来了开门黑，给大家送上了一个惊天大冷门啊！中国女排是最终0-3被捷克女排给横扫。由于捷克女排世界排名第17，中国女排世界第6，所以此战战完呢，中国女排是直接丢掉了17.92分的巨分，那世界排名呢也是在首轮过后是直接掉到了第7的位置，开门黑啊！那这场比赛我看了一个中后段吧，可以说啊，这支中国女排在首天的表现，完全是一支中国大学生这个联赛的水平啊，连这个各个省的职业队的水平都算不上。我觉得啊，如果让中国的咱们的天津女排，或者说上海女排、浙江女排、江苏女排，任何一支女排以省队的这个体系来出战捷克的话啊，不一定赢，但是绝对不会0-3的输掉第一场比赛的。那么昨天啊，是结束了第二轮的比赛，中国在面对着也是以年轻阵容主打、处在新老交替的阵容当中的泰国队啊，中国女排的这支急需提升实力和心理素质的队伍啊，年纪非常轻的队伍是非常艰难的苦战5局，3-2战胜了泰国女排啊。如果说中国女排昨天晚上没有战胜泰国的话，那么本站的这个五个对手啊，中国可能会取得一个连败的战绩啊，就未尝一胜，还是在咱们的珠海，咱们的家门口啊，作为东道主的对手，因为接下来还要面对着谁呢？可以说捷克、泰国是最弱的了，接下来本组当中，中国还要面对着啊，世界第一意大利队、世界第二波兰队，以及另一支欧洲的强队啊，比利时队。那么两轮比赛战罢，中国女排以2战1胜1负积2分。这个由于输球是0-3输的啊，在这个排球比赛规则里，0-3、1-3输球呢是没有积分的，2-3输球会拿到1分。那么赢球同样也是3-1、3-0的话会拿到3分，3-2赢球会拿到2分。那么中国是以1胜1负啊，胜3局丢5局的这么一个战绩，积2分，排在了所有18支队伍的第11位，这样还要多亏爆冷输球的美国以及土耳其啊，这两支派纯替也是派了纯替补参加首周赛事的队伍呢，在首场赢球之后，昨天晚上都是爆冷输给了比自己弱的队伍啊，所以中国目前排在18支队伍的第11位，排在第一的是传统强队巴西，2战2胜积6分，胜6局未失1局。好了，急急忙忙的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本周的节目也就是这样了。
1: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big.gov.au/kinder。
2: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1秒，不如出门早3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吸烟会导致香烟里的有害颗粒直接沉积在肺中，从而造成巨大损伤。吸烟造成的肺部损伤可能导致呼吸道疾病，包括肺气肿、慢性支气管炎和肺癌。即使每天只抽一次烟，也可能导致严重后果。每根香烟都会对您造成伤害。详情请访问 quit.org.au/mandarin。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3: 大家好，我是林瑞。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昨夜今晨划重点，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今天开始售票；
3: 今日财经头条，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一周年成绩单出炉，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得到了哪些实惠？
2: 经济之声评论，治理网络黑嘴，护航民企发展。
3: 热点财经报道，张雪机车车手再夺两冠，中国制造改写世界超级摩托车赛场格局。
2: 京张高铁昨天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记者梳理，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物品也能上高铁。
3: 每日维权聚焦，家装品牌经销商爆雷，家具交付遥遥无期，消费者该怎么办？

0: 投资能收藏？
1: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0: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0: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昨夜今晨划重点，
4: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季航线今天起正式开售。这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到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首航航线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真美的旅程。那么除常规的这个航线之外啊，爱达花城号还将推出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航次，以及3晚4天的香港跨年航次。此外，爱达花城号将首次开启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带领宾客造访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越南。
5: 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总吨位达14.19万吨，拥有2130间豪华客房和套房，满载可容纳5232名宾客。作为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与邮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致力于为国内外宾客打造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的海上文化探索之旅。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4: 去年的5月20号，民营经济促进法开始实施，到现在正好1年了。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发布会，披露了一组数据。从数据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得到了哪些实惠？我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的报道。
7: 广大民营企业反映，市场准入门槛更低了，异地经营更顺畅，参与招标投标的机会更均等。
8: 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1周年以来，一系列制度安排正在落地见效。市场监管总局信用监管司副司长张道阳在发布会上披露了一组数据：
7: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5版事项缩减到106项，非进即入原则进一步落实，大力推进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企业迁移、信用修复等涉企高频事项实现了以往通办。2025年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近1.46万件，加强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保护，查办商标专利违法案件超过3万件，加快执法规范化标准化建设，累计减少上门检查超过100万次。质量体系认证提升行动精准帮扶了7.9万余家小微企业，参与企业平均年营收增长约14.8%，质量融资增信帮助约4万余家企业获得了贷款超过3000亿元。
8: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市场监管领域立法直接关系到市场秩序规范、经营主体权利保护和民营经济发展活力。近1年来，市场监管总局聚焦跨区迁移、公平竞争、信用修复等民营经济发展的难点、堵点、弱点， 完善制度供给，规范执法，强化权益保护。张道阳举例说，
7: 推动修订反不当竞争法，针对李鬼事儿、测名牌乱象，加强对仿冒混淆行为的规制，针对有的经营者以大欺小的问题，禁止平台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低价倾销，禁止大企业等经营者滥用优势地位拖欠中小企业账款，保障中小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守好中小企业的活命钱。制修订出台了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和制止滥用权利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规定，一个管前一个管后，力求打破各种玻璃门、旋转门、弹簧门等市场壁垒，出台商业秘密保护规定，加强商业秘密行政保护，减少民营企业研发创新活动中的后顾之忧。
8: 个体工商户是民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数量最多的经营主体。针对个体工商户面临的创业投资、转型升级、市场退出等堵点，去年七月，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规定，这是推动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的重要举措。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杜林亚在谈到政策落地效果时说，
9: 个体工商户经营者质量不断提升，截至2025年底，四新经济个体工商户达到4010.9万户，连续五年保持增长态势。触网经营的个体工商户达到1900万户，累计培育民特优新个体工商户18.4万户，持续经营时间的中位数达到8.4年。可以说，个体工商户的蓬勃发展为促消费、稳就业、惠民生发挥了重要作用。
8: 随着民营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海外反垄断合规已经成为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必修课。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艾泽兹艾利透露，
10: 下一步我们将修订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推动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投入运行，提供法律查询、案例检索、风险预警等一站式服务。
8: 接下来，市场监管总局还将采取哪些举措，进一步实施好民营经济促进法？张道阳给出了三个再发力的方向，在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再发力，在创新民营经济监管方式上再发力，在增强服务民营经济发展的能力上再发力。
7: 加快修改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大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反垄断执法护企、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监管效能提升三项专项行动，完善经营者集中委托审查制度，支持民营企业依法投资并购，探索非现场、无接触式、扫码入企等监管模式，推动双随机监管与综合查一次实现有效衔接，推进经营主体信用标识应用体系建设，打造涉企监管服务统一入口，最大限度减少入企次数，集中整治直播电商中的广告、引证广告、 AI 生成广告等领域广告违法行为。
5: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评论，治理网络黑嘴，护航民企发展。
11: 昨天在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优化营商网络环境分论坛上，2026年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启动，推出取消涉企负面信息广告收益、流量分成等10条举措，从严整治涉企侵权信息，持续巩固优化营商网络环境的工作成效。一年前的今天，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这部法律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互联网等传播渠道，以侮辱、诽谤等方式恶意侵害民营经济组织及其经营者的人格权益。一年来，一场剑指网络黑嘴、护航民营企业发展的攻坚战持续推进，成效越来越实。此前，多名民营企业家被迫走上前台维权，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网络黑嘴的背后，一度是已经成熟的牟利产业链。黑嘴们先炮制负面信息，制造舆论恐慌，再以删帖为筹码，向企业索要合作费。侵权收益高，违法成本低，固定证据难，使得这条黑色产业链屡禁不止。网络黑嘴的危害绝不是简单的名誉损失，一个道听途说的爆料，一篇恶意编造的文章，一段移花接木的视频，都可能导致企业股价异动，合作伙伴观望，市场信心动摇。被黑的企业不得不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去自证清白，为此买单的不仅仅是个体企业，更是清朗的营商环境和整个社会的创业热情。 从立法明确红线到专项行动高压推进，再到最高法树立标杆案例，一年来的实践说明，整治黑嘴不是一阵风，而是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常态化治理。专家指出，随着技术的发展，未来也可利用 AI 技术建立涉及负面信息的智能识别和风险预警系统，将治理关口前移，同时提高网络黑嘴的违法成本，明确网络环境下侵害企业商誉的认定标准和赔偿计算方式，探索引入惩罚性赔偿机制，让黑嘴们付出远超其获利的代价。打击黑嘴绝不等于压制正常的舆论监督，基于事实的批评报道，消费者的正当维权始终受到法律保护。证言与黑嘴的区别很明确，你是在追问真相，还是在编造谎言牟利？证言是市场经济的纠偏机制，黑嘴是寄生在经济发展上的毒瘤。清朗的营商环境离不开对黑嘴的整治，更离不开专业负责任的商业评论和调查报道，让舆论监督在阳光下运行，网络黑嘴才能无处遁形。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4: 在日前结束的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的比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包揽了两回合冠军，从而将本赛季的冠军数量提高到了五个。这一非凡的成就不仅意味着中国品牌真正具备了在世界顶级量产摩托赛事中持续争冠的能力，更折射出中国高端制造业在国际竞技舞台上的一次标志性突破。
14: 长期以来，顶级赛事始终被视为传统摩托工业强国的核心领地。中国制造过去更多与高性价比、大众消费市场联系在一起，很少被视为高性能竞技领域的重要力量。然而，这种格局正在发生变化。
15: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执行总监格雷戈里奥·拉维利亚。
16: We are seeing, especially in Europe, not the importance of the Chinese.
15: 我们看到，尤其是在欧洲，中国汽车和摩托车产业的重要性正在不断提升。过去大家更多关注的是在日常使用领域的发展，而现在他们开始进入竞技体育领域，参加职业赛事。如今人们已经不仅仅把中国品牌看作日常代步工具，也开始把它视为真正具备竞技性能的赛车品牌。
14: 这种变化的背后是中国制造业整体能力的升级。与传统印象中的低成本制造不同，高水平赛车运动对技术体系提出的是最极致的要求。发动机性能、车架设计、空气动力学、悬挂调校、电子控制系统以及极其复杂的赛道数据分析能力缺一不可。张雪机车团队经理法比奥·埃万·杰蒂斯塔表示，张雪机车真正的竞争力并不只是某一个单项技术突破，而是发动机、底盘与悬挂系统之间形成了高效协调的整体性能。
17: The feedback I receive from our rider is that the bike is really good.
15: 我从车手那里得到的反馈是这台车在过弯方面表现非常出色，尤其是在刹车入弯阶段，所以我可以说这是一套非常完美的拼图组合，发动机、车架和悬挂之间实现了非常好的平衡与匹配，就像一把调教完美的吉他，一切都非常协调。
14: 而更让这位拥有十年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经验的车队经理感到惊讶的是，中国制造企业在研发和沟通上的高效率。在他看来，这种快速响应能力恰恰构成了中国制造如今最大的竞争优势之一。
17: Other brands, other has other another kind of racing culture.
15: 因为其他品牌有不同的赛车文化，他们对于技术修改的反馈往往非常缓慢， 而我最欣赏张雪机车的一点就是他们会在几分钟内回复我们，几天之后经过共同讨论而修改后的零部件就会从中国运到意大利。
17: Some material arrived from China to Italy, modified as we decide to go.
14: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执行总监格雷戈里奥·拉维利亚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赛事官方的内部数据分析显示，张雪汽车的成功不仅在中国市场引发巨大关注，在欧洲等国际市场同样产生强烈反响。这种影响力变化正在改变国际消费者对中国品牌的认知。对于国际赛车运动而言，中国品牌的崛起同样意味着新的产业重构正在发生。中国企业已不再只是国际产业链中的制造环节，而开始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密度的核心领域迈进。
15: 拉维利亚
16: I think this...
15: 我认为今年张雪机车的成功具有历史意义，也许未来当我们回头看时，会把2026年视为这项运动中的一个关键时刻，中国制造商真正登上世界摩托车竞技舞台的重要节点。
16: Where the Chinese manufacturers really become a position into the world。
5: 记者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为了服务旅客跨区域出行，京张高铁从昨天起试点开通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携带自行车乘坐高铁。来听报道。
14: 本次试点范围为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铁路部门对列车二等座车厢部分座椅进行适应性改造，专门设置了自行车存放处，同时在沿线车站开通专属安检通道，保障骑行装备快速通行。预约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的旅客需要提前拆卸自行车前轮并使用装车袋包装，也可以在到达车站后使用车站免费提供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其装入车站提供的装车袋中。检票时，旅客需携带包装好的自行车，从人工验票通道核验车票和自行车随身行订单。核验后的自行车会贴上专用标识，然后旅客就可以携带自行车进站乘车了。购票预约方面，旅客可在铁路12306 APP 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相关服务。购买指定车票后，即可在购票页面预约付费服务。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为每辆88元，开车前均可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可免费取消，全额退款。乘车结束后，旅客可以在180日内在12306客户端开具电子发票。铁路部门提醒，每趟列车装载名额有限，建议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预约。
18: 坐高铁出行，大家最常问的就是什么能带，什么不能带。有几样您意想不到的东西，比如说运动器材、宠物绿植、小众好物等，只要符合规定都能上高铁。来听总台记者陈曦的报道。
5: 户外装备，这些运动器材告别托运，除了可以携带自行车乘坐京张高铁外，像日常滑板、露营帐篷等，只要尺寸合规、收纳完好，都能带上高铁。宠物绿植，解决宠物出行难题。如今高铁宠物托运覆盖全国126座高铁车站，有265趟动车组列车实行爱宠行服务。除了家养的小猫小狗可以和您一起坐高铁，还有鲜花绿植也是旅途中的温柔陪伴。划重点，小猫小狗单只不能超过15千克，肩高不能超过40厘米，身长不能超过52厘米，每人最多带2只。买票时要选择带宠字的高铁车次，办理托运时要携带本人身份证和有效期内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对于鲜花、多肉等小型绿植，要保证它的长宽高枝合不能超过130厘米，重量不能超过20千克，并且要保证花盆不漏土、不漏水。小众好物规定范围内可以正常携带。生活中一些常见的旅行物件搭子，比如收缩后的钓鱼竿、摄影用的三脚架，包括走亲访友的海鲜、白酒、生鲜特产等，只要符合规定也能上车。划重点， 钓鱼竿、三脚架收纳后，尺寸不能超过高铁常规行李尺寸，且全程不能在车厢、车站内打开使用。海鲜生鲜全程要用密封泡沫箱硬质箱体打包，白酒只能带原装的瓶装酒，酒精度数在24度到70度之间，3000毫升以内就可以。换算成一斤的瓶装酒计算，每人限带6瓶。以下请听每日维权。家装品牌经销商暴雷，家具交付遥遥无期，消费者该怎么办？
19: 2025年9月以来，合肥多位业主因与安徽欧运装饰装修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家具定制合同纠纷陷入维权困境。业主徐先生告诉记者，2026年1月13号，他与欧运装饰签订全屋定制合同，全款支付40000元，选择欧派旗下伯尼斯系列产品，双方约定2月15号之前完成交付。然而商家不但没有按期交付，他还被告知老板跑路了。
20: 欧派官网里面是能查到的，1月13号下完单之后，当时跟他们约定的是春节前交付，当时那个老板就一直拖，一直到3月份，他们那个设计师给我打电话说他们那个老板跑路了。
19: 心急如焚的徐先生和其他业主一起联系公安与街道，在今年5月终于找到负责人，对方承诺会尽快下单，并表示5月2号已经在欧派总部官方 APP 上下单。
20: 当时就信他了嘛，然后他就一直在拖嘛，他说这个什么五一放假了，工厂那边没人对接，他一直在跟我讲他在算他跟工厂那边的折扣问题，系统上面一直没有填好，拖到应该是5月10号左右就没有联系到了。
19: 记者联系到欧运装饰一位股东，对方透露公司因经营不善已经陷入资不抵债的困境，目前正在申请破产清算。
21: 公司现在没钱了，大概总共投入了800多万吧，实在是撑不下去了。公司现在可能就是走破产清算吧。破产清算作为公司来讲的话，你也知道的，现在肯定也是属于资不抵债这个状态。现在应该是在跟欧派那边在协商吧，看看欧派那边能不能拿出一点解决方案出来吧。目前呢，可能就是能按照成本价让客户再支付一点费用，然后把这个单子先下了吧。
19: 记者了解到，除了徐先生这样的家具定制业主，还有不少选择整装服务的业主也遭遇了类似问题。此前有媒体报道，截至2026年3月，已经有24户业主登记涉案金额超过140万元，部分业主的装修工程烂尾，定制家具迟迟无法进场。针对业主们的维权诉求，记者联系了欧派官方客服，客服表示公司已经收到业主反馈，并且组织了专项小组处理相关问题。
22: 公司是已经收到反馈了，也已经组织了专项小组再去解决这个事情，具体的情况我们这里也会和消费者那边进行沟通的。
19: 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向欧运装饰主张权利。
23: 生产商和销售商之间它就是一个经销合同关系，也就是说最终和消费者签订合同的是销售商，如果我们消费者基于这份合同来主张权利的话，更多的还是要指向销售商，要把它指向品牌商或者是生产商，是存在法律上的障碍。
24: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25: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24: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25: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24: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25: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r.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24: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点，每晚7点，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26: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27: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点，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2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18: 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主会场活动昨晚在广州市举行，活动现场发布各类特色旅游产品，发起品质旅游倡议，彰显了旅游业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的时代价值。
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18: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生活用品等不得纳入白名单。
5: 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今年4月，集采心脏支架临床使用累计超过1000万个，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有能力开展心脏支架植入手术的医疗机构数量大幅增加，更多县级医院参与到挽救急性心梗患者生命的赛跑中。
18: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络天下财经要闻，稍后我们直播继续。

0: 2026年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活动之际，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警惕非法期货。期货交易者可通过中国期货业协会官方网站查询合法期货经营机构。
1: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3: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0: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什么是轻质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0: 到全球引领。我们在绿色技术和供应链方面取得了全面的领先和主导地位，未来更需要通过自主创新的原创技术实现持续高质量发展。
1: 报时中国经济。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全球市场肃然，国际油价、金价、美国股市全都下跌；
0: 国际财经观察专题报道问道变局下的全球金融，今天请听：跨境资本流动的趋势是什么？中国资产的优势在哪里？国际投行聚焦三大投资主线：人工智能技术革命、能源转型与供应链韧性，中国 A 股市场的慢牛前景。
1: 全球 AI 数据中心建设加速，光纤需求激增，对科技巨头和投资机构的布局方向产生哪些影响？
0: 伊朗股市时隔80天重新开市，超过40家在战争期间受损的公司股票还没有恢复交易。
1: 新闻分析，美债收益率飙升意味着什么？
0: 应对原料供应紧张，日本开始发放国家储备医用手套。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2026年6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77美元，下跌0.89美元，跌幅为0.82%。洲际交易所布伦特2026年7月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11.28美元，下跌0.82美元，跌幅为0.73%。
0: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6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511.20美元，下跌46.8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3411美元，下跌176美元。
1: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下跌，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49363点，下跌0.65%；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353点，下跌0.67%；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5870点，下跌0.84%。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下跌，谷歌下跌2.09%，亚马逊下跌2.08%，微软下跌1.44%，特斯拉下跌1.43%，脸书下跌1.41%，英伟达下跌0.77%，苹果上涨0.38%。
0: 热门中概股涨跌不一，万物新生上涨11.33%，贝壳上涨5.17%，哔哩哔哩上涨1.88%，阿里巴巴上涨1.79%。跌幅方面，禾赛科技下跌9.02%，阿特斯太阳能下跌7.71%，金科能源下跌6.31%，世纪互联下跌4.09%，理想汽车下跌3.06%。
1: 欧洲市场方面，三大股指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330点，上涨0.07%。法国巴黎股市喀克斯林指数收于7981点，下跌0.07%。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4400点，上涨0.38%。
0: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A 股的走势。昨天市场探底回升，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169点，涨幅0.92%，成交额13065.22亿元；深成指报15500。

0: 69点，涨幅0.26%，成交额15,800.36亿元。创业板指报3908点，跌幅0.16%，成交额7627.21亿元。板块方面，电力板块爆发，半导体板块午后持续拉升，脑机接口板块活跃，有色股集体调整，体育产业连续调整。那如何看待昨天 A 股的走势呢？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1: 我是西南证券张刚。
2: 周二 A 股盘中是由跌转涨，而且呢仍然是由科技股担当这个领涨的重任，推升了主要的指数的在午后的逆转。不过观察整个亚太地区市场呢，像日本和韩国股市是出现下跌的，反映出来国际投资者呢仍然还是对于地缘问题以及是国际上主要经济体的债券价格的走势仍然是心存疑虑，所以说国际投资者还是操作上还是偏谨慎。另外 A 股尽管是以上涨报收，但是从成交情况来看不足3万亿元，达到2.90万亿元，和周一的成交比较接近，仍然显现出来和上一周的成交状况相比呢还是有一定的资金来套现之后呢选择了场外观望。而对比上涨和下跌的股票家数上来看呢，仍然有超过50%的个股是出现上涨的，但是还是有一些像传统产业的股票呢是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回落，包括有属于原材料行业的有色、钢铁、化工，还有属于消费类的家电、美容、农业，反映出来市场呢仍然还是以科技类的股票作为主要的追逐的热点，存在一定的题材概念炒作这种现象。建议投资者呢面对目前的 A 股的成交出现偏低的一个水平，而指数呢盘中往往出现反复，建议不要追高。考量国际市场目前多数都开始步入调整，不再像此前啊跌创历史新高的这种走势之下呢， A 股在上涨过程当中呢恐怕也不会维持跌创新高的这种走势，反而应该借助短暂的反弹呢降低仓位。而目前时间段呢正值多数上市公司开始陆续实施2025年年报分配的时间段，那么高股息的品种呢反而是应该市场关注的投资主要方向，而不是目前处于高估值过度热炒的这些科技题材概念股。建议呢还是选择去向银行以及移动运营商这类高股息的品种呢反而是应该大家做中长线布局的主要领域。
3: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再来看港股的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5,797点，上涨0.48%；国企指数报8,639点，上涨0.49%；红筹指数报4,496点，上涨0.26%。
4: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我们再来说一说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14%，在汇市尾市收于99.326。
3: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8122元，1欧元对人民币7.9116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775元，1港元对人民币0.8690元，1英镑对人民币9.1207元。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5: 国际财经观察。
0: 近年来，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地缘政治、技术革命、能源转型等多重因素交织。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资本市场的流向、结构与发展范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在近期举办的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来自学术界与市场前沿的专家汇聚一堂，共同探讨全球资本市场的新趋势。专题报道问道变局下的全球金融，今天请听跨境资本流动的趋势是什么， 中国资产的优势在哪里？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
3: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张晓燕表示，近年来全球跨境资本总规模持续扩大，流入目的地正日趋多元化，以前都去了美国，而现在则是去了很多别的国家。在国际资本流入前三名中，除了传统的美国和英国，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资本的第三大主要流入地。那么中国资产的优势是什么？张晓燕说，
6: 先看我们的成长空间啊，先看大盘，我们表现的还不错，有很多的非常有潜力的成长行业，比如说数字技术与软件、先进制造与自动化、清洁能源与绿色技术，所以我们的成长空间是非常好的。再看看我们的风险分散，在这里面考虑了市场正常时期和市场陷于熊市时期的相关系数，中国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都提供了相对比较低的相关系数，相对于美国来说，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分散风险的选择。
3: 中兴公司资深董事总经理、首席策略师缪延亮认为，全球资本的流动模式正在发生转变，从高配美国转向重新平衡配置中国。他提供了一组令人印象深刻的数据，
7: 这四个数据分别是全球主动管理的股票资金在四个国家的目前的分配，四个国家分别是57%、5%、3%和1.7%。这个57%大家应该能猜到是到美国，5%呢是去了日本，3%是去了德国，那1.7%去了哪里？目前到中国市场的这个主动管理的股票基金啊，只有1.7%，这个是远远低于中国的经济实力和中国企业的实力的啊，所以这就是全球货币秩序重构对我们的影响啊，意味着大量的资金会多元化，大量的资金会这个碎片化啊，资金各回各家，资金从高配美国到再平衡配置中国。
3: 展望未来5到10年，不少专家认为，尽管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但影响全球资本市场的确定性结构性力量正在增强，并勾勒出三大核心投资主线。第一条主线是人工智能 AI 技术革命。摩根士丹利证券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欣指出，去年大家还在讨论 AI 有泡沫，但是现在更多的看到的是 AI 带来的收入增长和成本控制。未来 AI 对宏观经济的正面影响非常可观，这不仅带来科技企业的机会，更带来一大批与 AI 产业链相关的投资机会。
8: 尤其是高端制造业，从上游的材料到整个的产业链到 AI 的产业链的话呢，还是很有韧性，所以在这过程中也带来了很多国际市场非常追捧的这种机会。这也从我们最近的一些项目上能看得出来，我们刚刚为宁德时代做了一个50亿美元的融资，这个过程中就吸引到了澳洲的一些长线基金，以前是在这个香港资本上非常不活跃的，现在也都非常看好他们这种机会，也吸引了一批从欧洲来的一些长线基金。
3: 第二条主线是能源转型与供应链韧性带来的超级周期。张欣指出，能源安全已成为全球性战略话题，亚洲虽在短期面临高能源依赖度的压力，但这也增强了各亚洲政府中长期能源安全、能源转型的动力，由此将催生能源、储能、输电及相关材料和制造业的大量投资机会。第三条主线是中国 A 股市场的慢牛前景。缪延亮说，
8: 你去看我们 A 股现在这个指数啊，我们的老经济房地产相关产业的占比是越来越低，以 AI 和出海为代表的这个新经济啊，占比是越来越高。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新生态，无论是耐心资本还是说在分红上跟原来有很大的不一样，我们现在去年和前年自由流通市值分红就超过了新增的 IPO 啊，也就是说我们 A 股在融资和投资这两个方面平衡做得越来越好。
3: 随着全球 AI 数据中心建设加速，市场关注的焦点已经不只是在芯片，支撑大量服务器高速连接的光纤正在成为新的供应紧张环节。目前全球光纤产业的瓶颈在哪里？对科技巨头和投资机构的布局方向产生了哪些影响？我们来听 CNBC 蒋玉的分析报道。
9: 根据科技媒体 Digitimes 的报道，在 AI 数据中心建设的推动下，全球光纤需求激增，中国主要光纤制造商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27年初。据悉，行业龙头企业亨通光电和烽火通信向媒体表示，目前生产线已经满负荷运转，部分产品的交付周期已经从过去的几周延长至了数月， 英国大宗商品咨询公司 CRU 的数据还显示，2024年数据中心在全球光纤需求中的占比还不到5%，但随着相关需求激增，到2027年，这一比例预计将上升至30%。那简单来说 ，AI 数据中心不只需要更多芯片，也需要更多光纤，把大量的服务器高速连接起来。因为 AI 训练和推理要让成千上万颗芯片协同工作，数据传输的密度远高于传统的云计算中心。有业内人士估计 AI 数据中心所需的光纤用量大约是传统 CPU 服务器机架的36倍。但是光纤不是想增产就能马上增产的，目前的供应瓶颈主要集中在上游的光纤预制棒，也就是用来拉制光纤的玻璃棒。分析指出，光纤预制棒的制造工艺技术要求极高，新增产能通常需要1年半到2年，因此哪怕下游电缆厂加快生产，短期内也会被上游材料供应卡住。今年年初至今，已经有多家美国科技巨头开始在光纤领域布局，做法就是通过签订多年期供货协议来提前锁定产能。今年1月，脸书母公司 Meta 宣布和美国康宁公司签署一项高达60亿美元的多年期供货协议，锁定用于 AI 数据中心的光纤光缆和连接产品。而5月，英伟达也宣布和康宁合作。而这样的产业需求也在影响投资界的资产配置逻辑，包括光纤等领域正在成为全球资本加码的新方向。
10: 加拿大博丰资产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康纳特斯基说，10到15年前，我们投资的是港口和铁路，如今转向通信基站、光纤和数据中心。放眼全球，我们也越来越明显地看到，更多资本正在持续流向这些新领域。
0: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德黑兰证券交易所恢复股票交易，这是伊朗股市停市约80天后重新恢复交易。据伊朗方面消息，目前仍有40多家在本轮冲突期间受损企业的股票没有恢复交易，主要涉及化工和基础金属行业。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在德黑兰证券交易所的报道。
11: 自今年2月28日美以战争爆发以来，伊朗的证券交易市场就进行了临时关闭。时隔80天后，伊朗的股票交易市场以及其他的相关金融工具交易市场重新开放。
12: 伊朗证券组织负责人赛义迪表示，500多家有能力提交财务报告的公司，其股票在19号当天可以开始交易，但仍然有部分公司在战争中受到波及和影响，相关股票仍在停牌。据了解，目前伊朗仍有40多家在冲突期间受损企业的股票尚未恢复交易，主要涉及化工和基础金属行业。
13: 伊朗证券组织负责人赛义迪，由于战事的影响以及通胀高于战争之前，导致现在的伊朗经济状况比较复杂。但幸运的是，约2/3公司的财报和预算显示他们状况良好，所以我对市场非常乐观，希望我们有一个良好和高效的市场，能够给投资者和财务机构带来高收益。
14: The market and higher return for the investors and also financial institutions.
15: 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日大幅攀升，其中最受关注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18号一度突破4.6%，达到2025年2月以来最高水平。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债收益率上升凸显市场对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也反映出全球投资者在重新评估美债的避险属性。
0: 一般来说，国债收益率与价格走势相反，收益率快速上行意味着债券市场遭遇到了明显抛售。根据过往经验，一旦发生重大地缘冲突或金融动荡，资金通常会流向被视为避险资产的美债，推动美债收益率下行。然而，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债收益率不降反升。目前，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升至5.1%以上，2年期国债收益率也一度突破4.1%。在中东局势加剧全球经济风险之际，美国国债为何遭遇抛售？来听详细解读。
13: 美国国债为何遭遇抛售？直接原因之一是近期美国通胀重新升温。数据显示，美国四月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6%，创2022年12月以来最大同比涨幅；环比上涨1.4%，创2022年3月以来最大环比涨幅。当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8%，达到3年来最高水平。德国德意志银行私人银行部门首席投资策略师乌尔里希·斯特凡指出，能源价格上涨是推高美国通胀的重要因素，但核心通胀同步走高意味着价格压力已不局限于能源领域，而是向更广泛的经济部门扩散。对于债券市场而言，更高的通胀意味着固定收益资产的实际回报被侵蚀，市场也因此开始重新调整对美联储利率走向的预期。此外，美国国会参议院日前投票确认凯文·沃什担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也增加了市场对未来美国货币政策走向不确定的担忧。德国银行业人士认为，沃什虽然一直强调技术进步和人工智能可能压低长期通胀，但在当前通胀重新抬头的背景下，美联储短期内难以明显转向宽松政策。荷兰国际集团指出，当前推动全球长期利率上升的核心因素仍是能源价格及其对未来通胀路径的影响。这家机构预计，美联储降息时间窗口可能继续后移。
0: 专家指出，对于此轮美债收益率攀升，更值得关注的或许并非数字本身，而是美债避险光环的消退。市场交易逻辑的变化可能反映出投资者正在重新评估高通胀、高债务与高利率环境下无风险资产的含义。
15: 因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石脑油供应受阻，引发医疗物资短缺。日本厚生劳动省18号启动了国家储备医用手套发放程序，向市场投放5000万只医用手套。来听报道。
16: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投放计划，各医疗机构18号起可通过相关网站提出购买申请。医用手套库存量不足1个月的医疗机构优先购买。获得批准的医疗机构可购买1周左右使用量的手套，价格为每套1000只5980日元，约合256元人民币。预计最早到货时间为5月下旬。日本厚生劳动省表示，本次投放后，日本仍剩余4.4亿只国家储备医用手套，如果有必要将追加投放。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近期石脑油供应紧张。石脑油是一种重要的化工原料，从原油中提炼，是生产医用手套、注射器、导管、输液带等医疗物资的基础材料。随着相关原料采购难度上升，日本医疗物资供应承压。日本政府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日本全国有近5000家医疗机构出现医疗物资短缺状况，其中多数表示难以买到医用手套，不少医疗机构因此面临停业。
5: 国际媒体监测。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吕博慧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7: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内阁府19号发布消息，今年第一季度剔除物价变动因素后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较上季度增长0.5%，按年率计算增长了2.1%，这是日本经济连续2个季度出现正增长。日本政府通过能源价格抑制措施为经济提供了支撑，个人消费与企业设备投资保持稳健，对美汽车出口也有不错表现，带动了整体增长。不过报道也指出，目前企业接连宣布产品涨价，这可能会在未来抑制消费，拖累经济增长。据英国天空新闻台报道，英国国家统计局19号发布了最新的就业数据。数据显示，今年4月，英国在职员工人数比去年同期减少了0.7%，比上个月减少了0.3%，目前总人数为3020万人。同时，申领失业相关福利的人数达到了169.9万人。今年第一季度，英国16岁到64岁人群的就业率为75%，而16岁及以上人群的失业率为5%。在同一季度，英国员工的平均薪资有所增长。报道还指出，当前英国的职位空缺数量已经跌至5年来的最低水平，其中酒店、餐饮、零售等低收入行业的岗位空缺。
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8: ACR Chinese Voice
5: 华夏之声。
19: 你知道吗？ 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big.gov.au/kinder。
20: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2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3: ACR Chinese Voice
2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教师在我们的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启发激励我们，对许多人的人生产生深远影响。在维州拥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师非常重要，而且有益于学生的学习。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想在维州当教师，这里有各种教师课程可供选择，您还可能有资格获得奖学金，帮助您成为一名高中教师。要了解有关如何从事教学职业的更多信息，请搜索 Teach the Future，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十三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翻开中国古代蒙学经典千字文的开篇，第一句便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寥寥八字如同一支巨大的画笔，一下子勾勒出一幅气势磅礴的上古画卷。千字文一经展开，就瞬间将我们拉入浩渺无垠的时空之中，从天的至高无上与运行不息，到地的厚重载物与孕育生灵，从玄所蕴含的悠远神秘，到黄所象征的中和与尊贵，再从宇宙所涵盖的时空观念，到洪荒所追溯的创世记忆，正是这短短八字让我们跳出了日常琐事的局限，直指宇宙本源与天地规律，既藏着古人对世界的终极追问，也蕴含着中华文化的精神密码。那么这八字究竟承载了多少古人对天地宇宙的思考？玄黄与圆黄的版本之争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文化密码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讲述人河南大学副教授丁一平。
2: 今天我们讲第一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可能到这里呢，有人就会打岔了，不是天地圆黄吗？怎么又跑出来个天地玄黄？那么究竟是天地圆黄还是天地玄黄呢？我们今天就来先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负责任地说，天地玄黄是周星驰的原创，但是天地圆黄也的的确确在历史上存在了几百年，很多大家包括宋徽宗、康熙皇帝，他们的版本都是天地圆黄。那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由于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避讳造成的。避是避开的意思，讳呢是由于某种原因不愿说、不敢说、不能说的事儿。中国古代呢，出于对君王对尊长的这个尊重的需要啊，出于封建伦理，对帝王贤者尊长的名字他不能写出，不能说出。这个现象呢古已有之，孔子在编春秋的时候就有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看起来呢，这既有封建的落后的一面，但其实呢它也有人性化、有人文关怀的一面。人与人交往吧，总有不能说和不能这个当面说的事儿。就是今天咱们见了领导、长辈，尤其是父母，你也不能直呼他的名字。那么遇到和帝王父母相同的字或音怎么办呢？三种办法：一、改字，找一个和这个字意义相同的字换了，像秦始皇嬴政、惠政，那么正月就变成了端月；汉文帝刘恒、惠恒，北岳恒山就变成了常山；汉景帝刘启、惠启，河南很著名的古都启封就变成了开封；宋太宗赵光义、惠义，河南益阳就变成了信阳。陆游有一篇文章《老学笔记》中记载，有一个叫田灯的州官让州内的百姓会灯字，把灯字改为火， 当地的百姓在正月十五有放灯三天的习俗，所以放灯就变成了放火，留下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典故。这种避讳呢，有时候会造成很奇怪的现象，有人父亲名高，一辈子不能吃糕点；有人父亲名石，他就不能走石桥，走石头路，那必须过，非得过的怎么办呢？就让人背着赶快的过去。唐代的一个很著名的诗人李贺啊，因为父亲的名字叫进素，所以他一辈子不能考进士，尽管才华横溢，终无用武之地，闷闷不乐，27岁就去世了。非常惜才爱才的韩愈为此写了一篇文章，质问道：富民尽素，子不得举进士，若富民人，子不得为人乎？富民尽素，儿子就不能考进士，那父亲的名字叫人，孩子就不能称人了吗？五代时期有一个很著名的宰相叫冯道，有一次呢，他的一个门客给他讲道德经，给冯道讲道德经，那算是撞到枪口上了。道德经的开篇，道可道，非常道，6个字3个字犯了忌讳，这还怎么讲？所以道可道，非常道，到了门客嘴里就变成了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南宋时期有一个大臣叫钱良臣，他的儿子呢非常喜欢读书，每当读到良臣的时候，他就用爹爹替代。孟子中呢有一句话说，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孟子说呢，他那个时代的大臣，所谓良臣，都是怂恿，都是鼓励他的君王穷兵黩武，滥用民力，这在古代呢就是千夫所指的民贼。孩子不懂这些呢，孩子读到这一块就变成了今之所谓爹爹，古之所谓民贼也。这避讳呢在古代呢它不是一件随便的事，所以古人起名字呢特别讲究啊，尤其是帝王尽量用单字，用生僻的字，以免给后代，给这个世人呢造成麻烦。天地玄黄的玄字就犯了避讳，康熙皇帝名玄烨，所以清代呢从康熙皇帝开始，天地玄黄就变成了天地元皇，一直到民国才改回来。宋代呢没有帝王的名字有玄字，但是宋代任财神赵公明为先祖，赵公明，公明是他的字，他的名叫玄朗，所以在宋代呢玄字是避讳的。回到天地玄黄，天地玄黄字面的意思是天是黑色的，地是黄色的，如果再引申一下，就是天色玄黑，难以捉摸，地色土黄，充满着文化内涵。我们先认字，先看这个天字，甲骨文中的天是一个人的象形啊，象形字的头上画了一个圈圈，圆圈是指示符，代表人头顶上的天空。后来呢这个指示的圆圈变成了一横，这一横呢具有混沌太初的含义，更突出了太空的意思。说文解字说，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也就是说呢天至高无上，文字由一和大组成，这是天的第一层意思。天的第二层意思呢是指我们心中的这个天神天地。老人说呢，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这个天呢指的就是天地天神。说文解字说，天从一大，是世间万物最大的东西，那么由于它是最大的，因此被赋予了超越一切的神力，被崇拜，成为天地。这个观念呢可能古已有之，但是在周朝呢发展成了一套系统的观念。我们都知道呢，周人是灭商而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的，商人特别信鬼神，在商人那里，人的世界是由神的世界主宰的，在所有的神中最上面那个神上帝不是别人，是殷商王朝的帝王的祖先，因此他们可以管理人间。现在你周人不按牌理出牌，你把人家给打败了，如果在理论上不解释这个问题， 他是很难让这些顽固的殷商贵族臣服的。为此呢，以周公为代表的周人呢，发展出了天的理论，说呢，在自然界中，天是最大的，没有比天更大的东西，包括各种神，包括人呢，都要归属于天，天是宇宙万物中最大的。所以呢，商人所说的那个上帝那套理论呢，就靠不住了，他就把这个殷商王朝的先祖同至上神的关系给割裂开来了。既然你的那个上帝不是宇宙万物中最大的，那么这个上天呢，就不一定非要保佑你了。那天选什么人来管理人间呢？他的标准是德。什么是德呢？德就是让老百姓得到啊，就是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天金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段话呢，是周武王在800诸侯会盟京时发表的。他说呢，天呢怜悯同情百姓，百姓的愿望呢，天是一定要执行的。现在呢，商人殷商王朝呢，他不怜悯百姓，滥用名利，惹怒了上天，因此呢，周人替天行道，推翻了殷商王朝。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民心无常，唯惠之百。就是上天呢，他不会偏袒任何人，谁能给老百姓带来好处，谁能保护老百姓，他就辅佐谁。老百姓呢，也不会一直遵从某一个人，谁给他带来好处，他就会感恩谁，感念于谁。所以这种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思想，将天意和民意联系起来。后来呢，孔子把这种遗产呢融入到他的以仁以礼为核心的儒家学说中啊，成为儒家的核心。天的第三层意思呢，是指自然。在天论里有段话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说自然界有其自然的运行规律，不因为有尧这个大圣人而存在，也不因为有桀这个大昏君而灭亡。遵循自然规律，用智的方法来治理天下，就会得到太平；不遵循自然规律，用这个乱的方法来治理天下，天下就会凶险。这里呢，天就成了自然的含义。那么天呢，又从这个太空又引申了一个时间的概念，就是从太阳升起到太阳再次升起是一天。毛主席有句话，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是天四个基本意思，从我们头顶上太空到我们心中的天神，到自然界再衍生出来时间观念。下面我们看地。地这个字呢，它比较复杂，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呢，没有找到直接和我们今天这个地字相对应的字，所以很多学者就从说文解字中找到这个解说的地字。这个地呢，这边是土，这边是野，这个野字呢解释为是虫蛇的形象，因为上古时期呢，草木丛生，虫蛇随处可见，地上到处都是虫蛇，以此来表示地。也有人说呢，那个野字象征着生命之门，因为土生万物，因此呢把它解释为生命之门。还有一种解释呢，说地呢来源于甲骨文金文中的坠字。那么我们看这个甲骨文中这个坠字，它的左边呢像个耳朵旁，这个形状呢在甲骨文中呢它代表的山崖山坡，然后右边呢是个骨字，什么意思呢？就是早夭的孩子把它抛下山崖，是抛葬的意思。后来骨字变成了倒写的人，是一个意思啊，也是成人离世以后抛葬。到了金文中，在倒写的人下面加了三个符号，一是表示捆绑这个尸体，捆绑包裹的一个动作，第二个是表现抓和这个抛的动作，第三呢在下面加了个土，表示土坑啊。这也显示出它是这个从抛葬向土葬的过渡。这个篆文中土上面那一堆抛葬的动作呢被写成了罪，字意就消失了。后来就把这个耳朵旁给去掉了，就变成了左右结构，上面这个罪就变成了也象征着蛇形，就接近于说文解字中那个解释了，最后呢形成了今天这个字样。 这是地的来历。地以土生万物，我们崇拜天，但是呢我们更依赖大地，这是呢地的含义。下面我们看玄黄。玄黄呢指的是两种颜色，我们先看这个玄字。玄字在甲骨文中是丝的半边，这是个指示字。所谓指示字，就是在没有或不方便把它画出来或表示出来的时候呢，我们用一个抽象的符号来表示。一般呢是在象形文字中，或者是增加或者是减少形成这个字。那么这个玄字是丝的一半，丝的一半，一个单根的丝，它怎么样呢？很难看见，看不清，很难琢磨。有人呢就把它引申为黑的意思。到了经文中延续了这个字的字形，然后呢有人就解释它是一个弓弦放松的一个状态。到了篆字中又加了一个绳结，也可以说是加了个盖儿，那就更看不清了。所以到楷书和隶书中，那个绳结或盖呢就变成了一点一横，形成了我们今天这个玄字。玄在说文解字中，玄幽远也，黑而有赤色者为玄，向幽而入腹之也，凡玄之属皆从玄。就是玄呢是幽暗深远的意思，是黑色中带有赤色的，它是玄，向幽而入腹之也，像黑色被覆盖的样子，这是玄。玄是黑色的意思，天玄说明天是黑色的。那天不是蓝色的吗？怎么变成黑色的呢？黑色是天的本来面目，我们所看到的蓝天是太阳和大海作用的结果。我们地球上70%是海洋，海洋是蓝色的。当太阳出来的时候照到了海洋上，海洋把这个蓝色的光芒反射到大气层，所以我们看到了天是蓝色的。实际上呢，回到天的本来面目，它就是黑色的，像我们晚上看到的星空啊，黑色的天空有几个星星，有些星星在闪烁。这是玄的第一层意思。玄的第二层意思呢，因为看不清，所以它有一种难以捉摸的意思。在道德经中有这么一句话，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个玄妙的道是所有智慧奥妙的起源，很难用语言来表达，是一切奥妙的门户和源泉。所以这是呢玄字的解释。下面我们看黄。黄字在甲骨文中呢得有很多字形，说明这个字呢在当时很常用。关于黄的解释也比较多样。有人解释呢，这个黄字是一个人戴上了玉环的象形，因为古人呢喜欢玉，贵族呢尤其喜欢玉，因此他配上了玉环，这是玉环的象形。说后来呢有了黄白色代表的颜色以后，这个字形的意义就消失了。还有人解释呢，这个黄字呢它是箭靶的靶心，中间那个一竖呢它表示一根箭，圆圈呢表示靶，有的呢在靶的中间还画了一横，表示正中靶心。古人常以部落首长的特长和独特的发明来命名他们的首领，因此呢这个字呢指的是善于射箭的人，因此皇帝呢是善于射箭的。由此又往下推，然后呢就有了善于刀耕火用焚山造田的是炎帝，善于挖土制窑的是尧，然后推广熟食的是舜，抓鱼的是鲧，治水治蛇的啊捕蛇的是鱼。这是呢第二种解释。黄在说文解字中是地之色也，从田从光，光以生光，古文光，凡黄之属皆从黄。就是呢黄色呢它是土地的颜色，因此呢给人很丰富的文化想象和内涵。首先呢我们的土是黄色的，黄河流域黄土遍地分布，农耕民族对土尤其对黄土呢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我们生活中的一切来源都来自于土地，我们的农作物像麦子、水稻、树荠，它成熟的时期都是黄的。我们的皮肤甚至和黄呢都有一些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呢古人对黄呢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唐朝的杜佑在《通典》中这样说，黄承天德，最胜存美，故以尊色为饰也。 黄色承载着天德，被尊为崇高的颜色，用以表示尊贵。其次，黄色在传统文化中代表着中央的位置，这种说法与五行有关。所谓五行呢，是自然界中存在的五种物质，金木水火土。在古人心目中呢，万物是相通的，金木水火土分别和颜色和方位有关。金是白色的，水是黑色的，木是青色的，火是红色的，土是黄色的。这五种颜色呢，分别还和方位有关系。春秋大传中讲，天子治国有太社，这个太社呢，指的就是宗庙社稷。东方为青色，南方为赤色，西方为白色，北方为黑色，中央为黄色。中国人呢，自古以来就有一种中的审美，最好的、最适合的、最美的是中啊，因此我们的国家叫中国。《吕氏春秋》中有这么一句话，说：“古之王者，则天下之中而立国，则国之中而立功，则功之中而立庙。”就是古代的帝王选择天下之中的地方建立自己的国家，又在自己国家的中间建立自己的宫殿，在宫殿的中心建立自己的宗庙，东西南北中，黄色居中央，这又使黄色呢赋予了一层独特的地位。第三呢，黄还和权力和财富有关，金子是黄色的，太阳光呢是金黄色的。古代呢，帝王就认为自己是天上的太阳，他们要散发出黄色的光芒。而皇帝和黄色呢，这个黄是一个读音，因此呢，从隋唐以后，这个黄字呢就变成了尊贵的颜色。到了宋代，干脆就变成了帝王色。所以宋代以后，黄色就是帝王的专用色。黄色在寺院中啊，在宗教中呢，僧侣的黄色又增添了他的素雅和超然于世的感觉。今天黄色已经变成了大众色，像我们的信号灯由黄色一闪就告诉你要停了，然后呢，校车、共乘车提醒呢注意要避让。回到天地玄黄，那么它的意思是天是黑色的，地是黄色的。这句话呢，它来自于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这个天玄而地黄到了千字文里边，因为要合辙押韵，就变成了天地玄黄。在淮南子太祖训中就有天赦日月，列星辰，调阴阳，张四时，说天呢设置了日月，排列了众多的星辰，调节阴阳的平衡，然后呢安排了四季的交替。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了天地观，有了天地就有了人类，就有了万物。在易传中，天总是在不停的运动，永无止境，地呢则静静的承受着一切。在古人心目中，凡是圆形的，它都有着好动和这个不稳定的特点。像日月星辰代表着积极和主动，凡是方形的都有着静止和稳定的特点，代表着消极和被动。这样呢，古人就形成了天圆地方啊，天动地静的观念，由此演化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思考。天的运行呢，四时的交替，日夜的更迭，岁岁月月，生生不息，是刚健至德的最好体现。君子呢，就应该像天这样奋发图强，永无止境。地呢，它的气势厚实和顺。君子呢，就应该像这个地这样包容博大。地虽然化生万物，但地不能单独的化生万物，它需要天赋予能量。所以天地交则草木盛，天地不通则圣人不见。正是在这个前提下，周易上才讲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这听起来呢很深奥，实际上呢也不容易懂，博大精深。这是天地玄黄。下面呢我们来看宇宙洪荒。 宇宙洪荒呢，指的是远古时期混沌蒙昧的状态。啊，先来看宇字，这个宇字呢，在甲骨文中没有这个宇，金文中宇是一个房屋的形状，金田是宝盖头，里边呢有一个鱼，这个鱼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房屋的屋檐多余伸出来那个部分，所以宇字呢最早指的是屋檐，又从屋檐呢衍生出了这个房屋，又从房屋衍生为空间，从空间呢又变成了天下，最后呢形成了今天宇宙这个概念。这个《说文解字》中说，宇屋边，从绵语鱼声，意曰上动下鱼，就是说呢，这个宇字呢是屋檐的意思。这是关于宇。下面宙字，宙字甲骨文中有这个字，宙字呢也是一个房屋的形状，里边有个由字构成。这个由字呢也有几种解释，一是解释它是房屋的栋梁啊，支撑房屋的，因此呢它是栋梁的意思。也有呢说这个由字呢像个什么呢，像车轴，车轴呢它是在由此自彼，由彼自此呢它在循环啊，代表着时间。还有呢说它是一个田，从田里边穿过经过直至房间，房屋是经过的意思。这三种解释不同呢，导致这个宙的解释是不一样的。说文解字中说呢，宙，周瑜所及父也，也就是说呢这个宙字是车船所能达到的最远的地方。那么这个宙字呢在后世的使用中变成了一个时间的概念。淮南子齐苏训里边说，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就是四方上下是六合，六合为宇，那往古来今，从古代到今天呢，它称之为宙。宇宙合在一起呢，它是时空观念的总和。古人这个观念呢是很先进的，因为时间呢是依附于空间的，是空间状态的延续，没有空间时间就没有意义，所以空间变化了，时间也会发生变化，因此呢就有了这个天上一日地下一年的说法。西游记里很多次出现了这个天上一日地下一年，有人解释说这是通过天下观察得来的，因为我们今天看天上的星星，一个月以后我们再看天上星星的，它在天上过了一个时辰，我们过了一个月天上过了一个时辰，我们过十二个月天上过十二个时辰，因此天上一日地下一年。在南北朝时期呢，有本书叫《述异记》，《述异记》里边讲述了一个故事，王志观棋。说王志呢有一天到山里打柴，看到溪边石头旁两个孩子在下棋，王志呢他喜欢下棋，就过去看棋。你去看棋你不能拿着斧子去啊，他就把斧子放在了溪边的地上，然后过去驻足观看。这两个孩子呢一边下棋一边吃东西，顺便呢也把枣核一样东西给了王志，王志含到嘴里就不觉得饿了。过了一会儿，这个孩子就对他说，你该回去了，时间不早了。王志也觉得对啊，我是来打柴的，不能就这么一直看着棋，然后就准备回去。这个时候怪事出现了。

137亿年以前一次大爆炸形成的。而在我国的古代的神话传说里，有这么一个传说：盘古开天地，说很久很久以前，天地呢混沌，宇宙还没有形成，一个巨人盘古呢在那之中呢睡了18000年。有一天他睡醒了，眼前一片黑暗，就抄起自己的大斧子，一斧子劈下去，开天辟地。这个时候呢，轻轻的阳气上升为天，重浊的阴气下降为地。盘古害怕天地再合在一起，然后就用手撑着天，脚用力踩着地，天上升一丈，地下降一丈，这样过了很长时间，天地终于分开了。盘古开天地的故事呢，反映了盘古的这种责任感啊，很有中国脾气，中国特色。那么洪荒是什么意思呢？洪荒指的是洪水过后那种混沌荒蛮的状态。我们先来认字，先看洪字。洪字在甲骨文中、金文中呢没有这个字，在篆书中呢它是由水和贡构成的。那么这个水呢代表着河流，贡就代表着很多河流汇到一起，导致水位上涨，形成水灾。所以洪呢它就是发大水。在《说文解字》中，洪降水也，就是河川泛滥，这是呢这个洪字的意思。荒，甲骨文中没有荒字，在上个世纪70年代啊发掘的中山王的王窟里边有这个字。它上面呢是个王字，表示人亡，下面是这个川，代表着河流淹没，表示呢大水泛滥以后草盛人稀，这个家毁人亡。说文解字说荒无也，就是荒呢是无。一种说法认为荒是野草长满了田地，洪荒呢指的就是大水过后杳无人烟，草盛人稀的这个状况，这是洪荒的意思。那么关于大水，在中国也好，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大洪水的传说。世界上呢关于这个洪水的传说有600多则，说明在史前呢可能人类呢遇到了一次大型的灾难，只有极少数的人存活了下来。像我们比较熟知的诺亚方舟的故事，希腊的神话里边也有这样的故事，说天帝宙斯非常讨厌人的贪婪，人的恶行，他要发大水把人给淹死。这个时候普罗米修斯呢就告诉了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是一直致力于导人向善的一个人，他得到消息以后呢迅速制作了一条大船啊，然后呢在洪水中生存下来。印度也有这样的故事，印度的故事中呢他讲有一个智者叫曼努，他一次在沐浴的时候呢有一条小鱼跑到他的这个手心里边向他哀求，曼努呢就把这条鱼救了，放在了这个坛中。过了一天，小鱼长大了，坛子放不下了，他就把鱼呢放在了湖里边，然后没多久这个湖也盛不下鱼的身子了，这个鱼就恳求他把它送到海里，曼努就把鱼送到了海里，鱼就对他说，我是一个神，马上要发大水了，我送你一条船。然后曼努呢又躲过了这场洪水。在中国的神话里边也有两则这样的故事，一是女娲补天，一是大禹治水。女娲补天呢说共工氏啊和祝融氏大战，共工氏撞断了不周之山，不周之山呢是撑天的柱子，撞断了不周之山以后呢天塌地陷，洪水泛滥啊，人呢流离失所，祸为鱼鳖。在这种情况下呢，女娲奋不顾身练五色石来补天，砍断了大鳌的四条腿来撑着天做柱子，然后呢杀了黑龙来救助冀州，用炉灰呢来堵洪水啊，所谓苍天补，四极正，引水合，最后呢堵住了洪水，百姓又恢复了安宁的生活。另一个说法呢是大禹治水，是在尧时期，那个时候呢洪水泛滥了20多年，尧帝让鲧去治水，鲧采取了堵的方法，不得要领，9年下来没有成果。后来呢鲧的儿子大禹继承了父亲的责任，带领民众呢治水，开山辟路，疏通河道，居外13年，过家门不敢入，保一时，

0: 在外面呢待了13年，路过自己的家门而不敢入，薄衣食，这个风餐露宿，吃穿简陋，带领民众终于疏通了河流，制住了洪水，百姓又得以安居乐业。上面这些传说呢，不管是中国的和国外的，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说这个洪水的泛滥是因为人的恶造成的。所不同的地方呢，是国外在讲洪水的时候，是由于他们的神的帮助，他们最后躲过了洪水，所以他们要感恩，要感谢他们的神。而中国的神话呢，大禹治水也好，女娲补天也好，反映的是什么呢？我命由我不由天，一个奋不顾身与洪水搏斗，一个率领民众这个制住了水患。就是中国人呢更崇拜那些能够带领他们克服困难啊，争取美好生活的英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漫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兵器面面观节目。听众朋友，俄乌冲突爆发迄今已经4周年，在这场冲突当中，俄乌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俄乌战局愈发焦灼，不论是前线作战还是隔空互袭，俄乌双方都没有完全打开局面。好，接下来主持人罗旭将对话军事专家杜文龙、魏东旭，我们一起来回顾和分析过去一年俄乌战局的变与不变。
3: 美国首次宣布暂停援乌的时候呢，就有声音认为失去了美国的支持，乌军将一溃千里。如今看来，这种情况却并没有发生。那么乌军的持续作战能力和美国的直接军事援助到底有哪些关联？对乌军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杜先生，
4: 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从之前的坚如磐石到现在的象征性，的确从数额上看呢高度缩水。但目前俄乌冲突包括战场形势并没有大的变化和调整，可能有这样几个原因。首先是转移支付，美国呢给装备给，但是不白给，要通过北约欧洲国家买单，所以大量的武器装备依然可以从美国交到乌克兰手中，但是呢钱是欧洲出，也说明呢之前的援助金额下降，并不意味着美国武器装备到达数量的下降，所以北约和盟国要当冤大头。第二，目前战场形态正在发生变化，特别是近距离作战，很多武器装备不再依赖于高大上，像目前的无人机在俄乌冲突中已经成了重要角色，60%以上的伤亡全部由无人机构成。那么相反，其他国家的武器装备在使用过程中，好像类似的战果并不多见。另外呢，传统武器装备，特别是乌克兰的自产化等机构，在极端条件下，在恶劣条件下，乌克兰近战武器装备正在悄悄地替换之前的主力位置。所以尽管美国目前每年只保留5亿美元的对乌援助，但是对前线的冲击似乎不大。
3: 那么除了像导弹和炮弹这类呢看得见的美国的援助啊，其实乌军对美国提供的情报知识呢更加的依赖。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一年当中，美国多次威胁要切断对乌的军事情报支援。魏先生您怎么看？
5: 乌军在前沿区域作战，针对美国提供的情报和信息依赖程度是非常深的。一旦美国减少了这种情报层面的支援，乌军就会面临更大的被动局面。首先呢，不知道俄军的主攻方向究竟在哪里，不知道他要打击的高价值目标有哪些，可能手中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以及这种自杀式无人机就很难针对俄方的这种兵力的集结地点，包括前沿区域的高价值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那么在情报层面，欧洲是没有办法替代美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因为在北约的这个军事集团内部，美国是主要的情报提供方啊。那么它有大量的侦察卫星，也有大量的无人机，包括有这种电子侦察和信息的这种获取的这样的一些技术手段。在这种状态下，如果美国切断了情报的供应渠道，欧洲国家只能提供有限的支持。那么比如说呢，欧洲国家拥有的这种先进预警机的数量就非常少，可能像法国只有3到4架一般老旧的预警机。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一旦美国在情报层面做减法，乌军的部队就难以进行高效的防御，而且呢相关的远程火力系统也会出现找不着目标的情况。欧洲国家会提供一部分的情报，但是呢无法满足乌军全面作战，尤其是防御作战的需求。
3: 面对美国对乌援助政策的突然转向，欧洲国家呢多次声称将在援乌的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过去一年间，欧洲国家对乌军援的态度可谓是坚挺啊。然而呢，欧洲国家研发制造的武器在实战当中却是故障频发，不太给力。欧洲的武器装备为何总在实战当中掉链子呢？杜先生。
4: 欧洲国家老牌军火商在冷战期间呢是军火广告上的明星，很多装备都借助自己的地位向全球销售，但实战中好像遇到了比较大的麻烦。我想第一点呢就是水土不服，在乌克兰残酷的条件下作战，近距离作战，这样呢很多的压力包括威胁都超出它的极限。第二呢是不适合新型的这个技术条件，也很多乌克兰看起来很土的无人机，但实际中它能飞行能攻击，像德国包括其他国家研制高大上无人机，在严寒条件复杂电磁环境下居然起飞都难，另外规模有限。欧洲国家北约国家长期依靠美国，他们认为呢这个天塌了有高个顶着，但如果离开了美国，比如美国正在撤离欧洲，美国在欧洲的主导位置下降，这样呢这些国家的武器装备明显显出了在指挥通讯情报很多方面的巨大漏洞。所以美国一旦中断对欧洲对乌克兰的军事技术援助，那么这些国家向乌克兰所援助的武器装备短板和弱项暴露的会更加明显。
3: 那么除了已经提供的装备实战表现不佳之外呢，欧洲曾经承诺提供的许多装备呢也迟迟没有出现在前线，为什么这些承诺都不见了呢？魏先生。
5: 欧洲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分为两类装备，第一类呢就是比较老旧的或者是现役服役时间很长的装备，其中包括一些履带式的步战车、自行榴弹炮以及主战坦克。这部分装备呢交货的速度比较快，因为有一些这个主战坦克虽然处于封存的状态或者是已经是处于退役的状态，经过简单的维护之后马上就可以上战场，但是呢很多的这种老旧的服役了十几年甚至是使用了更长时间的这些主战装备，在俄乌冲突的区域内它的生存时间是非常短的，面对俄方的 FPV 无人机包括反坦克火力，在战场上很快就被打成了零件的状态。此外呢，欧洲国家也向乌克兰承诺要提供一些先进的这些武器装备，但是呢它需要进行这种生产，所以它是有一个生产周期的。比如说山猫履带式的步战车，现在德国联邦国防军还没有批量的装备，所以生产需要时间，人员培训需要时间，适应战场也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就导致交付的周期比较长。
3: 美国援乌意愿不断下降，欧洲援乌难以落到实处。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呢，俄军在地面的攻势在多场攻坚战当中陷入了僵局。
6: 2025年3月8日，乌克兰总参谋部证实，俄军爬过一条直径1.4米的天然气管道，袭击了在俄库尔斯克州苏甲的乌克兰军队。俄媒事后披露， 俄军特战队员在仍有天然气残留的管道中花费两天行进了超过15公里，又在管道中等待了4天，一些队员中毒甚至死亡。最终俄军特种部队成功发动突袭。至2025年4月26日，俄方宣布完全收复库尔斯克。然而在其他战线上，俄军的推进速度却比较缓慢。乌克兰国防部称，仅2025年前10个月，俄军飞机就投下了超过4万枚滑翔制导炸弹。然而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称，至2026年1月底，俄军尚未完全占领上述任何一个据点城市。在前线，俄军和乌军士兵很多时候不再乘坐步兵战车，而是驾驶摩托车、全地形车、普通民用车辆、滑板车、自行车，甚至骑马。继2024年出现的龟壳坦克之后，2025年俄军又发明了刺猬坦克。这些尖刺实际上是一捆捆的集束铁丝，与此前的活动板房相比，重量更轻，防护面积更大，在战斗中损毁后替换起来也更方便。这很快受到乌军效仿，如今俄乌双方的刺猬坦克、刺猬战车在前线已屡见不鲜。
3: 战场上出现了一大批字面意义上的摩托化步兵，还有像滑板车、自行车、全地形车，甚至还有骑兵。而乌克兰战场上装甲车辆的画风呢，也愈加的离谱。继龟壳坦克之后，现在又出现了刺猬坦克。有人说，这些现象都是被无人机给倒逼出来的。这种现象，我们到底该如何分析？魏权，
5: 因为呢，俄乌双方的作战士兵要携带大量的补给装备，甚至包括弹药，所以徒步行军啊，非常的耗费体力。如果说呢，有这种能够方便使用的这种交通工具啊，无论是这种全地形车、摩托车、滑板车，甚至是这个骑马，那么都可以最大程度的节省体力，便于物资的运输，便于人员在相关的区域内进行尽快的机动。那么在俄乌冲突的区域内，无人机针对于装甲作战平台产生了巨大的威胁，而且呢，传统的附加装甲和爆炸反应装甲无法实现360度的这种全方位的防御。所以我们看主战坦克的这种附加装甲变得越来越夸张，就是要最大程度的抵消自杀式无人机针对主战坦克的这样一个伤害的作用。可是呢，随着装甲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那坦克的机动性和车组成员观察战场环境进行射击的时候，视野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对于俄乌双方的一线装甲作战部队而言，是保命优先。那么至于说视野会不会受到影响，包括呢机动性会不会这个下降，已经不是主要考虑的问题。
3: 嗯，尽管俄军投放了更多的重磅制导炸弹，但是地面攻势再未复现2024年所谓势如破竹的局面。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杜先
4: 生，从这个地面势如破竹到目前缓慢推进，实际上呢是地形条件、战术原则诸多要素所决定。目前在顿巴斯地区的作战行动面临的是乌军二道防线，二道防线呢早已经地堡化、要塞化、城市化，而且参照之前对核武器的防护进行了加固、进行了改进，所以大口径炮弹打上去没有大用，这个几千公斤的炸弹炸上去有点小用。所以尽管在空中投放了大量重磅炸弹，但是地面要想克服地上地下多层次结合的坚固工事体系难度极大。所以面对目前城镇化、要塞化、地面作战的行动，从之前的快速推进正在降低速度，总的感觉呢，地形因素是主要原因。
3: 嗯，好，在正面战场战局焦灼的同时呢，俄乌双方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啊，针对对方的腹地的打击也没停着啊，是愈演愈烈。那么这些袭击到底使用了哪些武器装备？
6: 过去一年里，俄军针对乌克兰腹地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规模显著上升。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统计，仅在2025年10月，俄军就发射了5300架天竺葵自杀式无人机、74枚巡航导弹和148枚弹道导弹。这一规模是2024年同期的近3倍。其中无人机的命中率约20%，弹道导弹命中率约81%。 而巡航导弹命中率波动很大，在10%-42%之间。2026年1月8日夜间，俄军再次动用真数中程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国立航空修理厂。乌军也在过去5年中频繁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俄罗斯炼油厂。自2025年1月以来，俄罗斯38家大型炼油厂中已有21家遭到袭击。除了无人机，乌军还动用了巡航导弹。例如，在2025年9月29日，使用改进型海王星巡航导弹袭击了俄布良斯克州的一座大型电子厂。在2025年12月，乌军向俄罗�斯发射了5枚射程达3000公里的火烈鸟巡航导弹，其中1枚命中目标，4枚遭拦截。
3: 俄军在近期啊，再次动用了他们的真数中程弹道导弹。不过，乌克兰方面声称，在真数导弹的残骸里面呢，他们发现了古老的真空管，所以乌克兰方面的专家就讽刺其为加加林时代的科技啊。对于乌克兰方面的讽刺，杜先生您怎么看？
4: 的确呢，在真数导弹中有一种很古老的元器件，这样联想到1976年别连科中尉叛逃日本，当时速度连西方导弹都追不上的米格25战斗机是西方的重点跟踪对象，所以拿到这架宝贝以后，日本和美国联合拆解，和当时美国现役飞机一比对，像蒙皮发动机、火控包括其他都进行对比，突然发现在这架米格25战斗机内居然有电子管，很落后，而且体积很大，重量也很大。但是他们惊异地发现，只有苏联在为真正的核战做准备，也说明呢，如果飞机大量使用集成电路，在核武器的冲击波包括电磁脉冲之下，很快就会丧失功能。但唯有这种老旧的坚固的电子管可以让飞机在核环境中作战，所以说明真数导弹它是真正意义上的核常组合。那么下一步，如果在核威慑中，在核大战中能够使用，那么这种武器装备在战时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个电子管，我感觉不应该成为耻笑俄罗斯装备落后的一个元器件和原因，因为俄罗斯有集成电路没有问题，可以用先进的工具去替代。之所以保留着古老的这种电路设计，说明俄罗斯还在为真正的核战做准备。
3: 另外呢，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呢，俄军呢扩大了对乌克兰城市和工厂等目标的无人机以及导弹袭击的规模，而乌方也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的炼油厂、工厂以及军事基地。那么这些袭击是否真的能够削弱对方的战争潜力，从而对整个战局走向产生影响呢？魏先生，
5: 俄乌双方的远程火力打击确实可以给对方带来比较大的麻烦。从目前来看呢，俄方在远程火力打击体系方面是有技术的优势，也有数量的优势。因为俄方采用的是先进战术导弹加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这种组合拳，像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真数高超音速导弹可以针对乌方严密设防的高价值目标，比如说军工体系，甚至包括一些重要的行政机构进行远程的火力杀伤。那乌方现有的防空反导系统既拦不住，也无法进行100%的这样的一个防御。此外呢，现在俄方的自杀式无人机的这个产能在不断的提升，也可以使用上百架或者是数百架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针对乌方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那么让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9: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3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1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 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